0: 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
2: 萨贾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在沙特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情况下，巴方如何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时，做出上述回答。他当天还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官员强调，任何军事行动都仅限于保卫沙特领土，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表示，若袭击外溢至沙特境内，或将触发三方联合安全机制。据路透社9号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及伊朗的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德黑兰管住其也门胡塞武装盟友，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本月8号和9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浦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

0: 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伊芝汗依石油部副部长下令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常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1: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当地时间的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上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4: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5: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
4: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作为伊核问题

0: 日本朝日新闻十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1: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まあまあ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2: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1: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まあ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2: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0: 据英国《卫报》等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于9号与特朗普举行的通话。
3: 报道称，默茨的发言人拒绝对取消通话做出解释，只表示并非因为日程冲突。他还表示，默茨一贯在总体上反对对德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干涉或评论，尤其是在选举方面。德国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为17.2%。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选择党表示祝贺，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度过了一个真正重大的夜晚。帖子以 MGGA 结尾，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指让德国再次伟大。此番表态在柏林引发反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可接受。德国经济周刊称，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选举惨败，他本人面临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此时，特朗普用很可能帮助选择党进一步壮大的方式补了一刀，这让默茨更加难堪。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中承认，德国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外交、欧洲、社会及和平政策等领域存在深刻分歧。 他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

0: 在萨恩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
1: 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
2: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Very much like a successful company will do a cash distribution to its shareholders.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称，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计划将如何实施及是否合法。美联社也分析说，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
3: 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美国财政部加码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 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 5.3%。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4: 好，继续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 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
1: 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65%、2.6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 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

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预计为3%，与6月预测值持平。2027年通胀预期则上调至2.5%。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中东冲突等。

0: 加息。
1: 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运油20A、歼16、直20K 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2: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3: 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4: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5: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3: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1: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了有关情况。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6: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7: So we are very excited.
8: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6: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 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0: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0: 域。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0: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的第三天。本届服贸会期间，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在首钢园举行，会上发布两项研究成果，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入境游带动消费的潜力。
3: 据介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已连续发布9年，今年以促进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发展为主题，对全球79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密集型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
4: 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正在加快融合。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展了服务跨境交付的边界，丰富了国内服务供给，有利于激活服务消费；另一方面，入境旅游、文化体验、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也在形成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空间。未来，服务贸易将更多依靠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消费场景创新来带动增长。
3: 会上还发布了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报告指出，入境游正成为扩大内需与促进服务出口的重要交汇点。与会嘉宾围绕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跨境旅游消费、服务标准化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通过扩大开放、完善服务保障，让全球需求与国内消费市场更好连通。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佛得角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促进佛得角农业转型升级、蓝色经济和制造业发展。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40个框架协定。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您了。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9月10号11时15分许，位于山东青岛市的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青岛市消防救援局消息，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事故发生以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明火于10号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当天19时24分，2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进入9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
5: 进入9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8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6: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7: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5: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此外，特色住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4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号，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8: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9: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5: 截至9月5号，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10: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4: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买了机票却在登机时因为座位满员而上不了飞机，有些旅客因为航班超售事件甚至耽误了行程。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0: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 3% 到 5% 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 3%， 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1: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
0: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关键在于超售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则是到登机口才会告知。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并且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1: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这个就像交通规则，如果每个城市的红绿灯规则不一样，出行者必然无所适从。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0: 超售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正在研究中。今年七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处置流程标准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
2: 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每一个人，你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0: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
3: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0: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然而，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也带来了偷拍偷录风险。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到社区平台。对此，不少人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会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据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提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需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4: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还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
2: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0

0: 5-2026十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为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估各国公共安全状况。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10号17时，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10号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菌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

0: 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据路透社十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0: 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了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新纪录揭晓，马上来先睹为快。
2: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2: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烈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0: 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在中国西藏、四川、云南一带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并且未来这里仍然会是降雨的重心。虽然整体强度不强，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后几天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上升，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来关注欧洲，今两天欧洲的强降雨依然会集中在意大利东部巴尔干半岛这一带，以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而此外，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也会有一轮降雨发展，强度较小，是以小雨为主的。但是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欧洲东部这一带的气温会下降明显。而对于伊比利亚半岛来说，炎热天气仍将会持续。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两天美国、加拿大的降水范围都比较广泛，特别是在加拿大西部，不仅会有降雨，还有降雪的可能。而对于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来说，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伴着降雨，这带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6: 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长春晴，14到25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兰州晴，12到25度；昆明阴转多云，15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7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5到26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广州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14到21度；渥太华晴，11到19度；纽约晴转阴，19到27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3到30度。

0: 山西晴，23到30度，首尔阴15到26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0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0到17度，柏林阴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晴10到19度。
1: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蓝元钦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完，上回去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
2: 出来。好，你老姐三块块钱，我跟
4: 着两块钱。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5: 真的，这个我那动力，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元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元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7: 当时全身都湿了，
2: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精灵猛心河狸。
1: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0: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2: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一米。
0: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1: 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金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禽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孑遗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禽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清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1: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禽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0: 猛禽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1: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见长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诀。
2: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1: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蒙奇克村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禽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驯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3: 这个是徐年的河狸套着，徐年的
4: 好明显呀。
1: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4: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面那个是。
1: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两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两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3: 水中的那个波纹，听没听？等等，
4: 看到了，有了，有了！
1: 两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
4: 现在我们跟着河狸游的方向去那边看看。
1: 前行不久，远远看见两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
3: 好，看到了，看到了，
5: 两个呢？
3: 看到了，看到了。
1: 这两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4: 你的眼睛真厉害。
3: 随便呗，好的，真够。
1: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

0: 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他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河的旁边的坝上，距离两只河狸大概有个20米的距离，所以现在稍微直起身子就能看到它们。它们听力很敏捷，但是河狸的视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现在太阳在正在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靠近，保持安静，它们大概率就不会发现我们。
0: 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狸的细节，
1: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狸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咔吱咔吱咔吱咔吱。
0: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1: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
1: 我们现在离这两只河狸也就5米的距离，非常清楚。
0: 成年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他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1: 他非常享受他的食物，就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薯条，非常开心的吃。
2: 树一停，这样过来，树
1: 这样抓，他是这样抓着枝条在吃的。
0: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它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3: 你让一看就睡着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

0: 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

0: 和离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和离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和离坝长约十米，是附近最大的和离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一米。
1: 他们很壮观吧？
2: 哇，
1: 你看，
2: 哇，
1: 这个是你看人一点啊，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2: 嗯，
1: 干树枝，他们说明的很，你看，
2: 嗯，
1: 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充足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块，泥巴给的话，充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0: 走上和离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1: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
2: 两边往中间，
1: 不是，开慢慢来回中间，
2: 嗯，
1: 一会儿，
2: 哦，
1: 一会儿弄，哇，这说明很这个人一点。
2: 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光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儿，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啊，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0: 和离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和离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和离坝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和离的另一个工程奇迹——和离洞。
1: 这个地下的，
3: 这下面就是洞，
1: 对，下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住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里面种，
3: 在里面洞里面住，
1: 哎，
3: 是吧？
1: 哎，就是
3: 它洞口在哪儿啊？
1: 洞口
3: 在水里吗？
1: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3: 嗯，
1: 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嗯，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里堆过来的。
1: 对对对，河里堆过来的。
0: 河里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里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河里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1: 这个是今年的吗？
3: 哦，这个是今年。
1: 不到，不到，这个
3: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1: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
3: 哦。
1: 吃的很吧？你看到了没有？吃的，哦，你看。
3: 它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
1: 对，
3: 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1: 就是这个吃的时候，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0: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和李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和李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和李家族最熟悉。
1: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在这里，有的时候爸有，许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手里有，和李导有，今年许举手这大坝出来了。
0: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和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和离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和离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4: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
2: 嗯，
4: 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
2: 嗯，
4: 你不保护， 就完了，
2: 就没有了。

0: 威乐嘛。
1: 这个树皮也是河狸比较爱吃的食物。
0: 爱吃的啊，爱吃。这个就它一吃就吃完了，来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小树嘛，它一块吃掉走。
2: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1: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0: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河狸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1: 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0: 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2: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3: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2: 现在，河狸保护区内有十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狸、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0: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海里院，我的儿子来带头，他们七八个海里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嘛，
2: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河狸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文文，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河狸跟踪器。
4: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河狸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1.5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2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河狸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2: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4: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其实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那可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呢，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
2: 定到了初文文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

0: 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1: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的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三四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的那种，因为他是
2: 牙齿
1: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0: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可立上的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犯规，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1: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0: 初文文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1: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2: 当时接到它多大？
1: 它当时接到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0: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放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文文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1: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2: 哦，就这个。
1: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2: 这就是我们的。
1: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跟它抢拖鞋，它觉得你在抢它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它拽回来。
2: 哦，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是它叼的还是爪子？指甲
1: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它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龄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它喂，就建立一个认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它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0: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他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2: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1: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

0: 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1: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0: 对对对。
2: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0: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1: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0: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就睡着了，就倒下。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1: 秒睡，
0: 对，就睡着了。
1: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0: 然后他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他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他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
2: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0: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他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他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2: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0: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的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2: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哎呦，
1: 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哇，
1: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0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它们的身影。
2: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1: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4: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你看，这有个耗子，看见没？

0: 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
1: 水耗，
0: 小水耗在游。
2: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0: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啊。
1: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0: 哇，
1: 游得挺快的。
0: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能够拍摄到。
1: 对，我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0: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1: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2: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两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它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它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它已经露头出来了。哎呦！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都吓到它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很幸运了。
2: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它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它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它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

有时枝条比他们的身体还长，但赫里依然蹒跚前行。他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

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它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攻击当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了。老朋友射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经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狸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六十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

0: 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三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三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三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饮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黄金渠呢，都是争先恐后的修渠，就是哎呀，咱们没家伙的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完了，哎呀，下种挖木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筐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漳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4: 当时盘阳会议上，

0: 把引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1: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近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0: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1: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人生一趴那石头，就塌下了，不要到底，死的没有，到哪里两个石头墙，给上面挡不住好，给小面挡不住好。
1: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三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六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1: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下

0: 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1: 还记得吗？那连着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这切下冬了，又喝来了又拌，歇一桌人，才拌上菜，才能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3: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嘎压，把压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3: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钎都是这样用劲儿，它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

0: 他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千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幻心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1: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千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0: 床单被套我都给你换新的了，早点休息啊。
1: 宋律师，我想了一想，我们还是真的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上次就算了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所以咱们还是别搞了吧。
2: 小玉，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让酒店给你公开道歉，还你一个清白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相信我。
0: 小玉，这件事错不在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而且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帮你呢。暂休息。

0: 宋律师，我想过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还是必须得告。如果咱们不告的话，我一辈子就背负着污名了。
1: 小玉，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们明天再说好吗？
2: 小玉，你放心，我们大家肯定会帮你讨回个公道的。
0: 如果说世豪酒店真的不跟我道歉的话，真的这辈子就是我的错了，我理解的。你们知道吗？其实当初去那个酒店，我就说不要去，不要去，他非不听。现在我真的很后悔。你知道吗？我今天不是故意要说乱七八糟的话的，我只是这几天吃不好，我睡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但我决定相信你们。

0: 我知道错了，再说，曹慧也没有想过要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也没有想过我要离开你们。我还要感谢你对我的珍惜，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小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以后我跟他不会有任何的联系。 我的心里只有这个家，你是在你和洋洋身上。
1: 洋洋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觉得恶心。

0: 多久了？
1: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我想象的哪样？
1: 小冉，你能别这样吗？

0: 小然，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一下。我也没有想到我跟曹伟会走到这种地步。我只是希望我们现在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1: 你让我冷静，是想让我跟你讨论一下，在别人面前怎么假装平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
0: 可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牵扯到我们双方的父母，牵扯到孩子，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就能决定的。
1: 这是我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事。
0: 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呢？

0: 萧然，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哪怕替孩子想一想。我们是一家人，这个家不能散。
1: 一家人，这个家，从你迈出这一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存在了。

0: 家里有点事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哎呀，
1: 说不好意思，人是我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没耽误家里的事吧？
0: 比起家里，工作更有意思。
1: 江律师，嗯，还记得上次在电梯里，我跟你咨询过离婚的问题吧？
0: 嗯，你朋友没来吗？
1: 是我要离婚。
0: 你先生，我之前在年会上见过，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吗？
1: 对，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问题，无法弥补的。如果将来上庭的话，我想能请你作为我的代理律师。
0: 离婚案之前你和陈主任也处理过，步骤你都熟悉，那这一次我需要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什么都不重要，我希望能够确保将来我的女儿跟我一起生活。
0: 选择离婚也不全然是坏事，尤其是如果不是健康的婚姻关系的话，孩子也挺痛苦的。

0: 我只希望能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只要是离婚，对孩子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伤害。不过，最重要的，他知道你爱他就够了。
1: 对。现在你是我的客户，既然你想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比方说对方在婚姻当中的过错，或者是经济有没有问题？作为同事，我不会去打探你的隐私，甚至还会尽力保住你婚姻的体面。但是作为你的代理律师，我希望你知无不言。
0: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孩子知道。
1: 如果对方拒绝和解， 孩子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当然，在调解的时候，我会跟他聊一聊。这段时间呢，我建议你先把孩子送到你妈或者是亲人那里，因为你不能保证对方会做出什么。

0: 陈科。
1: 哎，姐，你来了。啊。洋洋我送到学校了，你放心吧。
0: 谢谢。这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精力照顾到洋洋，还得拜托你。
1: 没事，姐，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就行，我随时待命。
2: 师傅，师傅，天大的消息，程泰挖走了我们律所一个高层，肯定是白律师。
0: 不可能的，
2: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吧？怎么不可能啊？师傅，你不是跟蒋律师是平票吗？白律师心里不乐意，所以肯定咽不下这口气，直接就走了呗。
1: 绝对不可能。
2: 这是真的。啥意思啊？
1: 回头。
2: 对不起啊，程泰的钱他也不靠谱啊。哎呦，你干嘛毛毛躁躁的？哎，
3: 我想你不知道。
2: 程泰，师傅，是唐主任。唐主任去了程泰。
3: 宋律师呢？那为什么不来了呀？
4: 你别担心，有我在呢。
3: 宋律师在干什么呀？
0: 他今天有事，不方便过来。
3: 为什么不方便？我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
4: 小玉，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不相信我有打赢官司的实力？行。那我自己去好了，反正要输的官司，我自己去就好了。
3: 哎，为什么说这个官司是要输的呀？
4: 因为你不相信我呀。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这个官司就等于输了一半。
3: 哦，我相信你。
4: 行了，
3: 我相信你。
4: 那你就把眼泪擦一擦，一会儿上庭之后。被告看到你哭会非常的高兴，法官呢也会把你赶出去，所以为了自己也要忍住。别哭了啊。准备好了吗？走。
5: 沈馆长，我方认为酒店没有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和解协议不属于个人隐私权的范畴，仅仅是酒店与会员签署的一份普通协议，应当属于个人信息范畴。
4: 隐私是自然人私人生活安宁和

0: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信息。原告之前的亲密视频已经被流传，已经经历了一轮的舆论，自然不希望和解协议又被公之于众。举例来讲，个人房产工资单是个人隐私信息范畴，这些如果被泄露的话，均会认为是侵犯隐私权，所以和解协议对于原告而言更是不愿意泄露。
1: 酒店公开个人信息没有错，酒店是基于商业等因素考量，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去处理会员信息。
0: 请审判长注意，刚刚对方律师已经明确了是被告故意把和解协议公之于众的，该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所称的侵权行为。
1: 原告再一次引发的舆论与酒店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视频不是酒店公开的，是第三人公开的，假如第三人没有公开视频，酒店公开了和解协议也是不会产生这样的舆论事件的，也就是说根本是来自于视频公开，和酒店无关。
0: 被告公开和解协议导致原告再次陷入网暴，完全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所要求具备的构成要件。退一步讲，即使和解协议不是个人隐私，而是个人信息范畴的话，按照一般法理，被告处理会员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显然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公开和解协议，被告应就其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2: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
0: 我想代表我的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
2: 可以。许律师，你可以开始了。
3: 姐。Yeah.

0: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在我做最后陈述之前，我想请法官、对方代理律师、各位旁听人员，还有我的当事人，看一下以下这组照片。可以。
1: 你是代表哪一方？
2: 不好意思，我是许律师男朋友过来旁听的。

0: 苏姐，苏姐，这些照片虽然做了部分的马赛克处理，但是从最后一张照片可以确认，照片中的女生就是我本人，徐姐。
1: 苏姐，2019年4月份，静安，曾经相爱的一对情侣在酒店时，男方用手机拍下了这组照片。本以为只是两情相悦时，却不止。此后，男方竟以不可数之理由，将这些照片发到了网上。我许杰就是这个故事的受害人。
2: 我反对，照片不是我发的。
0: 法庭辩论已经结束了，原告律师不得在提供任何证据，况且原告律师刚才说的和本案无关。原告律师，
3: 法官，以上陈述不仅关乎我的委托人，更关系到很多与本案相关的人士。
0: 原告律师，请尽快进入本案最后陈述。根据大数据显示，仅2019年至今，网络侵犯女性隐私权。 就高达所有网络报案率的63.97%，但是同样的大数据显示，此类案件的撤销率竟然高达63.6%。为什么要撤销控告？因为我是女人啊，因为害怕看到那些网络留言。

0: 身材这么差，还怕被曝光吗？自己穿成那样，活该这个下场。是荡妇吧？这个女人是自己想要炒作吧？以上这些话，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因为这样，害怕已经遍体鳞伤的自己再次被众人的口水所淹没而放弃了控告，这还不算哀伤。真正的悲剧是，因为那个你曾经爱过他，允许他掌握自己隐私，却还在网络上散播自己隐私的男人。
1: 我反对。
2: 原告律师，
0: 正因为被告的不当行为，才导致我的当事人甄小玉女士受到了网暴。她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世豪酒店的管理失职，导致了私密视频被公开泄露，而在网络上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谩骂、指责以及诽谤。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后，被告又故意公开和解协议，令我的委托人再次受到网暴。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承受的事情。所以我的当事人曾经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想要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这中间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网络上的暴力。那么请诸位想想，是谁再次将我的当事人赤裸裸地放到了网上？世豪酒店的这种行为和网络上的恶语相向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世豪酒店的所作所为比网络上的恶语相向带给我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希望世豪酒店以后能够加强管理，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还有，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的当事人，还是大数据里面33.97%的报案女性，再或者我本人身上。
3: 以上是我的结案陈述，
0: 我讲完了。
4: 休庭，择日宣判。

是因为可怜我吗？可怜我。原来这个女人也不过如此，被人扒开过漂亮的衣服，随便被人丢弃的

0: 是那种需要被别人可怜的角色。
1: 他会需要什么？

0: 大家都知道了啊，唐主任已经办理离职去成泰了。现在金海市的律所界应该都知道这件事了。我们明堂的境况很严峻，唐主任离开的时候，把他手中的客户几乎都带走了。我希望大家有能力的话，尽可能去联系一下这些客户，看能不能挽回。
1: 李主任，你放心，我们会尽力挺过去的。
2: 带走的不是你们的客户，你们当然能挺过去了。
0: 白律师，我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接受。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你们那边有什么需要，我们二组随时都在。
1: 用不着，我还不至于落魄到要到你们手里讨饭吃。
0: 各位。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露怯，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0: 搬到对面那办公室，辛苦了啊！哎，张女士啊，
1: 什么情况？搬东西呢吗？这不是？
0: 搬东西，孙志伟不干了。哎，怎么可能啊？换个办公室而已，忙去了啊！哎，在你们成泰不是在我们成泰换办公室有什么讲究？
2: 没什么呀，这不是唐颖要来了吗？给他腾地方。
1: 唐颖，哪个唐颖？
0: 还能是哪个唐颖啊？
2: 就是你认识哪个唐颖啊？
0: 唐主任啊，对呀，你还不知道呢。哎，这件事儿在咱们律师界都传遍了。唐颖跟李公明撕了，
2: 那明堂怎么办？
0: 注意点儿，你现在是成泰的人，那么关心明堂干什么呀？
1: 我这不是随口问问吗？
0: 老黄要收了明堂，这聊一半缓过劲儿。
1: 这发现搞这么大动静，不如把核心人才全给挖过来，一样啊。你看，你是第一个，唐颖是第二个，不如你把你女朋友也叫过来，老黄肯定给你记大功一件。你这情况不一样，再说了，我觉得明堂、成泰各自安好挺好的。
0: 那是你的想法，那老黄的野心跟格局在哪儿？ 这下孙哲伟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日积月累的挫败啊，馊主意又都是他出的，正事儿也都给办垮了。不过他离开这间办公室倒也不是坏事。
1: 怎么说？
0: 那间办公室啊，在我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一般人镇不住，谁来了都带走。
1: 那你开会巴巴的，跟这有关系吗？
0: 被你发现了，我进去办公过一天。

0: 进来，王主任，为什么要更换我的办公室啊？啊，这事儿我还正准备说跟你说呢，没找到你人，来坐下说。坐坐坐，我跟你说呀，唐律师啊，是我们公司花了大价钱才把他挖过来的。 他这次来我们律所是以高级合伙人的身份来的，你要知道，他干了很多年的律师，在他手里有一大帮稳定的客户群体。我们在公司找了一圈，
1: 没有更好的办公室适合他，
0: 也就只有你的那个办公室勉强还适合他。但你放心，我对公司所有的人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分别的啊。 你现在新的那些办公室已经是公司年轻律师里头最好的一间。
1: 明白黄主任的意思，黄主任是觉得唐主任比我对公司带来的价值更大。
0: 哎，那不是不是，
1: 黄主任，前面的那些案子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挫折。

0: 不止，但我现在正在办连创的案子，我相信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定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那你接下来的计划大概有几成的把握？90%。那么也就意味着还有一成的变数是吗？还有一成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保密程度，尤其是那些和明堂有关系的。
1: 每次我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在你接下来的计划里，我要你对明堂是致命的一击，我不能让他再站起来，而不是像你之前所做的那种不疼不痒的冲撞，有什么意义啊？我要看到结果，我要的是结果，只要成功，不能失败。 明白吗？打起精神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嗯，去布置一下你的新办公室吧，去吧。

0: 哎，张总，张总，我是白宁啊！啊，是啊，张总，我们不是一直都合作的挺好的吗？怎么？是是是，我知道呀，您是一直看中了明堂的这个品牌嘛，但是明堂不只有唐主任啊，还有李……啊，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觉得张总，要不咱们还是见面再谈一下好不好？你看，啊，喂。
1: 喂，是的，王姐，我们正在准备你上诉的材料呢。不，怎么这么突然啊？但我们才是你的承办律师啊。
2: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你的情况了。对，行行，那我第一时间处理啊。好的，好的，好的。哎，好。
1: 不是说不要来接我了吗？
2: 这不想你吗？特意过来看看。
0: 我一会儿还有两个会呢。
2: 那我就给你待10分钟。
1: 这么体贴。
2: 当然了。
1: 走，跟我一起去加班。
2: 走。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主要现在是这样的，唐主任刚去我们成泰，我怕师傅以为我过来挖你的。
1: 我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你这么重要可不只是在我心里。
1: 嗯，
2: 而且小玉还托我感谢你呢。
1: 小玉，
2: 小玉感谢你那天在法庭上英姿飒爽，她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1: 小玉应该感谢的人是你，是你让她感觉到了人间处处有真爱，人间处处有真情。
2: 那我们这样是算商业互捧吗？单纯的捧你。那我就欣然接受。
1: 你别闹，这公司楼下。
2: 嗯，
1: 我先上去了啊。
2: 不是说好待10分钟吗？
1: 我上去开会了。啊，对了，你有空去看看李主任吗？
3: 欢迎唐英女士加入我们成泰律师事务所。
4: 欢迎唐主任。
3: 没想到您搞得这么隆重，我又不是没来过。这叫隆重吗？这哪算隆重啊？要不是你拦着我，我得替你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你对我们成泰来说，就像是一个无价之宝一样。等你的到来，我等了20多年，你来我们成泰也迟到了20多年。今天对于你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5: 黄主任，形式上的事咱们就算了。我呢，踏踏实实做好我的事，你兑现好你的承诺就可以了。
3: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呀？我当然会兑现我的承诺。你不能把我的格局跟老李放在同一个尺度上来比较啊！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既然来了我们公司，以观后效，我做给你看好不好？你太了解我是一个重财惜财的人，你的到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都交给你干。

0: 不可以清闲一下了吗？
1: 欢迎加入成泰律师事务所。
2: 咱们现在去见哪家客户啊？
3: 还能去哪家啊？
2: 成泰，你要去找唐主任。
3: 我不应该去找他吗？我口口声声教了他那么多年的师傅，他跟我来这套。
2: 那他要走，一点信息都没透露给你啊？
3: 他要是告诉我了，怎么好意思带走那么多客户啊？怎么好意思一声不吭啊？怎么好意思去对家去邀功啊？他会给我这个喘气的机会吗？
2: 那你今儿去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我觉得你可以私底下先跟他聊一聊。不管怎么说，他是你师傅，就算结下恩怨，也没必要搬上台面上去拼，对吧？
3: 他怎么又觉得不好意思？我为什么要觉得不好意思呢？一声不吭走的人是他，把所有案源挖空带走的人也是他，不想让我到高火的人，你以为没有他吗？
2: 那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做高火？
3: 你懂什么叫希望你好又不希望你太好吗？他那可怕的掌控欲，整个明堂他除了能掌控我能掌控谁呀、啊？

0: 地道了是吧？嗯，我给你喂一下，谢谢。
1: 蒋律师，
0: 几天

0: 今天没揍你，拼了你是吧？啊，你有长进是吧？啊，住手！你，陈律师，哎，陈律师，哎，这是我的家事啊，轮到你插手，请你出去。
1: 什么你的家事？我告诉你，再不出来我就报警了。
2: 快走，快走，
1: 我不能走。
2: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你的行为已经威胁到蒋律师的人身安全了。我要求现在带他去验伤，根据医院的结果，随时可以将你进行拘留。少跟我
1: 上纲上线，别拿法律来吓唬我。
2: 我没有吓唬你，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到故意伤害他人，你知道吗？你不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吗？你的名誉不要了。
1: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
3: 起来！
1: 给我起来！哎，
3: 告诉他，我有没有伤害你？我有没有伤害你？啊？咱们只是夫妻间的小摩擦，对不对？啊？你拍什么拍啊？啊？手机拿过来！冯德昌，你对我怎样都行，你今天要是伤害陈任，我就去医院验伤。
4: 让他把手机里的照片删掉，以后我跟你没完。
5: 江律师，
4: 我姐呢？
5: 刚有事出去了，怎么了？
4: 看一下这个。
5: 在哪儿看到的？
4: 公众号上看到的，现在朋友圈里的律师都在疯传这篇报道。
5: 干嘛这么火急火燎的？他怎么了？
4: 看看这个，
5: 李主任，
4: 哎，
5: 你要出去啊？
4: 啊不，这北京来了个专家，给我回个诊。怎么，你有声了？
5: 哦，那等你回来再说吧。
4: 不不不，没事。

0: 出事。
1: 啊，现在网上有一篇报道。
0: 哎，我看到了，虽然是采访孙才录的，言论上却是对我们明堂不利。
1: 主要是这篇报道把罗润年的罪责都转移到了明堂身上。
0: 你说的没错，这样既可以让林昌的案子焦点转移，也可以让我们明堂在舆论上处于低点，一举两得。而最终得利的应该只有程泰。
1: 我想程泰敢发出这篇报道，肯定是和孙才路达成了某种协议。
0: 程泰的这次舆论战非常没有功德。
1: 李主任，我想去趟静安找孙才路。
0: 好。啊，对了，最近这个律所里面各种风言风语比较多，尤其是唐主任一走，更是多了很多风言风语。
1: 唐主任走，大家都没有想到。
0: 哎呀，也可能是合作时间太长了，都有各自执拗的地方，也可能是我真的做得不够好，没有照顾好他的感受。
1: 于情，您是应该照顾他的感受，但是于理，您最终怎么规划，您觉得正确的才是最重要的。
2: 孙哲伟啊，这就叫回光返照，垂死挣扎。刚把办公室给他换了，马上就开始好好表现了。

0: 果然，这人的潜能啊，都是被激发出来的。你不觉得很讽刺吗？何为律师的边界？孙哲伟做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律师边界10万8千里了。照我说呀，你没主动参加连创这个案子挺好，你们俩就尿不到一壶里去。他孙哲伟一直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虽然我不该这么说主任啊，但是他俩一样，只要结果，不管过程，你也别太明显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法庭上。 拉着你那个大美女律师女朋友的事儿，在律师界可都传为佳话了。这老黄没找你算账，就算不错了。
1: 你别爸爸了，注意点。

0: 冰箱里也没有冰袋，这个挺凉的，用这个先敷敷吧。
1: 这比冰袋好，还能重复使用，用完还能喝，孩子也不会发现。
0: 哭吧，想哭就哭出来，这样心里能好受点。这种状态有多久了？
1: 他第一次动手打我是孩子刚满月的时候，我回律所上班，他不乐意了，他希望我在家做个全职妈。当然那时候跟我道歉了，说绝不再问，他又给我下跪又忏悔，我谢了。之后也很长时间确实没再问，再后来5、6年前吧，大概工作一不顺心，就会找各种理由骂我、打我。
2: 到了这1、2年，已经不需要任何借口，隔2天就可以。
0: 这些年你就没有想过要离开他？
2: 离婚吗？
0: 是啊，
2: 我也想啊。
1: 我见过那么多婚姻失败的夫妇，他们在婚姻里家暴、出轨、
2: 变心，有些甚至只是为了避税买房。
1: 我绝不是委屈离婚，
2: 我总是鼓励婚姻里的受害者不要妥协，要勇敢离开。我帮他们分割财产，我帮他们理清利害关系，我帮他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和收养权。
0: 好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对不对？你很棒，你在帮我打离婚官司，对不对？

0: 但是我希望你也能勇敢地走出来，去面对这些。
1: 可是陈然，我是一个离婚律师啊，一个离婚律师自己的婚姻状况却一片狼藉，我以后离婚律师啊，我。
0: 我知道你怕被别人诟病，怕别人诟病你说三道四，对不对？
1: 我也真的很想保住我的家呀，真的，孩子多无辜啊，他那么懂事，那么可爱，这里的每一条法律我比谁都清楚，我比谁都熟悉，我有无数条法律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样可是没有一条教我我应该怎样保住我的家。

0: 如果老娘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决绝吗？可是我自己做不到。
1: 我懂。

有些人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欺骗，我们固执地进行着五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理念，守护着无论生老病死都将执子之手的誓言。我们乐意维系着这些幸福，不惜一切代价。可是身处其中的我们真的幸福吗？没有人问起，答案就变得不太重要。一直到所有努力维系的平静有一天付之一炬，生活鲜血淋漓地向我们展示它的背面。

0: 喝点水吧，姐。
1: 谢谢。
0: 你还好吗？

0: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我得给你添麻烦了，还没有想好怎么跟我妈妈开这个口，也不能带洋洋去住酒店。你也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比较敏感。没事，姐，你就住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住，我一点都不麻烦。
1: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一直都在努力做我自己，想做好我自己。可是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0: 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姐夫失去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损失。 你放心吧，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谢谢。

0: 你能先回来吗？
1: 我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当着面坐下来好好聊聊。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我确实应该千刀万剐，小冉，我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2: 没有信任的婚姻是维持不下去的。裴然，我们都面对现实，好吗？
0: 我错了，
1: 真的，我知道错了，这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先回来。
2: 你也请个律师吧，我们约个时间，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1: 非要闹成这样啊？

0: 来。怎么最近不忙啊？有时间请师傅吃饭了啊？
1: 其实早就想请师傅吃饭了，但是一直觉得没做出什么成绩，不太好意思。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看了你的几个案子的卷宗，思路清晰，细节到位，做得特别好。
1: 师傅，你都看了？
0: 我一直在关注呢，进步很大呀。说实话，师傅现在有点自责。当初呢，我是担心你往前冲会摔跟斗，总是在想自家的孩子嘛，得再积累积累。
1: 其实师傅，我能做成现在这样，也是之前跟您学的。师傅，你，师傅。

0: 没事吧，师傅？啊，没事，一点小毛病。哎，你呢？最近一切都顺吗？
1: 以前在明堂，就觉得老想往前冲，老觉得事情不够。现在事情多了吧，反而想往后退了。
2: 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有些时候啊，你会碰到纠结的事儿，特别是现在，你的东家在针对明堂，让你为难了吧？如果你现在还在明堂。

我会支持你做内心的真实选择，但是在外面闯荡身不由己都很正常。

0: 很多种。一种成功是光鲜亮丽的站在诉讼台上一举成名，还有一种呢，仅仅是想对得起自己，不给自己留下遗憾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振作精神啊，别垂头丧气的。师傅敬你。
1: 师傅要不你别
0: 喝。来来来，吃，光顾的喝酒了。
2: 你那老婆呀，看着您那主意可大了，
3: 真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啊，那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2: 你也不占理。哎
4: 呀，我知道该说的说了，我也解释了，可没用啊。
2: 那瓷碗摔破了，再怎么补它也漏水啊，你们这日子还得往下过，不能光过年轻啊。这洋洋都这么大了，为了洋洋他也不能走啊。
4: 我就怕他说的离婚不是嘴上说说的。
2: 你现在知道怕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当初惹祸的时候你就没想到今天呀？算了，我去找他谈谈，他怎么着也得给我这婆婆点面子吧。一会儿接了洋洋，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俩好好聊聊。这么大人了，也不能总住在他弟弟那儿吧。再说了，这是叫什么事儿啊？他又不是亲的。

0: 小冉，裴然都跟我说了，为这事儿我打了他，他不对，让你受委屈了啊。
1: 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吧。
0: 这怎么能算你们自己的事儿呢？两个人结婚了，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哎，
1: 洋洋一会儿就放学了，我不想让孩子看见咱们在这儿谈这个问题。
0: 是，别让孩子看见，家丑不可外扬。这么着，一会儿啊，你先回家啊，都这么大人了，懂点事儿。我先带他回家，你们两口子回去好好谈谈，什么事儿在家不能谈开呀，是吧？
1: 不知道佩然跟没跟您说，我把离婚协议已经给他了，您也可以看一下。要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马上签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走法律程序。
0: 怎么就离婚了呢？这至于吗？这两口子这磕磕绊绊的很正常。再说了，你这岁数离婚了，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
1: 他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不管以后我还能找什么样的，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0: 我知道我们家佩然他错了，他让你受委屈了，是他不对。再怎么着，那你说这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绊绊的呀？你说我一女人，我自己单了这么多年，我自己过日子，可我有佩然这么一大儿子呀。你说你离了，将来这个洋洋嫁人了，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怎么过呀？妈，这都是为你好。
1: 这是您认为的婚姻吧，在我这儿不行，我忍不了。哎呦，
0: 我说陈冉啊，你怎么油盐不进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有什么忍不了的呀？那再说了，你们陈家那么多烂事儿呢，我们家佩然不也都忍了吗？
1: 我已经决定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这么难看，好不好？
2: 对啊，阿姨，咱们就别在这说这个了，洋洋马上就出来了，咱别在这儿讨论。
0: 我们家事儿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们都提。

0: 你体面一点吧，体面！你这么大岁数，女人离婚你体面吗？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就体面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来做主行吗？可以吗？
1: 陈冉，
2: 你非把我逼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洋洋必须跟我回家，他姓简，不姓陈，知道吗？
3: 奶奶，小九，
0: 洋洋，走，跟奶奶回家啊。
1: 妈，哎哎，洋洋。
0: 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洋洋，
1: 跟妈妈回家，
0: 哎，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好了，阿姨回家吧，好吗？别再只要门口闹了。你躲开，洋洋，跟奶奶回家。
1: 没事，
0: 陈冉，你把洋洋给我，你把洋洋给我，你别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4: 妈，有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
0: 说什么呀说？你们老陈家，入狱的入狱，受贿的受贿。
1: 抢骨灰的抢骨灰，啊！你们竟然还抢上孩子了，啊！你们老陈家要干什么呀？
0: 你们老陈家遭那些孽，你们不知道吗？
1: 好了，阿姨，好了，回家吧，别在这儿说了，行吗？
0: 妈，你是谁呀？他们认不认你还是回事呢？我们家的事你管着吗你？
1: 别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动手啊！
0: 哎，你
1: 陈哥家干什么？
0: 你
1: 妈，快走开！让我们走。
0: 走，
4: 妈。

0: 怎么不还手啊？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家人吧，所以我觉得
1: 你也是我的家人。
0: 谢谢你啊，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现在阳了怎么办啊？说实话，我是最能跟他感同身受的了。对于孩子的影响来说，好的分开，或许要比畸形的在一起要强很多。
1: 我会跟他好好谈的，你放心。

0: 舅舅已经给你爸打过电话了，说你回我这儿了。嗯。上个星期，James
1: 拿了两包棒棒糖到学校，他自己留了一包，另外一包给了 Jennifer，我跟他生气了，不理他三天，原本就是想逗逗他，结果后来他每天给我带巧克力，我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就和他和好。妈，你也能和爸爸和好吗？
2: 我跟你爸爸之间的事情，不像你们之间糖果那么简单，懂吧？今天不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以后保证不会再有，好吗？
1: 爸爸去东北之前，我怎么和你说的？我就感觉不好。是爸爸犯了什么大错吗？你就不能原谅他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来很久了，想人了。
0: 是我的脑瘤了。

0: 我今天跟他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拿了药，我就查了一下。临床那个案子你去打，你一定要赢。
1: 我会尽力的，把自己哭成小花猫。

0: 其实，孙坚以前是通过我购买的连城，我对他一直有愧。这次去，不仅是为了明堂，更是为了我自己。
1: 是不是啊？你跟原来不一样。
0: 你喜欢吗？

0: 你们这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吗？我就想知道联创的理财回报率会像他承诺的一样吗？
1: 现在插播一条快讯，今日联创大楼一名27岁男子孙坚跳楼身亡，经调查该男子是因购买联创理财引起的财务纠纷，

0: 进来。
1: 王主任，
2: 不是说联创的案子我跟孙志伟联合办吗？为什么现在孙志伟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我记得之前你没有表示过想要参与这个案子，怎么现在突然大转变了呢？
2: 因为我需要业绩。

0: 需要更多的业绩和案源，而且联创这个案子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我要做。
1: 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我，你是不是有别的什么目的？跟我说实话，我最讨厌谁欺骗我。
0: 师傅，我知道之前因为小玉的案子你们对我有误会，但之前仅仅是因为孙志伟突然代理了其他客户，而我又一直是小绿代理律师，我觉得不受尊重。
1: 那你既然那么记恨孙哲伟，连串这个案子你们俩能配合得好吗？
0: 能不能联合办案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案子我肯定能办好。
1: 那么自信？
0: 但是办完这个案子我要拿到我想要的。
1: 你想要什么呀？
0: 高火。
1: 凭什么呀？
0: 师傅，孙哲伟都可以凭借高火身份来承担，打完这个案子论功行赏也应该到我了。

0: 找谁啊？
1: 啊，您好，我是明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哎，
0: 你松开，要不然我报警了。
1: 我想找您聊一聊。
0: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我就一句话，陈文光死有余辜。哎，
1: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罗润年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成大的律师也许很快就会找到你们，他们非常需要您的谅解书，也许还会给您一笔非常丰厚的款项。
0: 你们现在还有心操心别人？你们来找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希望您不要介入他们的和解。
0: 比起连闯，陈文光的行为更令人发指。要不是他，我儿子就不会签那么苛刻的合同，他就不会走上绝路。你觉得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不是为了陈主任来的，我是为了孙坚来的。
0: 为了孙坚？
1: 在我去青海之前，我在青安的一家理财公司工作。我们公司认为联创理财的金融效益非常的好，所以我当时就把这款理财产品推荐给了孙杰。后来我才知道联创的理财有问题。啊，这么久了我一直不敢来见你们，我知道孙坚的死对你们的创伤很大。我不是想来为自己辩解什么，而是想要来面对自己的错误。对不起。
0: 你给我滚！你滚出我们家！
2: 对，慢一点。对，坚持住，坚持住，
3: 盯
2: 住，坚持住。嗯，慢慢放，慢慢放。对，你要加油练，你不练的话，这肩膀这一块肉出不来的。嗯，慢慢练，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对，
3: 慢。
2: 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3: 我想跟你说件事。你说吧。
2: 来来，再来一个。
3: 啊，教练。要不你回避一下。
4: 好，
3: 好，
4: 好。
3: 说吧，我决定跟简佩然离婚了。很好。

0: 律师就不用我找了吧？你们那儿自产自销，
1: 您就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有什么可问的？无非是性格不合，三观不一致，或者是谁有外遇出轨了呗。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
1: 他不想离，我已经请了我们律所的蒋律师，可能会上法庭。我就是担心洋洋，这对洋洋来说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
0: 你既然决定离婚了，最重要的还是你内心的感受，对方是不是真的做了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情，或者是背叛和伤害了你。至于我和洋洋的感受固然重要，但是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日子是你在过，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考虑我和洋洋或其他人的感受去维持一个支离破碎或者是毫无感情的婚姻，明白吗？就我对你的了解，就你的性格，你既然能做这样的决定，绝对不是随性而起。
1: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0: 我实在是怕你将就，怕你过跟我一样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决定牺牲自己，我必须要提醒你，将来洋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未必会感谢你。
1: 谢谢妈，还有这么多年有我的保护。
0: 不过无论如何，我希望洋洋的抚养权得在你的手里，
1: 这也是我唯一的诉求。
0: 既然决定离婚了，那就得开始新的生活了，一切重新开始。我准备给你找几个好的私教，你好好管理一下自己的身材，太瘦了，要练练肌肉。
1: 看我，
0: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钱秋晴的女儿，即使是离婚了，照样有市场。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
3: 争取红利的签名，光有孙才路签名不够。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孙才路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3: 为罗总争取减刑，没事别烦我行吗？
2: 我们是一块来工作的，你能不能稍微职业一点，对我态度好一点？
3: 以后有话就说话，没话眼神都不要给我。
4: 孙律师，
2: 孙先生，
4: 进来吧，请坐。
2: 好。
4: 这位是？
2: 这位是宋律师。
4: 啊，你好，宋律师。
3: 你好，
2: 孙先生，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您的太太可以给我们补签一份和解协议。
5: 什么和解协议啊？
2: 啊，龚女士。可能您的先生没有和您透露所有的信息，是这样的，我们两个。

0: 个代表联创的案子，您的先生呢和我们呢已经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而现在只需要您补上您的姓名即可。
1: 孙财禄，你背着我做了什么？你怎么能跟他们签和解协议啊？
2: 洪女士，
0: 联创不是害死您儿子的凶手，而现在唯一可以帮助并且赔偿你们的人。
1: 你们已经来晚了，明堂的人已经提前来过了。你们的意思就是想花钱让我们闭嘴，但是钱买不回我儿子的命。
0: 洪女士，我想要友情提示您一下，您的先生已经和我们签订了和解协议，如果您现在要和明堂合作的话，你们将面临巨额的赔偿。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红海战略要地哈米什群岛和穆哈，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分析称，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海岸将成美沙战略灾难。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并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下周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和内阁改组。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的人事安排意在巩固地位，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晚，也门政府

0: 我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政府海军部队十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十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他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他表示，和平仍是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并呼吁建立以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油轮，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打击了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英国卫报称，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海岸以及海上一部分岛屿，对沙特和美国来说将是战略灾难，使伊朗及其代理人更接近完全控制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也门专家西班表示，也门局势正在失控。分析人士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敌对行动很快减少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双方都继续升级行动，目标是给对方造成足够伤害以迫使其妥协。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2: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0: 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

0: 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再来关注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的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于提高外国商船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1: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镐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0,000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镐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冲突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士气低落，我认为他们非常自豪，因为我没有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路透社称，美以对伊朗的战事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已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前面临的重要议题。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请问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退，胡塞武装称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巴基斯坦向伊朗转达了沙特方面的警告，您如何看也门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呢？这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也门战火重燃，局势升级，其实背后是有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以解决，而另外

0: 一方面，梅姨冲突体现在也门局势当中，这是明显的外溢效应。此时我们会看到，相关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同时也有顾忌，矛盾十分复杂。首先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之间一直在争夺的就是地盘和影响力。最近一时期，胡塞武装针对南部地区，尤其是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关键地点发动攻势，体现出的是此前的核心的目标，同样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又称，国际船只通过不受威胁，是避免自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众矢之的，是在权衡在外交方面的空间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沙特当然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但是呢，沙特同样担心后续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复杂的变化，所以通过外交沟通的方式传递信号，希望达成某种平衡，就成为了一种选择。而与此同时呢，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当然乐见两条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之间的互动，来增强对于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要留有余地，尤其是与地区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后续关系的这种协调，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重要的议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地区局势确实是多点联动，这也增加了冲突外溢的风险。首先呢，说到多点联动，一方面呢，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于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当然希望形成的是对油价的进一步的刺激，同时也希望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是迫使美方做出妥协。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看到，如果海峡形成联动，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一方面是配合，但同样也担心后续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如果伊朗无力提供支持，是否能延续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同时，我们在多场联动当中会看到，目前的梅姨冲突未解之时，涉及到地区局势，既有能源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样也有后续局势以及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对于伊朗来说，如果现在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封锁，伊朗方面是希望施加更多的影响，但同时呢造成这个安全格局的转变的话，可能得不偿失。所以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在当前局势演化当中在进行交织，在进一步的体现后续的影响。
1: 小坤老师，另外面对油价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对一战是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并说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而伊朗暂停对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运费附加费，以降低运输成本。您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动向？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现在的形势确实美国处于被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进退两难，所以呢，现在选择极力的甩锅。说到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近期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总统他的支持率下滑，共和党选情告急。那么近期当美国总统在筹款活动当中提出胜选之后要给美国成年人发钱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一方面从操作性来说，在美国国内提出质疑，但是这样的一番言论本身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困境。那么，美国极力甩锅，美国总统要证明的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出现决策方面的错误，同时也极力掩饰的是此前已经发生的美国弹药库存等一系列的问题。美国在极力掩饰美式霸权现在面临的挫折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的是，伊朗呢是要准备与美国长期周旋，但是呢，同时也寻求外线突围。说到长期周旋，伊朗指出的是，如果拖下去，是美国拖不起。所以近期不管是无人机产能还是导弹的生产，伊朗都有新的动向。但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意识到，长期周旋意味着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是要试图破局。所以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通行规则的问题。一方面，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与美国进行周旋的手中的重要的筹码；但另外一方面，伊朗也避免想将压力进行传导，但最终更多的伤及自身。所以呢，关于收费的问题，伊朗在不断的调整相关的具体的措施，在试探各方的反应，在寻求对美国最大杀伤的情况之下，减少对自身的影响。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十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约3615万美元）。

0: 元的采购合同。此外，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1: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美国特使斡旋后，俄乌对抗持续升级，俄罗斯调整空袭策略效果如何，乌军纵深打击能否获得更多筹码，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国焦点，俄罗斯瞄准乌克兰防御短板。俄罗斯重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主要基于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考量。俄罗斯瞄准乌克兰防御短板，加大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力度，乌克兰防空系统难以应对。实际上，俄罗斯从未放弃其政治诉求，有意通过军事施压迫使乌方放低姿态。与此同时，乌克兰打击了俄海军基地和石油码头，激烈对抗表明俄乌核心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中东报》，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带来压力。俄军大量使用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克兰低成本防御系统带来了严峻挑战。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时速可达400至600公里，有效载荷是之前的2倍，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乌克兰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势很可能使乌克兰此前取得的军事进展化为泡影。乌克兰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好的拦截器，而是更复杂的应对措施。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消息，卫星通讯较量愈演愈烈。乌克兰凭借着星链网络设备，在通信和无人机遥控等方面优势明显。为了更好地控制无人机和导弹，俄罗斯加大卫星部署力度。专家表示，这些卫星每天为俄军在乌克兰上空提供稳定的通信窗口。乌方担心这可能会改变前线的力量平衡，局势逐渐向俄方倾斜。乌军蓄意对该项目进行军事攻击，俄罗斯除了发展自身的通信项目，也在推进干扰乌克兰前线通信的计划。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乌克兰备战严冬。面对围绕无人机、电子战和远程打击展开的消耗战，乌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能比俄罗斯坚持得更久，其策略是将战火推向俄罗斯腹地，给俄总统普京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认真对待和平谈判。俄方则认定能源是乌克兰的软肋，乌克兰即将进入又一个战时寒冬，其处境比俄罗斯更加艰难。近一段时间，泽连斯基与欧洲盟友频繁举行会晤，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度过冬天。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对抗持续升级的相关评论。陆博，
0: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2: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 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いの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まあまあ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3: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2: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まあ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

0: 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1: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0: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据日本朝日新闻十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有请郝宇。
3: 好的，陆博，我们来关注啊，美日澳启动大规模联合军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演习动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发多方担忧。近日，美日澳联合军演已经在日本多地启动，规模为历届最大，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担忧与反对。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俄方此前警告，该演习地点靠近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威胁。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星期日卫报，低风导弹加剧地区紧张。低风导弹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对日本意味着从防御性向进攻性转变，对美国来说将进一步强化印太地区的打击体系。俄罗斯与日本隔海相望，俄罗斯必然对此次部署和美日澳军事演习反应强烈。此前，低风导弹在菲律宾经历了从临时进驻向长期布设的过程，日本很可能会重复该模式，借演习之名满足自身军事扩张的需求，进一步来加剧周边国家的紧张情绪。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强化合作。文章称，日本与澳大利亚越走越近。上个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表示，无论是日澳防务合作还是联合军演，日本意在建立威慑能力，澳方将与日本密切合作，承诺继续分享情报，计划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的升级版本。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华侨报，日本频繁军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九月除了美日澳军演，日本自卫队还与美韩举行了自由之刃联合训练，内容覆盖海上、空中以及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定位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日本主要通过日美同盟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如今一旦地区发生危机，日本很可能因为基地使用、情报支援、导弹拦截和后勤保障而迅速卷入其中。这并不是抽象的战略讨论，而是日本必须面对的现实风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杜博。
2: 好的，谢谢郝宇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的两轮不同的政府支票，$5000红利和$500医改退款，引发美国媒体的质疑。
4: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九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十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

0: 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美元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美元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美元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国内，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
2: 在服贸会上，我们看到了首次展出的这台医疗超声大模型，它可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今天首发首创还在持续上新，全球首创的 AI 陪练站上了田径场，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看得见用得上的新服务。
3: 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此外，健康卫生专题首次设立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吸纳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亮相服贸会，集中呈现一批具备复制推广潜力的农业服务创新实践。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I've done 30,000 miles on China's railways, so I've seen the true breadth of China. This is my fourth year at SIFTUS. This year we've brought a fantastic delegation.Of 20 companies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3: 今天服贸会还会举办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会期，雄安数据交易所将正式揭牌。越来越开放的服贸会，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创新活力。
5: So I believe what makes one of important thing that China offers to the world is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a business or anything that is actually a new creation, it is a scalability laboratory. There's also a very vivid environment to be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in those areas.
1: 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与印度双边贸易总额达8626.5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7437.8亿元，增长15.4%；自印度进口1188.6亿元，增长35.7%。机电产品是中国对印出口的主力军，而印度的金属矿砂等传统大宗商品进口增长强劲。昨天，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为未来5年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制定。

0: 总体方略，规划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主线，一边扎牢金融风险防控的安全底线，一边引导金融资源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同时完善宏观调控，稳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金融业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立足中国式现代化。

0: 融风险的底线。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天职。按照部署，金融监管层面将全面强化五大监管，深耕金融服务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普惠小微和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同时持续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
2: 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在宏观调控和对外开放领域，规划部署清晰务实，规划明确，中国将持续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强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稳定宏观经济金融大盘。对外开放始终坚持渐进、可控、安全原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机制，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3: 昨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4: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5: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4: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目前5名在事故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4: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6: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的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4: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持续炒作脱钩断链，妄图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的民进党当局再度被现实狠狠打脸。台军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的近千架军用无人机，核心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制造，一边高举意识形态壁垒，一边离不开大陆完整产业链。民进党十年去中国化供应链操作，彻底沦为党内舆论嘲讽的大笑话。
4: 根据台媒披露，台军代号猎枭专案的无人机采购项目耗资57.8亿新台币，从美国购入685架杀伤型无人机、291架反装甲无人机，近千架战机已全数列装。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此前高调吹嘘，这批美制无人机将构建台军所谓不对称作战战力。然而台媒随即爆出，这批重金购入的军用无人机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生产。事实是，美方因所谓供应链限制未将大陆产充电器纳入采购清单，导致台军战机到手后无配件可用，甚至需要美方技术人员赴台协助充电。荒唐的是，民进党当局八月底再度抛出高达269亿新台币的大额军购案，计划再采购超2000架美制无人机，而这批新机的配套配件依旧无法摆脱大陆供应链。
5: 我早就说了，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很多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零件。为什么？因为业界都知道，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开模去生产这些零件，如果没有花个10几20年的时间，你建立不出这样的一个产业线规模出来。所以我跟你讲，什么飞鸿供应链都是骗人的。
6: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啊，要搞去鸿供应链啊，就是啊，绝对呢不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啊，这简直啊就是啊滑天下之大稽啊，让人家哈、笑到啊肚皮都翻掉啊。因为啊台湾呢到处啊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东西啊，这个飞鸿供应链啊从头到尾啊就是一场闹剧，一个笑话。
4: 有专家直言，民进党当局抗中是口号，用中是常态的双标操作遍布各行各业，从参选人身穿大陆品牌设备，到台军战术车辆使用大陆轮胎，再到岛内光伏电子产业大量依赖大陆零部件，所谓去鸿供应链早已名存实亡。台媒曾有报道，强行剔除大陆供应链会让台湾无人机产业成本暴涨70%以上，台积电等核心产业所需稀土原料也高度依赖大陆供应，所谓脱钩完全不具备落地可能。有评论指出，两岸产业链数十年深度融合是市场规律主导的必然结果，绝非政治口号可以割裂。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迎合外部势力，强行制造供应链对立，最终只会掏空台湾产业优势，浪费民众血汗钱。所谓脱钩断链，终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
3: 台观光主管机构日前发函岛内旅行业者，要求自9月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协助旅客登录赴陆动态系统，违者最高罚款50000新台币。此举引发业者反弹，民怨四起。于是主管机构又改规定，称以倡导为主，不会硬性开罚。在野党批评台当局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赴陆民众。
7: 据台湾相关部门统计，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三百二十三点七

0: 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但民进党当局目前仍将大陆的旅游警示灯号设为橙色，代表避免前往。日前又发函旅行社，要求自本月起在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需逐团协助旅客完成赴陆动态登录系统，违者可处1到5万新台币罚款。台陆委会声称，此举是因为民众赴陆人身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应审慎评估赴陆的必要性。规定一出，遭岛内业者反弹，指控观光部门无权做此强制要求，若真被罚，不排除提告。不少旅客也忧心个人资料泄露，害怕去大陆旅游会影响仕途或退休金。
1: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去观光而已啊。
2: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3: 你要的话，你直接是跟航空公司拿，你直接跟陆出去管理局拿，不就得了吗？不是弄到我旅行社身上干嘛？今天考到他的退休俸，他的职务升迁，你要找我赔，还是要找陆委会赔？
0: 蓝营民代则批评民进党当局又搞绿色恐怖，变相威胁阻吓民众，试图减少赴陆人数。
4: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要求登录这个应该是属于鼓励性质，毫无法源，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0: 由于反弹声浪太大，这项规定仅实施一周，观光部门就迫于压力改口称先以宣导为主，不会直接开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卑劣伎俩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
5: 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6: 据台媒连日报道，台湾地区中小学现行课纲因大量删减中华传统古文篇目，导致学生文本阅读能力与基础学科成绩连年下滑。岛内一线教师与有识之士纷纷痛批该课纲的去中国化倾向，呼吁正视其带来的教育灾难。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与之前的课纲相比，现行课纲推荐的古文篇目从30篇大减至15篇，被删减的包括顾炎武的《廉耻》、荀子的《劝学》以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在此课纲影响下，岛内学生的语文能力明显退化。数据显示，相比2021年使用旧课纲的学生，使用新课纲的学生在2024到2026年学测中语文成绩平均分下滑了6分。
7: 我也会觉得应该不要删啊，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已经这方面已经都很不足了。
8: 更重要的是提升精神价值的核心，如果我们要把它切割，你就是纯粹只是当做工具用，这个是非常浅薄的看法。我们课纲把我们的授课时间砍到一个礼拜上4节课，必教的15篇都教得快要教不完了。
0: 据了解，台湾中小学现行课纲从2019年8月实施至今已有7年，因去中国化意味浓厚，又被称为台独课纲。该课纲导致的负面效应已全面显现，包括大学成绩下滑、补习班激增、学生能力退化、丧失竞争力等。
9: 这无疑啊，会这个让台湾的学生啊，在这个离开学校之后啊，丧失国际竞争力啊，导致他们变成井底之蛙啊。他们呢，写作出来哈、啊，就贻笑大方啊啊。尤其是啊，台湾的记者哈、啊，最近呢也闹了一个笑话啊，就是啊，这个台北指南宫啊啊，这个呢发生大火、啊，它是一个哈60年的啊这个寺庙啊，结果记者写啊60甲子啊，一架子哈、啊、就变成了哈、啊、3600年啊。由此可知啊，这个哈、啊、古文啊对那个一般人的影响呢有多大。
0: 岛内有识之士忧心，现有课纲不仅导致学生语文能力下降，更深层的影响是弱化了品德教育，更切断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制造了文化台独的温床。
9: 尤其是啊，删掉一篇最重要的古文呐、啊，叫做《廉耻》啊，因为里面讲的哈、啊，就是在描述啊，这个人呐、啊，士大夫哈、啊，这个为非作歹呀、啊，就好比现在民进党的政客啊，无法无天呐、啊。 是廉耻无无物嘛，啊，也就是为什么要删除这篇文章的原因嘛，因为这些政客就是不要脸。

0: 不希望呢啊后面的学生啊学到这篇文章呢来影射他们嘛。因此哈、哦、这个。啊，民进党哈，这个新课纲啊，删除古文呢，虽然是去中国化的一环哈，但是啊，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我相信哈啊，时间过得越久啊，影响越大。
1: 近日，海峡两岸厦门官务合作交流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官务、贸易、物流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200余人共商合作。
2: 本次交流会以深化两岸通关合作、共促经贸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搭建两岸官务、贸易、物流领域的权威交流平台，推动标准对接与产业协同，促进两岸企业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3: 有很多新的事物，肯定是需要两岸的这个海关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企业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呢海关进行的沟通交流。更进一步的提升便利性的，像有一些是食品、冷冻食品这一类的东西，它就不宜过长，必须要两岸的这海关人员进行交流合作，共同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
2: 会上，海峡两岸贱金属类常用产品名称及 HS 编码对照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两岸贱金属类产品官务标准对接的空白，为两岸相关产品贸易提供统一的命名与编码规范，是两岸官务合作从软沟通迈向硬衔接的实质性突破。
4: 海峡两岸对一项产品的命名和编码是有细微的差别，所以造成在通关过程当中就存在很多的障碍。那我们通过发布以后呢，两岸的这个商品编码进行对照以后，就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物流企业在通关过程当中减少误差，然后提高效率。
5: 两岸的这个跨境电商一直蓬勃发展嘛，那比较希望是说未来是能够朝向智慧化的一个物流的方向去，因为它可以大幅的缩短很多的时间啊，还有一些这个成本上面的效益。对，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两岸跨境电商的这个物流上面啊，能够打造在台湾配送的黄金最后一里路。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9: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9月10号，为期3天的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幕。博览会聚焦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中澳企业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
2: 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品牌展9月10号至12号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博览会以新三要惠民生、引领澳中经贸合作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通过展览、专题论坛、经贸对接等多元活动，践行出海与落地双向服务理念。展会分为 AI 智能和低空经济、文旅和服贸、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建材和新型家居、食品和酒类、康养和生活消费、中国消费品等多个板块。300多家中澳参展商展示中澳好物，分享商业良机。
3: Well, this is our third time at the event, and we love coming here. We believe very much in our trade with China and supportive trade, and we meet wonderful people here.
4: In the past, we have focused very much on improving trade, making 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stronger and stronger. Today and tomorrow and the next day, we are going to focus more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in terms of our future trade and relations.
2: 澳中博览会举办至今，今年是第9届，见证了中澳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一直以来，澳中博览会不仅帮助参展企业与品牌对接采购商和本地消费市场，同时提供跨境合作、产业协同与市场拓展的独特机会。
5: And this expo i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dditional partnerships. How can we show a mutual appreciation for complementary partnerships that ensure that in the end of the day we see commercial outcomes and businesses being more successful in two-way trade?
6: 我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于今天的博览会，还有更多的展会，更多的平台，能够真真正正的把我们两国的企业投资贸易啊，给它这个变得更加的蓬勃，更加有生力，这样能够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1: 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雷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不过，由于3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7: 据路透社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冰岛2006年恢复商业捕鲸，2024年时任冰岛看守政府授予该国唯一捕鲸公司为期5年的捕鲸许可。同年年底，新一届冰岛政府上任，执政联盟在议会占多数席位。路透社援引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发言人的话说，冰岛政府拟提交的禁止商业捕鲸法案在政界和民间支持度很高，希望它能获得通过。
1: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8: 中国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过去几天呢，受冷空气的影响，中国多地出现了降温。那昨天呢，降温区域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普遍降温8到16度。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呢，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么从华北到华南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回升，不过南北方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还是不足30度。但是到明天的时候呢，华南、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的最高

0: 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发展增多，不过相比较而言呢，这个最低气温回升是比较的缓慢哈，尤其是北方多地可以看到，明天的这个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的，所以昼夜温差会大于10度，提醒这一带的朋友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多穿点衣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对于中国而言，降水最集中频繁的地方还是集中在西南地区这一带，虽然说降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呢，降水的持续时间还有累积雨量都比较大，仍然需要警惕这种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注意人身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西安阴，16到23度，广元阵雨转阴，16到20度，宜宾阴，19到25度，唐山晴，16到31度，合肥阴，20到27度，南京阴，22到26度，武汉晴，18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晴，23到3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0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3到30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多云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13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8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4到18度，渥太华晴，11到19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re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0: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1: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2: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3: 这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1: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1/4。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和祭商汤等祖先。
4: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
2: 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5: 您看到的正件文物呢，这是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占卜，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1: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义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6: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的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7: 我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典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1: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8: 刻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9: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

0: 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1: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根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确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2: 贾桂农就称为小王，就明确地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3: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1: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温良手里的孝己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一百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邑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祈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2: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五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1: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3: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0: 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吴懿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1: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吴懿射天，从吴懿开始做个皮囊，你能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吴懿说，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0: 传说中，吴懿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

0: 就在大邑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1: Eh bien,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讲，叫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应该就是 text。
3: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邑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4: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5: 那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许慎呢有一个。
0: 这些从殷墟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6: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yang-Orakel-Inschriften.
7: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殷墟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门库房隔绝喧嚣。
8: 真有阳鱼兄丁。
9: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9: 他前头有一些那个残词，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
10: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11: Okay,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this.
12: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磨一磨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13: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义上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一场以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3: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14: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派汪洋。3000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义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15: 大慈是一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

0: 两个手两个脚这样站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纳西裔，面积打得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一商。
1: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2: 当商人刻下大义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在此展现出的商文明，在3000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3: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4: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那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2: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5: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6: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7: 甲骨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2: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迁殷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邑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在3000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邑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秦副组长，
1: 秦璐，
0: 您怎么来了？
1: 你出来怎么不请个假呢？行了，该上车说。

0: 秦副组长，你是来劝我的吧？
1: 我为什么要劝你啊？
0: 您呢，想劝我留下，您给一厂换了新领导。哎呀，一厂要大变样喽。
1: 秦璐啊，这么跟你说吧，一厂的大门永远会对像你这样的人才敞开着，但同时呢，我们绝对不会剥夺你离开的权利。如果说你真的想好了，我不仅不会拦着你，我还会为了你开一个欢送会，会真诚地祝福你在爱德堡酒庄。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得逞所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离开贺兰山产区就行。但凡你要是离开了，天涯海角我也会让你回心转意的。
1: 秦副组长，谢谢你。
0: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因为陈副厅长担心你在离开异常的手续上会繁琐，特地派我来帮助你的。

0: 坚持不下去也得继续啊，总得要坚持才能看到希望，不是吗？
1: 那你不出国了？你的演奏家梦想就这样放弃了吗？
0: 没有，只是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吧。
1: 你行，师父这么对你，你怨他吗？
0: 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我反而要谢谢他，让我知道我爸一直以来的心愿。
1: 伤口这几天不能沾水啊，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0: 谢了。
1: 不客气。
2: 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这演奏家的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哎呀，没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就是小伤嘛，我已经消了毒，贴上创可贴了。
2: 那你自己多注意点。
0: 你来干什么？
2: 来。
0: 营业执照？你弄营业执照是吗？
3: 正式的通知你，我准备在银川安营扎寨了。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在市里开了一家葡萄酒专卖店，以后就是你的酒庄直营店。
0: 你说真的吗？
3: Of course。
1: 师傅
4: 啊，
1: 你怎么还吃葡萄呀？这都吃了一天了，你不怕你血糖升高啊？
4: 我也不想吃，扔了可惜。哎，你来一串，很甜。
1: 哦，我不能吃，我都被您逼着吃了一上午了。我再吃啊，我胃都反酸了。我要早知道您让一星摘了一天这葡萄，都是过来给您吃的，我一早就给您全扔了。
4: 那怎么行呢？这作业呀，你这是。再吃两口，吃两口。
5: 哎，对了，我让你给一星拿的那个药涂的手的送过去了吗？
1: 师傅。这个我得跟您好好说道说道。
5: 你说，
1: 我去那儿看见一星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的，然后那一双拉大提琴的小手啊，上面全是小口子。我就在想，你说您心里心疼吗？
4: 这不是心疼不心疼的问题，年轻人总要历练，你现在不吃点苦，以后怎么能成才，是吧？
1: 哎呀，别是吧，师傅，关键您对他，您稍微温柔点，你别对他那么凶啊，万一他恨你呢？
4: 我不怕他恨我，这孩子的性格你知道了，吃软不吃硬。我就采用激将法，把他内心的潜质给逼出来，他反而成长得快，这是我故意的。
1: 啊，您故意的？哎，停，您不是刚刚吃两颗吗？吃完了，我给您换杯茶去。
6: 哎，嗨，葡萄多的是啊。
0: 等你醒了，我一定要给你拉一首听。

0: 真的要走啊？
1: 对。
0: 还是因为上次举报那个事儿？
1: 厂长，我来这里是想实实在在做事，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不想就被人挂在宣传栏里，写进企业宣传册，变成一串数字，一个符号。
0: 那想好去哪儿了吗？
1: 爱德堡酒庄。
0: 哦。哦。老邱那个地方。还好还好。人家那个地方设备是一流的呀。我尊重你的选择。齐洛，你是我们一厂招来的人。不管你走到哪儿，随时欢迎回来。一厂就是你的娘家。
1: 谢谢你，厂长。
0: 一定要做出好酒，为你自己，为咱们一厂争口气，
2: 为贺兰山东路产区争口气。
0: 人事和财务我都交代过了，手续今天就能办好。
1: 真的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0: 哎呀，我这个老东西也在这混了这么多年了，拜拜喽。
1: 干啥去了？怎么才过来？
2: 我是过来，对不起。记着啊，
1: 破损的干瘪的都要挑出来。好。哎，手套，手套。手套。戴好啊。哎哎。
2: 来了。
1: 哎。
2: 你这两天是怎么得罪石老了？我看他怎么老说你啊。
3: 他想锻炼锻炼我吧。不对，他这人啊，就是要求比较严。你呢，就多顺着他点啊。
4: 谢师傅，我是来跟您告别的，这段时间麻烦您了。
3: 什么时候走啊？
4: 明天一早。
3: 不管去哪儿，我干。
5: 脾气啊，收一收，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痛。嗯，
6: 跟咱们酿酒一样，啊，掌握好分寸。哎，谢师傅，今天刘厂长看起来怪怪的。
5: 今天啊，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
6: 啊，他也要走？
5: 嗯，
6: 一厂啊，要脱胎换骨了。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 我宣布个决定，经市国资委研究，报请市委同意，刘子玉同志不再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任命魏学成同志担任银川市第一酿酒厂党委书记、厂长职务。学成同志，你讲两句吧。
7: 就一句话：改革，大刀阔斧的改革。
8: 只有改革，我们一厂才有出路。谢谢大家。
7: 这人都说啊，人走茶凉，没想到到最后是你来送的我。
8: 瞧你这话说的，老厂长，只要我魏学成在啊，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保证都有一杯热茶喝。 这厂里头有人说啊，我这位置是被你挤走的。说实话，我是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我到一厂上任这5年来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天心里头都是事儿。要说是人尽其用，哎，我也不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你看咱们这是几万人的老国企大厂，这里边情况极其复杂。
7: 我真是心有余力不足，有劲使不上啊！我知道，当初您接手一厂的时候啊，二厂刚好在葡萄酒上啊栽了跟头，厂子垮了，人心散了，反对继续发展葡萄酒的声音更大了，是您顶住了压力啊，让一厂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些年，你又为厂里引进了一些高端人才，想让咱们的一厂啊更上一个台阶。
8: 你对一厂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一厂的人啊是不会忘的。
9: 谢谢谢，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0: 重任在肩，不敢懈怠呀，老厂长。一厂
8: 的优势啊，就是产业体系比较齐全，体量大，人才队伍也相对完整，这是其他个体酒庄所无法比肩的。
9: 但是问题也很突出，体量重。 灵活性就差点，想要干出点名堂，还就得在这灵活性上下大功夫。这点上，我做的不够，你得加把劲儿啊！
7: 谢谢你，老厂长。
9: 就送到这儿吧。
8: 再会，
7: 再会。

0: 那周几位用餐愉快。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1: 齐鲁联系上了吗？联系了，联系了。他在学校？对呀，他最近挺忙的。确定？在学校？我确定啊，
0: 他确实在学校。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还听见他和同学老师讨论什么问题来着。
1: 行，他在学校就好。啊，哎，你来看，那个我最近呀，我发现法国起了好几个新酒庄，酒特别好，我想去跑一跑，正好啊，去看看齐鲁。
0: 您要去他学校？
1: 嗯。
0: 嗨，不用了吧？您看您这么大老远去趟国外酒庄，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要绕路去他学校，那也太麻烦了。而且他又那么忙，再说了，他已经长大了，独立了，你不要那么担心。
1: 有什么麻烦的呀？这好不容易出去了，还不去看看他呀？再说我多长时间没见他了，我当然要去看他。
0: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哎呀，我想就最近两天吧。
2: 进来看看吧。这又是你的宿舍，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满意就好。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给你配了台车，就停在地下车库，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开出去。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酒庄开始工作？
2: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
3: 行。那明天酒庄见。

0: 喂，苏珊，
1: 你现在是不是在银川第一酿酒厂呢？
0: 我在银川，是在银川，但不在一厂了，现在在爱德堡酒庄。
2: 哎呀，我不管你换到哪儿了，我告诉你，我帮你瞒不住了，你妈现在要去国外。
0: 不是，你怎么不帮我拦着点啊，大姐？
2: 我倒是想拦，那我拦得住吗？
0: 行吧，你先帮我拖我妈几天，我想想办法。
2: 行，我尽量吧，但是能不能拖得住你妈我不敢保证啊。我工作呢，不说了。
3: 嗯，说他在哪儿？说
2: 他在银川。
3: 银川。

0: 遗憾，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跟我会合，那我就来找你了。
1: 行，你刚醒，还是吃点东西吧。小鱼人家来了有一会儿了，看你睡得正香，也没好吵醒你。这不，刚跟我去买了点你爱吃的。
0: 阿姨，我想跟逸星聊一下，可以吗？
1: 你们去聊吧。
2: 这有我守着，去吧。你是不是下了飞机就过来了？累不累啊？
0: 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2: 是你说的，如果我决定留在银川的话，我们就分手。
0: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那么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维也纳，你全不要了。

0: 没有不要。但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扛起我爸酒庄的责任。而且现在就算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报道时间都已经过了。
1: 报道的时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跟爱乐乐团的团长沟通过了，他们了解了你的情况，已经答应破例让你延迟一个星期报道。
0: 延迟一个星期？
1: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跟我走吧。
0: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酒庄现在不能没有我。
1: 我求求你，你想一想，想想我们这些年奋斗的艰辛，我们一起熬过的夜，一起背过的曲谱，一起为了语言奋斗到天明的日子，最难的那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跟我走。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
0: 我没有忘。真的没有啊。谢谢你来陪我，再等等我好不好？医生说我爸爸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没准明天后天，我觉得他一个星期之内一定会醒。
1: 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啊。欧阳一心，为什么你总是那么理想主义化？小的时候你爸护着你，出国了我照顾你，没有我们你能干什么？是你除了在音乐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以外，别的你什么都不会，你还妄想养活一个酒庄？你不会天真的认为爱乐乐团的这个魄力是谁都能碰到的吧？那是我拼了命求来的。你爸爸躺在那边，有你妈妈照顾，这么大一个酒庄有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是你欧阳一心留在这儿呢？
0: 你别说，
1: 你不会非得要等到一事无成，酒庄倒了，梦想没了，你才后悔吧？你爸爸现在躺在那里就是一个植物人，你还妄想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他能醒过来？我告诉你，他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0: 别说了，不许你这么说我爸。
1: 是我冲动了，看来我们的路应该就到这儿了吧。很遗憾，我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运气陪你走到最后了。往后希望你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你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这个决定。

0: 轻一点，简单说轻一点。
1: 嗯，好的。
0: 破了它就没用了。
1: 这边请。我们爱德堡酒庄占地大约5000亩，您现在看到的这片园子只是我们其中一个葡萄园。
2: 我听说这巴尔博士对弟子的要求可是很苛刻的。
1: 嗯，我们齐公对于葡萄酒有非常高的天赋，他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2: 是吗？
1: 对于酿酒师而言，灵敏的嗅觉和味觉对我们保证葡萄酒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陈酿，都是由我们的酿酒师来进行判断的。
2: 这简直太神奇了。
1: 你也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些葡萄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的，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送往那边的储梗车间，但是这中间的过程不能超过15分钟，因为我们

0: 你要保证葡萄足够新鲜，而且香味不被流失。那边的品种是希拉，是比较晚熟的产品。喂，喂，哎，干什么呀？哎，醒醒！
1: 哎，
0: 几点了？5:35。
2: 大家都听好了，把新鲜采摘的葡萄赶紧装车，送到出梗车间。
3: 好，都快一点，快一点，抓紧时间啊！
4: 快一点，快一点啊！
5: 接一下，接一下，
6: 哎，接着，
7: 来，给我，
8: 给我，
9: 谢谢，谢谢，
10: 慢点，慢点。

一心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迈进。看着酒庄里勤劳工作的乡亲们，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的努力，才不负大家的期盼。而此刻进入了爱德堡酒庄的齐路，也满怀希望地沉浸在酿酒世界中。他更加坚定了酿造出属于中国优质葡萄酒的信念。迎着初升的朝阳，一心相信等父亲醒来的那一天，星星酒庄一定会变得更好。

0: 别站了，送车间。别站了，别站了，装车运车间。怎么了？别站。出什么事儿了？
1: 邱总，让大家运车间吧，温度上来了。
0: 启功，这边说话吧。温度上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采摘了？
1: 糖分太高。酸度不够，没有立体感，对吗？是。
0: 那片园子，看过了吗？那边是希拉晚熟品种，还没到采摘时间。酸度太高，对吗？
1: 是。
0: 一边糖分高，一边酸度高，互相勾兑一下，普通的消费者是辨别不出来的。如果一个酿酒师他的水平得当，调配适中，即便是专业的品酒师也非常难辨别出来。
1: 可是邱总，
0: 没什么可是的，我们的葡萄，真葡萄。 酒，真酒，到时候我会在标签上注明这叫混酿，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您说对吧？抓紧时间干活啊！

0: 从哪儿拉来的？
1: 不知道。
0: 你拉来的你不知道？
1: 领导让拉的。
2: 齐公要问起来该怎么办呢？
3: 就说不知道，实在不行就往我这推。
2: 我明白了，那我先去了。
3: 告诉工人们加快速度，今天的葡萄得赶紧入馆，否则。进来吧。
0: 葡萄从哪儿来的？
3: 重要吗？
0: 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坐吧。
4: 你应该把格局打开，只要它是酿酒葡萄，能够酿葡萄酒，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客户指定要咱们酒庄的葡萄酿的酒，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客户的要求。
3: 齐璐，你相信我，
4: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酒庄更快地打开局面，所以我的做法以及决定
3: 叫尊重市场。
0: 巴尔博士说过，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0: 他们需要一流产品的引导，需要教育。
1: 我可没有时间去引导教育消费者，
2: 那是要花很多精力和很多金钱的。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欧洲，这里是中国，中国的消费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可我是一名酿酒师，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才是我的使命。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一定能分辨出好东西。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老魏，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那当时为什么没把农民的土地租赁下来呀？
0: 资金短缺的问题啊，你也知道，一厂盘子大，负担重。
1: 这样，资金的问题我来想办法，但村里的工作还需要你和厅里的支持啊。
0: 放心吧，一定支持。哎，有没有思路啊？
2: 据我所知啊，一厂现在有大量的库存酒，这些酒啊可都是20年以上老藤酿造的，品质特别好。
0: 你的意思是把库存的酒消化掉，解决一厂的资金缺口？
2: 对，这些酒我都看过，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工作，一个月之内销完没问题。另外呢，我想借这次机会统一下厂领导班子的思想，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咱们一厂啊改革才能成功啊。
3: 老魏啊，老魏啊，看来把你推荐来是对的呀。加油
2: 加油。
4: 今天的议题很简单，厂里要把10多寸的葡萄园租赁下来，规范管理，同时带动农民增收。
2: 但是呢，我们的现金流又不够，怎么办？请大家仔细的想一想，厂里还有什么资源或者渠道可以合法合规并且高效的筹措资金？
5: 魏厂长，高效筹措是指多长时间？
2: 3天。
5: 3天？
6: 这不可能啊！
5: 三天
6: 这不可能啊！
7: 能销售的话，证明大厂资金。
8: 我倒是有个办法，酒窖里有一部分橡木桶的陈酿，品质一流，价格不菲，只要销出去，别说是租赁土地的钱，就是买设备的钱也绰绰有余。
2: 大家的意见呢？
5: 行是行，可3天不太可能。
2: 我觉得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就立个军令状，这样，我个人领30桶的销售任务，其他同志啊，到县总实施报名，就3天，一天都不能多。散会。

0: 这么大一批酒是一厂几年来销售不出去才积压下来的，他三天就能卖出，也许这小子有办法呀。
1: 小琴啊，人是你推荐来的，你可不能护短，小薇也不能乱来，不能违法，不能违规，
0: 这是组织原则。
2: 您放心吧，这就是内行领导内行的好处。首先允许我先卖卖关子，您就等着瞧好吧。
1: 嗯，
3: 石伯伯，您找我。
4: 星星，来坐下。几天下来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这些天呢，我跟着东宝叔他们呀，学了剪枝、留牙、斩头，辛苦是辛苦了一点，但是呢，每天看着自己照顾的那些葡萄啊，一天天的在变化，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4: 好啊，你看现在种植葡萄的技术你已经初步掌握了，非常好啊。就是离一个合格的庄主还差得很远。
3: 那接下来我应该再学什么？
4: 其实啊，星星，你作为一个庄主不见得万事非要亲力亲为
3: 啊。
5: 但是呢，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门道你必须要清楚。
3: 可是酿酒我完全不懂，我这从哪儿开始学啊？
5: 我都替你准备好了，
4: 这是我做酿酒师20年记录的一些心得，这是笔记，没事的时候你拿回去看一看，对你会有帮助的。
3: 谢谢石伯伯。
4: 来了。妈。

0: 妈，你怎么来了？
1: 青露，可以啊，胆子不小啊。收拾东西，跟我回上海。
0: 妈，
2: 哦，是是。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您是齐璐的妈妈吧？
2: 是。你是？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爱德堡酒庄的庄主邱一涵，吕总久仰了。
2: 哦，你好，邱总。抱歉，我儿子不能在你的酒庄工作了，这次我要把他带走。
3: 齐璐，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你必须离开这儿。要是喜欢葡萄酒，咱们可以继续到法国学习深造，完成你的梦想啊。
4: 不是妈，你根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我是喜欢酿造葡萄酒，可是我想酿一款属于中国的优质葡萄酒。难道你要我一直努力为别人做嫁衣吗？
3: 怎么叫为别人做嫁衣了？儿子，你知道吗？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现在只算个新生儿，他们自己本身都在摸爬滚打。你觉得你在中国能学到好的技术？
4: 妈，我的梦想，我的付出，包括我的努力，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不想和你说了。
5: 这又是谁把我们家邱总给得罪了？
1: 咱家酒庄新请回来的那个酿酒师齐璐，今天他妈来了。哎，您可违约也要把他带走。
5: 我们酒庄有酿酒师呀，非齐璐不可吗？
6: 你们不是有合同的吗？哎，他妈是个啥人，还能把我们家邱总给拿捏了？
1: 他妈叫吕小英，
7: 华人侍酒师大使。

0: 这诗酒诗大师
1: 在葡萄酒界有很高的地位，一直都是全世界顶级的酒庄和酒店邀约的合作对象。你说说，这样的人我得罪得起吗？
2: 怎么样了，谢，分配给你的销售任务如何了？来喝茶。
3: 领导给每个部门下发的任务很艰巨啊，不过已经卖了两桶，我总算有点成绩了。
2: 大哥，其实我知道这件事啊对你啊有一些压力，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站出来表明改革的姿态，
4: 一场改制就会变成空谈啊。
3: 我明白，放心吧，领导，我打算今天跑一跑东陆市面上所有的葡萄酒经销点，我要是连领导分配的任务都完成不了的话，那就没脸待在一厂了，不是？
2: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不管是谁，只要是他认真努力踏实愿意放手去干的，最后没有完成任务没关系啊，后果我来扛，责任我来负。

0: 口感还不错。这酒啊，如果在橡木桶里再搁一段时间，那感觉会更好。
1: 我也这么觉得。
0: 这就是那个齐露酿出来的是吧？
1: 嗯，就是他酿造的。嗯，爸，我觉得咱们酒庄啊，
0: 什么？
1: 这个酿酒师啊，他不光要手艺好，最重要的是呢，他得有名气。那如果这两者不能兼顾的话，我先要那个名气高的。
0: 不对，你不听那个老话讲吗？酒好不怕巷子深，这酿酒师有没有名气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手艺，他的手艺决定着酒的品质，所以说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2: 瑶瑶，不好意思啊，爸爸回来晚了，马上给你做饭啊。
3: 爸，刚才洗我吃饭呢。爸，你还愣着干什么？

0: 爸，没事儿，以后我会小心的。快尝尝我的手艺。妈，医生，没有严重了，不是说已经稳定了，可以转病房了吗？
1: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老公！
0: 患者家属对不起，现在需要你们冷静下来，听我说，现在患者的大脑的血块已经严重的压迫了他的大脑神经。 现在需要立刻马上做开颅手术，
2: 不是不能做手术吗？那之前不能做，现在就可以了。
1: 现在做手术风险依旧存在，如果不动手术的话，他可能坚持不到今天晚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马上做决定啊！
2: 不行，爸，我知道齐璐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

0: 爸，我知道齐璐把你搬来是什么意思，没用。哎，这次呀，我必须带他走。行了，这孩子都大了，他自己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呗。你真要把他弄到国外去，一年半载的见不着一面，你不担心呐？我怎么不担心呀？我现在答应他让他回法国继续的学习深造，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了。
1: 我承认啊，我就是不想让他留在这里。妈，我知道这个地方你有心结，可你不能因为这个断送我的前程。
2: 啊？什么叫断送你的前程？
1: 爸，你看这小子他是来跟我解决问题的吗？他就这种态度，他就没把我这个妈放在眼里，他这是在逼我。
2: 是你在逼我，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3: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叫你的人生？你妈是在用自己有经验的人生指导你，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1: 爷爷，
3: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4: 好了，雪糕。
5: 好了，师傅，我过去了。
4: 哎。
6: 哎，东宝叔，啊，
4: 爷爷在。哎，
6: 东宝，
4: 哎，
6: 石老，您真不去了？
4: 厂里需要有人在这照应着。东宝，你替大家过去看看，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好吧？
6: 行，您放心。
4: 哎，
6: 那我先走了。
4: 哎。

0: 你把怎么样了？还在里面抢救。老先生，您到底是哪不舒服呀？肚子疼，我上气不上下气儿。哎呀，您这疼吗？哎呦，疼疼！
1: 医生，他到底是？
0: 怎么回事啊？
2: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先生不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样子呀。哎呦，哎呦，
0: 齐洛，我的大孙子。
3: 哎，爷爷，
0: 大孙子，
3: 爷爷，
0: 爷爷快不行了。哎呦，
2: 好好好，那我们就做个检查吧。
0: 行，
3: 那我们去看看吧。
0: 哎呀，疼死了。
2: 我爸爸怎么样了？好消息是，病人脑部的血块已经清除了，顺利的完成了手术。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那血块清除了之后，我爸爸是不是就可以醒了？
2: 不过还有个坏消息，因为病人的脑部受损比较严重，很可能陷入永久性昏迷，再也醒不过来了。
5: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不是说手术成功了吗？为啥还是醒不过来吗？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稍后我们会把病人送入
2: ICU， 如果这两天情况稳定的话，不会出现并发症，就会转到特护病房了。别跟着我，去照顾你爷爷去。妈，爷爷的状况现在根本离不了人，需要人照顾，我觉得我留这儿挺好的。
3: 你看，我能一边发展自己事业，还能照顾他，你也能放心，是不是？
6: 齐洛，你觉得你妈傻呀？我没看出来你爷爷在装病啊。没当面揭穿他，是考虑他的情绪。还是那句话，离开这儿，没商量。

0: 还好吧？猜一猜。陪我红酒。
1: 你怎么又跟来了？
0: 你打碎了我的红酒。
1: 是你啊。
0: 是我。我叫齐璐。
1: 我叫一星。
0: 一星？哎，我知道你。是不是你家酒庄出问题了？

0: 你父亲现在身体好一些了吗？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难过的时候发泄出来能好一点，不然你就哭出来。没关系，你想一个人静静，我现在就撤。
1: 你有没有过特别绝望的时候？
0: 有，我现在就很绝望，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就特别特别特别的绝望。你有没有过那种感受？当你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你母亲咔的一下就把你的梦想按在地上，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给你。我真的，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
1: 我不一样，我爸他特别支持我的梦想。

0: 我从小练琴，我想成为一名大提琴手，他让最好的老师来教我，他给我买最贵的大提琴，他努力经营酒庄，供我去伯克利读书。 然后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得到了爱乐乐团的 offer， 他也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在希拉得了金奖，再然后他就出了车祸，如果那天我没有让他去机场接我。 他就不会出车祸，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觉得吧，这事儿真不能怪你，它就是个意外。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吗？

对不起，把你吓到了。果，我敬你的酒，你有时间的话到新英酒庄，我拿我爸得奖的希腊回来。

0: 小英，
1: 红梅，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哦，你还不知道吧？一心他爸爸出车祸了。
1: 哦，那你辛苦了，
0: 小英。难道？
1: 没事儿，都过去了，这么多年。
0: 小英，当年的事，你还没放下吗？
1: 换了你，你能放下吗？当年，如果不是欧阳斌，齐北山能死吗？
0: 小英，老欧他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0: 爷，嗯，吃得开心吗？哼，你妈不在这儿，我是吃的当然开心。哎，你妈松口了吗？
1: 爷爷，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那个脾气，这回啊，是想不回去都难喽。哎呀，
0: 你说你妈这么多年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
1: 多理解吧，啊！哎，爷爷，嗯，我刚在楼下碰见一个人，碰见谁了？
0: 星星酒庄的艺兴，嗯，对，他还跟我说，说医生下结论了，说他爸再也醒不过来了。你
1: 再叨咕两句，什么酒庄？星星酒庄。
0: 的一星，
1: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0: 爷爷，您认识他爸？
1: 认识。他爸爸是个最有理想的人。当初啊，欧阳斌、邱国栋和你爸，他们三个像好的像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
2: 加油干，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没错，海市场建起来了，心里就激动得很。
3: 加油吧兄弟们，让我们驾长车踏破贺来山区，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等这片地开出来，我们就可以试种新品种了。
3: 是啊，咱们园子里的葡萄终于可以酿酒了。
5: 说真的，这几年咱们又是整地又是种葡萄，真是花钱如流水。要是没有这片采石场撑着呀，真是没办法跟乡亲们交代。
6: 是啊，哎，不过我有个想法啊。
3: 嗯。
6: 等我们新酒酿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采石场关了，建酒庄。这个采石场虽然说是赚钱，但是毕竟对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5: 你这个意见呀，我特别同意。等咱们赚了钱，给石头村修条新路，到时候皆大欢喜。
7: 哎，聊这么长时间，北山干嘛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啊？
5: 北山你还不知道吗？工作认真，晚上有两车沙石要运走，这山脚下的爆破点还没买好呢，他哪有心思吃饭？
7: 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我去叫他去。
5: 行。

0: 妈，您哭了。
1: 爷爷安顿好了。
0: 啊，那个，我爸的事，爷爷和我说了。妈，我爸的事是和欧阳叔叔有关系，但您看，欧阳叔叔他都那样了，我们能不能？
1: 不能，我可以不再记恨他们，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0: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请！
1: 小米他们，哎，
2: 叔叔，
3: 你好，你好，来来，快进来，进来，
0: 请！
1: 请！
0: 小米，
2: 这孩子非得为了找钱咬我玩。
0: 金瑶，我待会儿和我爸去旅游乐园玩，你去不去？
1: 哎，你们这是准备要出去旅游吗？
2: 什么旅游啊？我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

0: 国待几天，这不该瑶瑶一直在帮我收拾行李吗？
1: 你准备去多久啊？那你走了以后瑶瑶怎么办？
0: 我就去一周，瑶瑶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行，她也习惯了。
2: 那怎么行？瑶瑶还。

0: 没关系，但不能委屈了孩子。那就麻烦你们了。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们一家吃饭。
1: 行。那个瑶瑶，你跟小敏两个人去收拾一下你这两天的换洗衣服，
2: 走吧，
1: 收拾回家。
3: 好。
4: 哎呦，秋啊，我真的是没办法，人手不够，对不住你了。
5: 你说怎么办？这附近大大小小的酒庄我全跑遍，
6: 要不跟秦副组长？
7: 别说了，秦副组长我找过了，带队准备去欧洲呢。
6: 那就
5: 真没辙了，
6: 真没辙了，对不起你。
5: 行，那我自己想辙去，我先走了。哎，
2: 邱伯伯再见。
6: 慢点啊。
2: 为什么不帮邱伯伯？
6: 我说了，酒庄忙啊，抽不开人。
2: 我觉得您是不愿意，您明明就认识那个一厂的新厂长，跟谢勇师傅他们又是一拨人，非要让那个邱伯伯去找秦副组长。
6: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有些忙能帮，有些忙他不能帮。
2: 我不觉得，如果有一天一涵姐让我帮忙，我一定会帮她的。
6: 那邱一涵他得领你的情啊，啊，就说老邱这个事儿，这个炸鸡我过去了。下个炸鸡怎么办？下下个炸鸡怎么办？咱们自己有酒庄，咱们自己也得生产啊。
0: 真要公开竞聘？
8: 老哥，要想脱胎换骨，那就得刮骨疗伤。这三天呀，我不光是在卖酒，我还研究了咱们的领导班子和整个中城的人员档案。准确的说啊，来一场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研究了。
9: 人浮于事，这是事实，可我就怕引起动荡。
8: 人浮于事只是表面，咱们是企业呀，专业技术人才就是咱们的保障，这外行领导内行，那不是瞎指挥吗？
10: 我是实在给你找不着合适的人了，我喜欢的你又看不上，嫌人家没名气，那你想找名气的我又给你找不着，你说这怎么办？要不这么着，你找找老秦，让他给你想想办法。
11: 那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就去秦副组长家里。哎哎
10: 哎，今儿晚上你别找他，他这个出国访问去了，你要找他也得等他回来以后，知道吧？
11: 哦，好，知道了。
12: 臭小子，你妈妈早就看出来了，也不告诉我，害得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晚上。
13: 爷爷，我看你演的不挺高兴的，再演会儿呗。
12: 我去走了。
13: 爷爷，爷爷你喝茶。还有，正好也可以做个全身检查，不是坏事。
12: 检查什么？我又没病，我要出院。哎，
13: 爷爷，爷爷，
12: 别拦着我，
13: 爷爷。
14: 哎，老爷子，老爷子，您不能出院啊，不能出院，
13: 听见没？您不能出院，快走。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演成真的了吧，爷爷？
14: 检测报告啊，出来了。之前的晕倒是因为老先生患了急性糖尿病。
13: 你说什么？急性糖尿病？我爷爷？
14: 对。
13: 严重吗？
14: 对于老人家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还好啊，咱们这次发现的比较及时，现在住院还能得到控制。啊。
12: 欧阳现在怎么样了？
15: 医生说可以转到特务病房，只是还是原来的说法。老板他，
12: 董博，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哎，
13: 妈，您真的要走啊？路上注意安全。
11: 上海那边事情太多了，我必须要赶回去。爷爷这边也需要人照顾，你先暂时留下来吧。
13: 您放心，有我在，一定照顾好爷爷。
11: 齐洛，收起你的小心思啊！你想在银川酿葡萄酒这件事情，我是不会答应的。
13: 哎，妈妈妈妈妈，那个爷爷都把我爸的事告诉我了。这事儿吧，真怨不得别人，你怎么就放不下？
11: 对，我就是放不下。

0: 所以你就死了心吧。齐露，如果你坚持要留在这里，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知道。我在上海等你，我说到做到。
1: 妈，你听我说。
2: 是这样的，怡涵姐，多亏你上次帮我们周转资金，石老说这几天能回一批款，你放心，我会尽快还给你。
0: 不急，你慢慢来。
2: 谢谢姐。
3: Monsieur Qing, en fait, nous savons pas où se trouve Ningxia, ni ce qu'est la Ningxia.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 mais il n'y a rien d'entendre plus discuter.
4: 主席的意思是说
5: There, Mr. Chairman, could we talk in English?
6: Why?
5: Because I believe this will help me understand you better and help me to express my true intentions.
6: It's because you don't trust your translator?
5: No, I trust and I respect her. But I think language is dynamic. A bit like a wine has a vitality. Translation work is like putting awakened wine back into a bottle. The wine is still the original wine, but the taste has changed.
6: You know, I like this metaphor.Sure, we can talk in English.
5: Thank you very much. I have one small request that I hope you can consider. I'd like to suggest we talk at your vineyard.
6: Why?
5: I guess your vineyard must be gorgeous and make you very proud.
6: You know, I'm not sure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it truth or not, but I like it. I like it.
7: 师傅，您真的打算让齐露回来？
0: 那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呀？
7: 不是，就是觉得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宁夏还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些年他们的葡萄酒产业发展得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让齐露留下来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呀。
0: 不错在哪儿啊？难道他还能好过国外那些老牌的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吗？
7: 哎呀，你这话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呀。是像您说的，宁夏的葡萄酒可能没那些老牌产区历史悠久，但是这些年他们在国际葡萄酒品鉴会上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齐露想留在那儿并不是脑袋一热的想法。
0: 苏莎，我们的葡萄酒行业在全球来说只是一个新生儿。哎呀，行了，这事儿不争了，我决定了。齐露，喂，齐露。
8: 喂，妈。
0: 爷爷怎么样了？
8: 早上测血糖还6点多，结果趁着我去打水又偷吃蛋糕。刚才护士测完都20.6了。
9: 稍微不看着他，他就背着我和医生吃甜食。
0: 这老人啊，有时候老了就像个孩子一样，你多哄哄他。医生怎么说呀？
8: 还是要他管住嘴，绝对不能再吃甜的了。
0: 照顾好你爷爷，我给你卡上转了5万块钱，回头不够的时候你再跟我说。
8: 不用了，妈，我有钱。
0: 那你就给你爷爷。
8: 好。
0: 齐露，我这次没有强行的把你带回来，是因为顾及你爷爷的情绪和身体。
10: 你不要以为我说话是开玩笑的。
0: 等你爷爷出院以后啊，你就赶紧离开那里，回到上海。
8: 妈，我感觉我其实还
10: 没商量。
0: 你也别想在那儿故意拖延时间。
10: 我告诉你啊，等你爷爷
0: 出院以后，我要打电话知道了，你还不回来，后果自负。
11: 这次欧洲考察非常重要啊，陈副厅长亲自带队。还特地委派贺明同志提前去打了前站，这说明啊，自治区党委政府极为重视啊。李主任，来来来，进来进来，你请我吗？
12: 哎，好。
13: 厂长，
11: 李主任，有事吗？
13: 这我，哎呀，您自己看吧。

0: 这什么呀？这怎么这么多病假呀？
1: 是啊，都是厂里的劳苦干。
2: 星星。
3: 哎，石伯伯。
2: 罐子的情况怎么样？
3: 我都已经打过循环了。
2: 啊，打了几次？
3: 按您说的，每天两次。
2: 时间呢？
3: 每次15分钟。
2: 罐子温度多少？
3: 16.7、16.8、16.6、16.2，我在那都调好了。
2: 好，太好了。真香。星星，你在医院里面都熬了一夜了，抓紧时间赶紧睡会
3: 儿。没事，我坚持得住。
2: 一定要注意身体。
4: 李瑞，哎，待会儿一定不要着急啊。
1: 好，哎，厂长，就是这家。
4: 这家？
1: 对，
4: 走。
5: 哎，你看看。
6: 哎，行，
7: 别乱动。
6: 别。
1: 别去。你们好。
8: 哎，魏厂长，
1: 听说您病了，我代表厂里啊来看您。
9: 你们几个不是请了病假了吗？
6: 哎呦，李主任，您这一说，我这肚子又开始疼了。
10: 哎呦，哎呦，我这头疼啊！哎呦，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6: 李主任，
11: 这生病不由人呐，这医生都说了，让我们放松放松。您这一来，我们这一紧张。哎呦，我这又犯病。
9: 哎呦，你，我说，
1: 好了，李主任。各位师傅们，让我说两句呗。
11: 这疼着呢，没工夫听你唱高调。
1: 你们可是我们医厂的技术骨干啊！
6: 你别给我们戴高帽子，我们啊不吃你那一套。
12: 信不过你。
1: 老师傅，您信不过我，能说出什么原因吗？
12: 我们进厂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抗击霜冻修水渠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啊？
1: 老先生，您92年进厂，先是跟李如老先生学习葡萄种植，后来又跟赵俊老先生学习酿酒。抗击霜冻那回，您为了护着那200亩老藤熬了2天3夜，最后身体不适昏倒在葡萄园里，被送进了厂医院进行抢救。您说我说的对吗？
12: 你认识我？
1: 当然认识，您是医车间的张明老师傅。您是冯斌师傅吧？修引水渠的时候您吃住在工地上，一个月没换衣服没洗澡，最后回家的时候啊，连你家孩子都没认出来，是不是？我知道大家对厂里新出台的考核制度啊有意见。刚才在李守德师傅家，有人说我呀是打感情牌，说我说的话是弹鱼炮弹。那我现在就跟大伙说点实实在在的吧。大家都知道
13: 二厂困难，现在只能勉强支撑。
1: 大伙都说是因为那场霜冻，可真是这样吗？一个拥有2万人、资产几十亿的大型国企，扛不住一次霜冻吗？为什么？
14: 我刚下飞机，你先别着急，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一会儿啊，先上你家去见瑶瑶，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啊。我正在好好请你吃顿饭。哎，再见。哎，齐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5: 齐大公子，你是不是疯了？我在机场等你2小时，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16: 你跟我妈说，我不回上海了。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多少年的老葡萄酒人了，应该知道，葡萄酒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品。如果还走老路子，用老办法论资排辈儿，那我们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改制以后啊，只要好好干，
17: 你们的收入啊只会高不会低。
1: 这老话说了，这锅里满了，这碗里自然就有了。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既然魏厂长说了这么多，那我也给您掏心掏肺的说一下。
1: 您说。
0: 我来一厂啊也有个十五六年了，这送走了五六位厂长了，像您这个提着果篮子到我们职工家的，您呢是第一个。这一厂啊有五六万个工人，能记住我们一线工人名字的，您呢还是第一个。
2: 头一个
3: 是第一个。
0: 冲这个我服您。我们呀现在就准备下车间。
4: 对，
2: 我们一起下车间。
1: 谢谢，谢谢大家。
5: 马尔贝克。
6: 对，刚刚培育成功。
5: 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忍不住想要看他赶紧长大的样子啊。雪松、丁香、甘草、烟熏的味道，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啊，还有青草的味道，太迷人了。
6: 你说的没错，是个吃人。
5: 王教授，王教授，您绝对是我们贺兰山的功臣。
6: 可不能这么说，这批优质种苗可是秦副组长亲自引进来的。
7: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下一步啊，我们打算把它移栽到一厂的育苗大棚里，批量培育。
5: 他要去一厂啊？可我不想回一厂。
7: 为什么？
5: 太大。
7: 厂子大有什么不好呢？
5: 一点也不好。你看，我要汇报，要申请，还要开会，我还要处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我呢，更习惯精品小酒庄的工作模式，简单，直接。
7: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去的酒庄？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一家。
8: 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回爱德堡，反正他们也说过，随时欢迎你回去。
5: 新鲜酒庄。
6: 如果我没记错，你们两家算世交吧？
5: 以前算吧，现在我也说不清楚。
7: 怎么，你们两家还有渊源？
6: 说来话长。齐路的父亲死于一场意外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啊，大约就在今天星星酒庄的葡萄园里。
5: 从那以后呢，我们两家就没有再来往了。我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带我去了上海，不愿意让我回来，说这里是她的伤心地，有心结什么的。
7: 听你这么说，那你现在去星星酒庄合适吗？
5: 总要有人面对吧，没准我处理好了我们这一代，那上一代的心结就解开了，不是？

0: 糖葡萄呢？
1: 嗯，
0: 感觉怎么样？
1: 酸度还有点高，应该再过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
2: 内行啊，懂酒，
1: 懂点。
0: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齐路。
2: 齐路，法国回来的。
0: 我知道，我听一场的谢勇说过，爱德堡那边的事情也知道一些。其实这个酒啊，就和人一样，酸度过高的话，酒酿出来苦，它的细腻感和优雅感就会差很多。如果甜度过高的话呢，酒的厚度就会差一些。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度，对吧？
1: 这些谢师傅也跟我说过。啊，
0: 我的意思是，就像这个葡萄啊，它的酸甜度是由时间来决定的，但是采摘葡萄是由酿酒

0: 师来决定的。其实酿酒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选择，就像年轻人的成长一样，有道理吗？
1: 您也是酿酒师？
0: 是，我姓石。
1: 您就是石老。
0: 幸会。
1: 幸会。
2: 谁呀？
3: 哦，这是法国回来的酿酒师齐鲁，这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葡萄酒经销商安南。
2: 你好。
1: 哎，你好。
2: 这么热情啊。
3: 你不会真的要加入我们酒庄吧？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跟石老已经商量过了，他呢同意了。
3: 石老同意了？我们酒庄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是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呢，我就是挺想加入你们的。
2: 我算是听明白了，大哥你是这个呀，明知道火坑还往里跳。
3: 你是不是好朋友？
1: 火坑不火坑的我真不知道啊，但我的的确确是被欧阳叔叔的匠人精神所打动了。一个能把十几年时光都倾注在酿造一支酒上的人所建立的酒庄肯定不会差，而你为了保护这个酒庄放弃了什么我也是有所耳闻的。都是执着的人，我也是，所以我来了。
3: 好吧，执着的人，那我以星星酒庄庄主的身份欢迎你，希望我们的合作一帆风顺。
1: 我坚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顺利。

0: 有事啊？
1: 厂长，
0: 进来。
2: 老张，还是你说。嗯，
1: 坐吧。
0: 有事就说呗。
1: 厂长，我们竞聘的这个事儿还有火吗？
0: 这个事儿厂党委会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1: 厂长，再给我们3天，保证完成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这个估计难了。这个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呀，我估摸着明后2天就该批下来了。
3: 魏厂长，我们都是厂子的元老了。
1: 对对呀，我们都是老员工了。
4: 你总得手下留点情吧。
0: 这样，再给你们3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1: 一定能完成任务。
5: 一定。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以百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六十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0: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给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1: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三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三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三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0: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这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1: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饮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红军区呢，都是争掐恐后了，修区就是哎呀，咋都没加工的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挖磨了。
1: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1: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

0: 搬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筐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张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1: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张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林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境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

0: 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那绳一攀的时候，就塌下来，不要到底。四个门要到哪里两个石头墙头，给山边挡不住好，给小边挡不住好。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 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的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4: 还记得吗？那连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这切下冻了，又喝来了又拌，歇着扔，再拌上再就能挖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1: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4面8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5: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压，把压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与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

0: 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农村扶钢枪都是这样用劲儿，他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龙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十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铅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围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以诗传情，共祝万里同心。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五千年。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这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何再出狂言？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1: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2: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1: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3: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4: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5: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6: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1: 连日来，

0: 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1: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0: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2: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3: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4: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0: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5: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6: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5: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7: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

0: 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 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的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三分之二的成员国， 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五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趋势，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 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在军事化道路上再进行试探，试探呢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 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 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 2026年的9月8号， 日本有7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 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 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2: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3: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4: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

0: 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1: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2: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3: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 第二阶段

0: 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2: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3: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4: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5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3: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

0: 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啊，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立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职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们拿儿子命换来的钱，你要这么花呀？
1: 冷静点。
2: 就算高赢了连城，我们得到的不还是钱吗？难道就能换回儿子的命吗？你还是不是人呢？
1: 黄女士，
3: 好了，冷静点，
2: 好了，
3: 冷静点，
2: 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可以给我一个尽快的回复。
1: 洪女士是这样的，就算您签署了协议，法律也不会放过那些忍逍遥法外的。孙先生现在这个举动，并不是置女儿子的生命于不顾，而是对你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1: 明堂来的人，应该是许杰吧？我怎么知道？你不觉得悲哀吗？你们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你对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2: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孙坚的死，他是有责任的？好好和他聊一聊啊。
2: 来了，干嘛呀？这么久，还有别人啊？我上洗手间呢。开玩笑啊。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3: 怎么说呢？主动请缨。
2: 黄耀卿那个老狐狸还能相信你？
3: 他谁都不信，所以我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宋兄。 你还是别参与了。我来就是了解一下孙台陆夫妇情况，避免事情走向很难的阶段嘛。你见过孙台陆夫妇了？
2: 啊，见过了。我本来是想等等公诉的结果出来的，但是现在情况来看，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3: 我之前还是想过很多种接他们的方式，但是今天见了，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心里反而还轻松了一些呢。
2: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件事情罪人只有一个，就是卢润年。
3: 宋兄，你看现在成泰是卢润年的辩护方式顶撞的代理方，我觉得你真的别参与了，毕竟你现在还在成泰，我们俩各司其职就好。
4: 你就别担心我了，就算我不来，孙哲伟也会来吧？好，就算孙哲伟不来，还会有张修、李修、王修过来，谁来都一样吧。而且我知道我来做什么，怎么做。你放心，各司其职，各位记住。夫妻双方结婚有多久了？15年。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5: 感情破裂。
4: 有孩子吗？孩子多大了？
5: 有13岁。
4: 双方律师调解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5: 主要是抚养权。

0: 归属。
1: 那是否愿意接受本庭的调解呢？
2: 不接受。
3: 我接受。
1: 理论上。

0: 乔然，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1: 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谁对谁错不重要，即便是我现在原谅你，我们在一起勉强过日子，你觉得我们还会回到从前吗？没有信任的婚姻没什么可谈的，要么你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要么我们就走司法程序。
0: 又来了，这个家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2: 什么都以你为中心。
0: 你那些客户谁不比我们重要啊？啊，
2: 现在是你一直坚持要离婚，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婚对洋洋来说他也是一种伤害？
1: 你这是要把对洋洋的伤害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吗？这件事情对洋洋、对你、对我、对咱们这个家都是伤害。
2: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1: 我不想跟你吵架，你我都是成年人，你冷静一下，做出选择吧。
0: 好啊，我选择，我选择洋洋，我不会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就算是离婚他也跟着我。
3: 调解就到这儿吧，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我们开庭审理，具体时间会出具传票给到双方律师。

0: 你还好吗？还好。你还是比较勇敢。别看你平时轻声细语的，其实是一个真正有原则的人，倔强有自信。不像有的人，即使被逼到了悬崖边，也未必敢迈出那一步。你呢？
1: 还是决定不离开他。我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走出这一步。
0: 谢谢你。你回去以后，需要告诉你的女儿，她将来要面对的选择。
1: 这么快就要让他去面对，
0: 我想，对方马上就会有一样的动作。

0: 我现在需要你告诉我，你们在生活中承认所有的过错，主观的客观的都可以。
1: 这是唯一的方法吗？
0: 你的第一诉求是要孩子的抚养权，对吗？
1: 如果真的要离婚，是的。
0: 那你必须完全的相信我，我才能帮你完成这个诉求。

0: 黄阿姨，我来其实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就是想帮孙坚讨回一个。你听不听得懂人话？不要再过来了。黄阿姨是这样的，我真的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真的是来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的。
1: 我知道孙坚的事情，你们都很伤心，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

0: 好，哎，马老师，你好，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没事，这孩子来了，生病了嘛，是得过去看一看。啊，洋洋，跟老师说再见。哎，洋洋，再见啊。马老师再见。哎，洋洋，你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哎，怎么样，喜欢吗？
1: 你来接我，妈妈是不是不知道？啊。
0: 我没跟他说。
1: 你们俩确定要离婚了吗？
0: 我也不想这样，但目前的状况，可能我们会分开一段时间。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1: 并且会比以前更加爱我的吗？妈妈也这么唬我。
0: 洋洋，你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啊？
1: 我怎么能不生你的气？我之前就预感到，你和妈妈之间肯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紧赶慢赶提醒你们，你们要是对对方上点心，至于到今天吗？
0: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先去看看奶奶。走。来，给你的玩具。
2: 洪女士，您再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好吗？
3: 徐律师，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吧！我看见你就是在往我心窝插刀子。你们赚你们律所的黑心钱，没必要拉上我们吧？
2: 我不是来替我们律所脱罪的，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真相。
3: 真相？真相就是我儿子死了，可你们却活得好好的。够了吗？
2: 他过世的真相不会就这样被一笔带过的，没有一个受害者可以被这样埋没。孙坚跟我说过一些话，你想知道吗？他说，你们从小就住在这里，家虽然不大，但是爸爸妈妈都很看重他，从小到大的奖状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只是这个小区太老太旧了，每次你们爬完楼梯都要休息很久，这让他非常难过。但是他现在正处创业阶段，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让你们过得舒服一些。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理财兑现之后，去做一些擅长的项目，慢慢的给你们换一套有电梯的房子，轻轻松松的过下半辈子。
3: 我们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只想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坐在家里，守着我们。
2: 现在像孙坚这样的也许还有很多，他们可能到现在还在为联创带来的债务生活在黑暗中，也许他们每一天都有过很多次和孙坚一样的念头。联创可以用钱买下一切，但是可以买下亲情吗？洪女士，如果你们都签下了那份协议，答应他们的条件的话，那是真的在为联创脱罪。作为一个母亲，您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3: 你们看低我们了，孙坚欠下的债我们做父母的会还，联创虽然说得好听，也是沾了我儿子的血，那笔钱我不会要。
2: 可是联创现在已经散出消息了，他们想用孙坚的死作为舆论，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明堂身上。明堂固然有错，但是罪魁祸首是联创，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洪女士，您上次打了我一巴掌，我知道您还没有签下那份协议，对吗？
3: 我说过，我不会拿我儿子的命来换钱。
2: 如果您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代理孙坚的案子，替他和那些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可以吗？
4: 你怎么又来骚扰我们家？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3: 哎呀，老孙，
4: 我告诉你，你们一个个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哎，
3: 老孙，
4: 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什么狗屁律所！哎
3: 呀，算了，你快走吧！
4: 滚！
3: 你已经害过孙坚一次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那是我儿子的命，我不会和联创和解的。走吧，
4: 滚，给我滚！

0: 洋洋，以后就跟爸爸和奶奶一起住吧，好吗？
1: 妈，你不是高血压头晕吗？你赶紧躺下休息会儿。
0: 我那是被气的，我现在一看见洋洋啊，我什么都不高了，我头也不疼了。
1: 妈，那既然你没事了，要不我现在给你办出院？
0: 出院？出什么院呀？我不出院，我得让陈冉知道，他都把我气得血压高了，都气住院了，我得让他难过，我得让他内疚。哎，对了，你可不能告诉他洋洋在咱这儿呢啊。
1: 哦，他们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你说的吧？你傻呀你！你怎么能告诉他洋洋在这儿呢？他们该把洋洋领走了，你缺不缺心眼儿啊你？
2: 是我和妈妈说的。
3: 姐夫，阿姨，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那天在学校门口，我年轻不懂事，太冲动了，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声对不起。然后我听说因为那件事儿，阿姨血压高住医院了，我特意去买了点能降血压的橙子和猕猴桃来看你。
0: 得得得得，你甭道歉，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赶快走啊！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拿点什么这什么破水果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葡萄乱七八糟，你就想把我孙女骗走啊？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1: 妈，
0: 赶快走！妈什么妈？这叫医生来！这医院什么猫啊狗啊都放进来了，这是什么医院？赶快轰走！
1: 别激动，别激动，走走。
0: 啊，走啊！哎呦，气得我这头这疼哦！哎呦，嗯，洋洋，来吃一个。
1: 陈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今天把洋洋接来，一呢是给他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玩具，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答应他的。二呢，你也看到了，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洋洋就是最好的降压药。这些事情我已经跟小冉说过了，怎么，你们不放心我，非要跟到这儿来啊？
3: 对不起，那天学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3: 你不对的地方不是在学校门口，是你背叛我姐的那一天。
1: 你怎么说话的呀？好歹我也是你姐夫好吗？我告诉你，这是我跟小冉之间的事情，
4: 你少掺和。
1: 当然你要掺和也行，你回去劝劝小冉别跟我离婚。
3: 你认识我姐的时间要比我跟她认识的时间更长吧？我姐是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能左右她的决定吗？在你伤害她这么深的情况下，她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你的不是。所以我希望你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吧。
1: 哼，瞧你这话说的，我好歹也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洋洋是我的女儿，她的成长离不开我，离不开我的照顾和陪伴。这样，你回去告诉小冉，如果他真的要跟我离婚，行，孩子的抚养权我是不会放弃的。啊，还有啊，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等我什么时候把这边安抚完了，我再把洋洋送回去，好吗？
3: 哎，我来看你们，我没有跟我姐说，我姐不知道，我们就在家里等你。你说到做到啊。要不我再去医院找他们一趟吧。
5: 再去？你去过医院了？你去找过他们了？
3: 我去了，我去就是想跟他们道个歉，因为我不想因为那天学校门口的事情他们又在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我去了。
5: 别再去了，他会送洋洋回来。

0: 还能相信他们吗？姐，万一他们又耍无赖不把杨送回来怎么办呀？
1: 有一点我确定，我跟捡盆人都是爱杨洋的。要是将来杨洋没有选择我，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没有资格和能力抚养他，你懂吗？再等等。

我知道，你去医院是为了洋洋，不是为了洋洋，最起码这次不是。这次我是为了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要保护简简，想要争回洋洋。 所以才跟他们动了手。没想到我最后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想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哭的姐姐，但是因为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弟，那样的话我总是说不出口。我也想着什么时候。 我可以给姐姐做一顿饭吃，但是因为姐姐每次都工作的太晚了，所以每次做好的饭一遍一遍的热，我想为姐姐做些什么，想着能够帮姐姐分担一些什么。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也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更擅长的事情了。 所以才想到了替姐姐去低头道歉，因为从小就活在了别人的指指点点里，我早就习惯了。你弟弟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别人道歉啊。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听见了吗？追赶追赶，我们是亲密，是一家人，那个瞬间相见很晚了，我们在一起。

0: 奶怎么没恨了？
1: 爸爸都和我说了，他尊重我的选择。
0: 爸爸和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都不会强迫你。

0: 还是可能需要你出庭，给出答案。
1: 知道。
0: 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
1: 我不想让你们分开。

0: 来不及。
1: 跟你爸爸现在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问题了就得去解决，去面对，对不对？我们以后分开了，不能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不关心你了，知道吗？以后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的，带你出去旅游，只要有时间了就去接你放学，按时给你开家长会。

0: 这本书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总给你读的。这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他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过得也挺快乐的，是不是？
1: 妈妈希望你跟他一样，每天都快快乐乐。我们会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0: 吃个早餐吧。
1: 木兰，洋洋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姐。

0: 喂，
1: 你现在需要卧床休息几天，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们医护人员。
0: 谢谢。

0: 对不起，这种时候发生这种状况，
1: 说对不起的人不应该是你。或许你现在比我更需要下离婚的决心。
0: 说起来很可笑，我答应过不少类似的案子，但一旦在自己身上，却无能为力。

0: 些就是证据。在这件事上，你不是弱势。
1: 婚姻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陈然。他也没有法律条文那么一清二楚。你可能对我的家庭状况不是太了解。我父母都很传统，他们不接受一个离婚的女儿。而且在青海的这些年，我只有自己，我一直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如果这件事情上了庭，所有人都知道了，蒋琼律师是一个连自己的婚姻状况都处理不好的人，说不影响案源，你信吗？
0: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葬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
1: 心眼的多了是会自我催眠的，会相信它是真的。
0: 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律师，前途不量，你的婚姻已经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你不能葬送在这里面，你必须走出来。
1: 律师只是我的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还是我父母的女儿。对不起，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勇敢。不过我会去法官申请，该起再上庭。
0: 不用改期，今天改庭，按照原计划。
1: 不是，可是我现在
0: 别忘了，我也是个律师。
1: 对不起，我掉链子了。我相信你，但同时我也想提醒你，上了庭你却要忘掉你跟简培仁所有的感情，因为我相信对方一定不会留余地的。
0: 我懂，好好休息。
1: 抽屉里有这次案件所有的材料。

0: 原告，你的律师没有到庭。
1: 审判长，我自行出庭。
0: 现在开庭，请被告律师发言。
2: 被告简佩然在婚姻期间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家庭的责任，包括女儿简小晨的教育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起居。简佩然去东北工作之后，原告陈冉叫外卖的次

0: 数远远超过了自己做饭的次数，甚至很多时候是让女儿一个人吃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大多数是由简佩然的母亲郑文娟女士负责，原告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方认为简佩然更适合照顾女儿，抚养权应归属被告。我方认同平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按照原告的经济能力
1: 需每个月支付抚养费15000元。
2: 原告发言。
3: 我方同意平分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对方律师刚才所说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点我表示反对。在被告去东北之前，他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共同选择的家庭生活分工，也是经过双方慎重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至于对方律师说我们一日三餐吃外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外卖都是因为我在陪孩子去补习班的路途之上，因为时间紧凑才造成的。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情感，而不是由一日三餐所决定的。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要出差和加班的，我没有能像其他一些母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到家里，时时刻刻陪在我女儿身边。但是只要我回到了家里，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努力去尽到做一个母亲的责任。孩子过生日我没有忘记，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可能没有在那一天陪孩子一起过生日，一起吹生日蜡烛，但是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把生日礼物送到孩子的手里。
4: 谢谢妈妈。
3: 可能这份礼物在孩子来说没有那么贴心，也没有那么及时，但是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心意，他的生日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孩子的亲子运动会我跟他一起手挽手，一起奔跑，一起欢笑，一起庆祝胜利，庆祝我们得了第一名。我得知孩子摔伤的时候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从瑞士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连夜赶到医院去，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还有我陪孩子参加他喜欢的明星的粉丝见面会，我告诉孩子明星也是在努力拼搏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拼搏才会站在台上接受别人的掌声。还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例假也是我们共同见证的，所以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2: 被告律师，
0: 就算原告所说属实，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原告的工作伙伴也就是原告的父亲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导致原告的收入锐减。由于原告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销，不善家务，没有办法由奢入俭，这将来怎么保证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稳定的生活？恰恰相反，被告为了赚取更多的薪金，只能放弃和妻子、孩子、母亲相处的机会，主动申请调职东北，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方坚持认为孩子应归父亲。
3: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这不是我的错。父母对我都很呵护，吃穿不愁，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养成一个娇生惯养的习惯。我跟被告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双方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放在一个公共的基金账户里面，谁要有需要的时候谁就可以拿去用。

这个被告是清楚的，账目被告也是清清楚楚的。刚才对方律师说我花钱大手大脚，请问有什么证据？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被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奢侈品吗？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名牌的服饰吗？我向被告要求过非要去高档的饭店消费，并且住五星级的酒店吗？我们家里平常是这样的，条件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多享受一些，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也可以踏踏实实好好的一起过日子。这些我们所有家庭的开支开销在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去年我的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境，我也确实花了大多数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那是因为我想提高我们的家庭收入。在这期间，为了开源节流节省开支，我们也由原来的大房子搬到了更加经济实用的居所，这些被告都是知道的，也是经过我们共同商议以后才做出的决定。用心工作，努力创造财富，改善家庭生活，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守护这个家的一种方式。

0: 来吧，
1: 快乐碳酸饮料，来一杯，给小朋友壮壮胆。
2: 不需要。
1: 行了，你就别跟我装了啊，害怕就害怕吧。嗯，喝吧。
2: 那我要是不害怕，他们就能不理了吗？
1: 够呛啊。
2: 那你觉得我该选谁？不用说了，你肯定想让我选妈妈。
1: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选我妈吧，我爸怎么办？选我爸爸，我妈怎么办？以前我觉得他们都忙，把我撂一边儿。现在倒好，我真抢手。那舅舅，
1: 嗯，
2: 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1: 我和你现在差不多，也挺难过的，但是扛着扛着过来了。因为你的家人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变化而对你的感情有变化，而且他们对你的爱也永远都会超越你自己的预估，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小朋友啊。
2: 能别叫我小朋友？
1: 那我叫你什么？叫外甥女儿。
2: 那舅舅，
1: 嗯，
2: 无论我选谁，他们都不会生气吗？
1: 不要把他们想得这么狭隘。所以你到底要选谁啊？
3: 宋律师一个人在吃饭啊？宋律师，你这案子办得真不错，难怪有人常说，一个案子可以让一个律师成长起来。
4: 宋律师，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是联合办吧？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点评的语气啊？
3: 联合？宋律师是高估自己呢，还是以前语文没学好？我不知道什么叫联合，我只知道叫配合。
4: 那可能孙律师有所不知，我之所以愿意来办这个案子呢，是因为黄纯答应了，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你说对吧，老孙？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3: 宋律师，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就回静海了。不过我要提醒宋律师一句，洪丽的签字尽快拿到手，快要开庭了。
4: 那我也提醒孙律师一句，你知道黄主任为什么会同意我来联合办吗？因为孙律师你来了成泰之后没有办成过一件事情，主人对你很失望。黄阿姨，我帮你拿吧。

0: 包小包的往自己身上拿。我们一起在小区里边有说有笑，一起回家。
1: 对不起啊，又让您想起伤心事了。
0: 没什么对不起的，一个人一个命。如果孙坚能像你一样安安分分的做一份他喜欢的工作，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在家吃饭了。跟我进来吧。
2: 被告代理人，我想请问原告陈冉，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
3: 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
3: 大概几个月前。
2: 仅仅几个月？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你是否觉得这些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
3: 对方律师刚才用陌生人这三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表示反对。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在我爸爸去世以后，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有异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
2: 那我想请问，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
3: 是。
2: 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
3: 没有。
2: 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3: 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
2: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
3: 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2: 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
3: 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2: 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
3: 清者自清。
2: 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

沈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

0: 沈判长，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沈判长，请沈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
1: 播放视频。

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一直都是靠自己。那是他的奖状。他创业这么久，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都很顺利。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只要他开口，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可是这孩子，就把我们受罪，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0: 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仔细看。宋律师，你懂法律，能不能帮我儿子
1: 把官司打赢？
0: 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那个姑娘来找过我，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她也是想实打实的想为孙坚做点什么。这些天的事情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从她的嘴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带带孩子，就这么一点点的攒吧，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
2: 您刚刚也说了，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全家举债，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对吧？我相信您很爱他，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

0: 方律师，我不是说过了，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
1: 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
0: 我就离个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
2: 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
1: 既然已经开始了，对方死了你才能活。
0: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
1: 你离过几次婚？一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

0: 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
2: 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
1: 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如果不是对方。 刚才说了破赃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曹辉的事说出来，对吧？媛媛，我看到了，开庭前，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
0: 法官会保护好洋洋。
3: 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
4: 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
3: 去辅导班，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
4: 有时候有，就是说偶尔有。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可以继续。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
3: 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是。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我也为他的工作骄傲。简小晨，我想问你，在你爸爸去东北期间，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
3: 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
0: 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 请回答我的问题。反
5: 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被告律师可以继续。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
0: 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
5: 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
6: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
3: 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我可以说两句吗？你请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 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

0: 你跟妈妈说说。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要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 我喊句妈，他回句哎。
1: 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

0: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 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地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 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 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 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淑婉。
1: 先小陈，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

0: 全体起立。
1: 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比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

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必听

0: 妈妈要去见个人，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
1: 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在家等我。走吧。
1: 走吧。
2: 舅舅。嗯。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了。
1: 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特别勇敢，比我当时可强多了，所以我奖励你，想吃什么说吧，我去给你买。
2: 不用。
1: 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
2: 我还得上课呢。
1: 行啊你啊，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真棒。
2: 我爸妈都离婚了，能心疼心疼我，别说话带着嘲讽。
1: 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
2: 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肯定没人和你玩。哎，
1: 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我就放心了。
2: 放什么心？
1: 因为我知道一夜长大的不容易。你瞪我干嘛呀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
2: 不吃。
3: 要了咖啡。
0: 谢谢。
3: 要了温水。
0: 谢谢。
3: 请慢
4: 着。一回来就来烦你了。哼。
0: 不烦我烦谁啊？亲爱的事情没能帮到你，其实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处理的。
4: 回来我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
0: 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吗？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4: 我很开心。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了。
0: 是吗？嗯。好吧。怎么样？那边的事情处理得顺利吗？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解决问题的，况且程泰那边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孙坚的家人态度很坚决吗？嗯，
4: 对我很排斥。
0: 还是要花多点时间的。程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
4: 宋修和孙周伟。哦，
0: 男友大结合。
4: 你现在越来越调皮了啊。
0: 近墨者黑。宋律师什么态度啊？
4: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么纠结，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为难。

0: 你变了很多，怎么说啊？如果是你刚来静海的时候，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回答？过程不重要，结果好就一切都 OK 了。可是现在的你呢？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
1: 那是好事坏啊，近朱者赤。哎，你现在啊，可以啊，越来越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深得我言传身教啊。
2: 案子的事情你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一起再想想其他的出路。
1: 嗯，谢谢。
2: 好了，说说你吧，离婚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
1: 记你一大过啊！今天的庭审很顺利，法院准许离婚，杨洋也判给了我。果然是我欣赏的女人啊，嗯，用最温柔的方式办着最狠的事儿。
0: 你不也一样，用最狠的方式办着最温柔的事？那谁让我们两个是
1: soul mate？
0: 一会儿啊，看来我们得去喝一杯，庆祝你单身。
2: 报告许律师，最近我还真的喝不了酒。为什么呀？怀孕了。
0: 陈佩然呢？他什么打算？换作是你，你怎么打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经超出了我的人生阅历了。那是因为你没有过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你的体内，你感觉到他的那一刻起。
1: 你就会充满了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无所不能。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你还问我？那换尿布的事我可干不了。家长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一帮的。<笑>
0: 想的比我还远呢。
1: 那是，明天我还得给孩子去买一点儿。
0: 周边产品嘛，什么床，我得先买了吧。早呢，早呢，大小姐，而且洋洋小时候的东西我还存了一些，嗯，应该可以接着用。你怎么那么抠门呀？人家二才不要面子的呀。<笑>来，给爸爸听一听。啊，给爸爸听一听。
1: 还早呢。
0: 啊，他踢我了。<笑>
1: 真的，咦，又踢我了。<笑>你什么踢呀、啊？还早呢，双胞胎。<笑>嗯，好吧，买两个床，有点费钱。<笑>陈女士，
0: 早。早。
1: 早，我昨天找到的，曾经出现在联名状告信里，这个人叫李东凯，是联创案件受害者，他一直在召集大家讨回公道。我想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这个李东凯，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但是他对明堂律师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排斥的。
0: 他的排斥，大多数是因为我爸爸。我想他只是想讨回公道。
3: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个突破。目前，青木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明堂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名称，并且在管理上，我们明堂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们要派几位合伙人入场。诸位什么意见？
1: 李主任。

0: 我们知道您的顾虑，但是目前看来，能不能等到联创的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再做定夺？嗯，
1: 联创的案子对我们明堂来说确实损害了很多名誉，而且程泰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把罗润年的部分责任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以减轻他们的罪责。
2: 我同意两位律师的看法，目前当务之急，先挽回损失。
1: 联创的案子有什么需要我的，两位随时招呼。我倒觉得，我们未必非要选择和继母合作，他们委派合伙人，在管理上务必就会插手。嗯。啊，对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跟大家都说一下，脑瘤我得了。
3: 主任，嗯，什么都别说，就是因为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在我心里，您就跟我的家人一样的。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您应该先告诉我呀。
3: 哎呀，小冉，人生无常，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放心，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你别多虑，啊。 哦，对了，这封信呢是老陈出日前留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不再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位置。这也是我们当初创立明堂的约定。
1: 老陈这个人呢，真是用心良苦。小然，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这封信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啊。
4: 我懂爸爸的良苦用心，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受。 主任，我知道你对于明堂还有很多担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对于明堂的未来。

0: 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大部分受害者已经同意签字了，但是死者孙坚母亲红丽的态度强硬，我想她未必会在开庭前签字，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其他的受害者哪怕有100个，也抵不过孙坚一个。两手准备是可以的，不管你怎么做，到了最后的庭审，我想要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明白主人的意思。 宋修还留在庆安，就是明堂的人也去找过孙坚的家属，他们也在想办法找其他的受害者。明堂，说到明堂，想起我的师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没想到最后打败他的居然是疾病。 所以人这一生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特别是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安排公司所有员工近期做个体检。好。
1: 陈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可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体诉讼。您之前既然接触过受害群的网友，那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吧？
2: 徐律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3: 被连创非法集资案件牵连的。

0: 受害人人数众多，调查取证、说服证人作证的过程十分艰难。这些受害人有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全职高薪，面对官司宁愿选择置身事外；有的是倾尽所有，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碍于尊严不愿发声。也有联创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他们就像是曾经的我，为了业绩而选择无视。身为律师，想要通过法律帮助受害者，但我们却无法替他们决定。
1: 我先把事处理完再说啊。哎哥，你说我这车咋办呢？我还着急上路呢。
2: 我都给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2: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3: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

0: 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 30%， 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1: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今天，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支联会及相关被告人作出量刑裁决。此前，个别美西方政客曾多次就支联会案表达所谓的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2: 中方已就支联会案阐明严正立场。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0: 近日，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并出席有关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路透社11号援引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地区，该地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此前一天，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十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1: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四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四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0: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毗邻岛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些战略要地，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2: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

0: 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会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的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2: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

0: 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1: 此前，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的过往船只，如今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支点。从远程打击到抢占岸基阵地，这种形式的转变会如何改变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2: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日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0: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日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两艘船只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够在2027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的年底前战事能够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够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2: We noticed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3: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四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会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他说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冲突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士气低落，我认为他们非常自豪，因为我没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路透社称，美以对伊朗的战事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已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前面临的重要议题。以色列国防军十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称，在地下设施中发现了大量的火箭弹、导弹、无人机、枪支以及其他爆炸装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据黎巴嫩

0: 战俘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1: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2: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1: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2: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1: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0: 昨天11時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4: 它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3: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已经是9月11号凌晨的将近1:30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哈，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是第几层？负一，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0: 烟是有的，
1: 烟是有
0: 的，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0: 啊，这一枪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

0: 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这种痕迹了。就全部是轮机装备。
1: 对。
0: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1: 对，一开始我不了解的，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这个钢体的这个和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0: 回装。
1: 对，应该是。
0: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用途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2: 这是负二，
0: 这是负二层，嗯，一共就三层，是吧？
2: 对，咱现在上负二。
0: 啊，咱们现在负三。
1: 太滑了啊！
0: 哦，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1: 对。
0: 小心啊、哦！还有点余火呢。
2: 这个地方刺火这个地方吧，哈。
0: 啊，是在哪儿？
2: 就这儿，走路这个地方。
0: 哦，就你看的，就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哦，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2: 嗯。这是把下面面完了以后，上面还在面上面。
0: 嗯。
2: 当时你看我就是穿在这儿，你看它那缝了没有？这个没缝，
0: 哦，
2: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0: 哦，
2: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儿了吗？
0: 啊，
2: 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0: 哦，
2: 这地方往从下边往上冒。
0: 啊，
2: 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0: 那边有一个焊枪。
2: 你一会儿过去看。
0: 嗯，走，这是个焊枪。
2: 焊枪
0: 哈。
2: 烧了，
0: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2: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0: 对，你的体感那
2: 个
0: 地方有大概
2: 有多少？我在那个开那个门缝的那时候
0: 啊，
2: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0: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多少？
2: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
0: 85度左右。
2: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0: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2: 啊，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0: 嗯，
2: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0: 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呼下来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呼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呼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味道？
2: 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0: 柴油的
2: 味
0: 儿，嗯，
2: 刺鼻子。
0: 就油气味很重。
2: 对，是这块就是下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全是火，
0: 全是火啊，
2: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呲，下边往上冒，
0: 哦，
2: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这地方
0: 就
2: 灭
0: 了，
2: 也压住了
0: 啊，
2: 这地方。
0: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1: 好几遍。
0: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3: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现场调查后，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4: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

0: 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1: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呀、啊、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啊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啊能够提高60%以上。
0: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智能找矿系统还具备智能分析能力，能自动从多元数据中提取有用的成矿信息，识别哪里可能有矿，并快速圈定出找矿有利区。应用矿种方面，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等固体矿产资源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洽谈会上，中外企业密集达成金融合作、跨境结算、产业对接新成果，完善的产业生态、稳定的政策预期、持续扩大的市场准入，不断吸引着全球资本深耕中国，携手共赢。
3: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投洽会多年来持续向全球释放投资机遇。本届大会推出的16场投资中国系列活动，打通政企对接通道，帮助外商降低跨国投资的信息成本，助力外资企业更好融入国内大市场。
4: We achieved new partnerships with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5: We did a cross-border payment agreement.With Bank of Nanjing.
6: We're looking to become a direct participant in SIPS. Did sign yesterday.
3: 产业升级是吸引外资的核心底气。不少外商借助投洽会平台，依托中国完备的产业生态，拓展自身全球朋友圈，实现中外技术、市场、资本的双向融合。
7: Well, China matters enormously. I mean, it's a key driver of global investment, but also a key recipient of global investment, and also a major engi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3: 持续优化的市场准入，不断完善的外商投资服务体系，稳定透明的政策预期，让跨国企业更有信心深耕中国市场。
8: 我们也看到，其实创新药品的审评审批、医保支付、等等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越来越扩大和开放，政策的开放营商环境的稳定，让我们在对华投资有坚定和稳定的信心。
9: I think that China ha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offer,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markets in the world.
3: 本届投洽会传递出清晰信号，中国超大市场红利持续释放，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既欢迎外资来华投资兴业，也支持中外企业携手出海，共同开拓全球市场。
2: 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落地。这两天，上海、浙江集中展示多项智能应用成果，让 AI 技术从虚拟界面走向真实生产生活。
3: 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正在上海举行，超过300家企业集中参展，展现 AI 走进生产生活的全新成果。在大会科技展区，多款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药房分拣机器人落地实体药店，可自主完成订单接收、药品识别、拣选交付。飞行智能体与机器狗可进入核电、地铁等高危受限空间，自主巡检排查隐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在未来乡村诊所样板间，手机里安装的 AI 健康助手可以实现医患对话，实时转写成病历，同步给出复诊建议，让偏远地区群众便捷获取专业健康服务。今天第16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在浙江宁波开幕，集中展示前沿智能装备与 AI 应用。在具身智能进工厂展区，生产线被搬进展馆，30多台机器人在产线上

0: 协同作业，完成服装缝制、家电质检、汽车零部件精密装配等工序，展现具身智能赋能制造业的强大能力。
1: 看完了工厂里的新同事，我们接下来去找找生活中的好帮手。本届智博会首次设置了智能产品体验中心，将近有200款产品集中亮相，很多产品不仅能看，还能上手一试。
0: 实时互译的玻璃翻译屏、零基础 AI 小游戏开发等项目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展会同步搭建供需对接与人才交流平台，释放近1000个岗位需求。
2: 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互动、对接等多种方式、促进我们的技术供给和产业实际需求的供需联动，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3: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在香港开幕。今年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聚焦内地企业全球布局，并重点关注东盟、中亚和中东等市场。
4: 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围绕企业全球布局、跨境投资等议题展开交流。香港贸发局最新调查显示，82%的受访涉外内地企业计划增加现有海外业务，94%有意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5: 啊，我们有很好的法律背景，我们有很好的监管，我们资金自由进出，还有这个沟通非常好，所以呢，如果要出海，你可能最好的地点就是选香港作为一个出海的一个基地。
4: 企业走出去，专业服务也在加快跟出去。本届论坛新设出海全球通服务供应商专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等不同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咨询和对接服务。
5: 如果你是想做生意的话，找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跟你想接头的人放在一起，这个是贸发局最大的功能。
4: 企业走出去的脚步也在迈向更多新兴市场，中亚是本届论坛重点关注的市场之一。今年6月，香港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单计香港贸发局组织的商贸代表团此行就促成66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多个领域。
5: 第一，作为金融中心啊，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他们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第二点呢，就是中亚的市场非常庞大，很多活力，所以呢，这个市场呢是蛮大的，很有潜力的。
4: 从专业服务对接到开拓新兴市场，香港正进一步发挥内联外通优势，为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及全球市场提供支持。
3: 今天，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应急联合演练在广东珠海举行。演练模拟强台风引发多重险情，联动内地与港澳救援力量，设置搜救、转运、救治等10余个实操科目，检验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处置能力。首次启用数字化应急医疗救援云平台，实现救援信息实时共享，全方位检验大湾区医疗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与处置效能。
0: 当前国潮文化持续升温，与之相关的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瞄准这一商机，浙江温州龙岗依靠数十年印刷产业积淀，锚定时尚潮玩、数字文创、沉浸式文旅三大特色赛道，推动传统印刷向新锐潮玩蝶变升级。近日，国内二次元潮玩头部品牌浙南手店落地浙江温州龙岗市，门店内绝大多数潮玩周边产品都产自本地，依托成熟供应链和成本优势，龙岗吸引潮玩产能回流，当地传统印刷企业盘活原有生产线，转型生产潮玩配件，实现从代加工向自主创牌转变。
6: 我身后的这个传统行业的一些设备啊，之前是做酒类的一些包装和配件，现在我们将丝滑的转型，可以做一些潮玩类的配件。
0: 为做强潮玩文创产业集群，当地靶向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并与中国美术学院合作落地龙岗研究院，专注 IP 赋能、原创设计与人才孵化。 目前当地文创相

0: 关企业已突破1000家，累计落地9个亿元级潮玩产业项目。今年上半年，文创产业产值达到24亿元。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从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9月9号，三沙市民政局赵树岛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启用，这是三沙市七连屿首个岛礁婚姻登记服务窗口，面向全国新人开放登记服务，既补齐了海岛民生服务短板，又依托南海独特的自然风光，打造极具浪漫意义的婚恋新地标。未来三沙市将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流程，以暖心民生服务、特色文旅业态为载体，持续讲好三沙温情故事。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会仅剩日本和挪威。根据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眼下正值候鸟南迁季，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迎来成群的梭羽鹤停歇觅食。它们时而在草原上空自由翱翔，时而驻足低头觅食。梭羽鹤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较小，主要栖息在开阔草原、湖边滩涂、农田等地带。每年的春季，它们飞往蒙古国、内蒙古等地繁殖地，秋季则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越冬。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途经锡林郭勒盟的梭羽鹤数量逐年增多。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2: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日，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并出席有关会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

0: 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十一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两次空袭。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该官员说，也门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岛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2: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十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四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1: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十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2: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

0: 卫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0: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特朗普还驳斥了其部分支持者因这场冲突感到不满和士气低落的猜测。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士气低落，我认为他们非常自豪，因为我没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还再次表示，这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0: 路透社称，美以对伊朗的战事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已成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的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了2轮不同的政府支票，5000美元红利和500美元医改退款，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质疑。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美元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2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美元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美元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0: 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鲍姆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泛滥问题，并遏制武器泛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2: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

0: 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毛宁进行回应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继续来关注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的相关消息。昨天的11时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2: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3: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2: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4: 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2: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1: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现场调查后，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6: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10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首映，首映现场还原影片中的龙餐馆，多道中餐亮相影院，让观众在观看电影之余感受中国饮食文化，进一步了解影片中呈现的中国故事。
6: 影片以餐馆为切入点，将普通人的生活与战争背景交织在一起，讲述特殊年代中普通人的命运与选择。影片对战争与人性、生活与和平的思考，引发新西兰友好人士的关注。
7: I think it'll be wonderful because it'll be more probably realistic and heroic, and so I think this movie will reflect those values of peace. New Zealand people are very fair-minded people, and we did stand for peace.
8: Using a restaurant food, you know, t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But as a way to also bring peace in this world. Everybody wants peace. I'm really interested to see the Chinese take on this in the Middle East. It's so intriguing.
6: 欢迎来龙餐馆于9月11号起在新西兰正式公映。此次上映覆盖新西兰7座城市16家电影院，预计放映周期约一个月。
5: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同步揭牌。作为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办学的4所首都高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满足开门办学条件的核心建筑已全部封顶，项目计划2027年3月陆续竣工交付，同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届时校区将容纳20000名师生。自今天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灾害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乔西·霍利9号致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正在因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遭侵入事件对 OpenAI 展开调查。霍利表示，从 OpenAI 发布的内部调查报告看出，其对网络测试的处理方式是鲁莽的。他还指出， OpenAI 对报告中有关这起事件的许多重要细节进行了编辑删减。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9: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0: 小米鹏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特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11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911事件25年，美国为何走不出中东？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红海航运格局再生变。2977架无人机在纽约重现世贸中心双子塔，特朗普将缺席纽约911纪念活动。9月11号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恐袭发生后，美国一度长期陷入中东地区战争。25年过去了，美国陷入了另一场中东战争。
1: 当地时间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战事将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美媒此前披露，白宫高级顾问私下向特朗普提及，美伊冲突可能会持续至其任期结束。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提出，德黑兰方面可能会继续顶住美国的压力，这有可能使冲突延续至2029年1月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特朗普同一天对美媒表示，自己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他再次强调，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迅速结束。
2: If we hadn't done Iran, you would be cruising to midterm victory. 225 gas.
3: Yeah,
2: I mean, you'd be cruising.
3: Well, you don't know that.
2: Any regrets?
3: No, I don't believe in the word regret. If I had it to do again, I'd do exactly as I did. But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1: 尽管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

0: 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1: Right now, USS Theodore Roosevelt is putting those lessons into action, using what we learned from Abraham Lincoln and Gerald R. Ford. That starts with logistics. Roosevelt is maximizing its loadout of food, retail products, and hygiene items before getting underway.
0: 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军中东基地遭到袭击，作为重要补给枢纽的巴林基地设施损毁尤为严重，严重冲击美国海军补给体系的正常运转。 据悉，美海军补给舰不得不航行3500公里，前往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获取物资，然后为部署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作战舰艇提供补给。另一个补给点则是距离伊朗周边海域近6000公里的新加坡，这意味着补给舰需要穿越繁忙的商业航道马六甲海峡。除了多带东西，美国海军还计划增加更多补给点。 9月5号，此前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美海军罗斯号导弹驱逐舰停靠肯尼亚蒙巴萨港，该港口扼守西印度洋通往红海曼德海峡的航线要冲，在传统停靠点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这次停靠被外界视作一次战略探路。美军意在验证蒙巴萨作为备选后勤补给节点的可行性，拓展航母编队在危机状态下的停靠选项。 此外，第三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也将在今年秋季部署到中东地区，这意味着美军两栖作战部队将继续轮换。此前，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于3月抵达，6月被第11远征队接替。 特朗普9号晚表示，若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这番发钱的表态也被外界解读为伊朗战事可能长期化的信号。
2: Is the rebate that's being discussed in some way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war is not going to be over for a while? Gas prices are likely to be elevated for some time, and this is a sort of a way to alleviate some of that pain for Americans.
3: I think it's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exactly, that we've created a lot of prosperity. If the American people give Republicans another chance to govern, we're going to create more prosperity, and we wan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hare in that prosperity.
0: 与此同时，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装备了新型导弹，能够在飞行中机动变轨打击移动目标。这些袭击让美国官员越发担忧，伊朗打击舰船的能力有所提升。
4: اما به مردم عزیزم عرض کنم که اقدامات شجاعانه و بی‌نظی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هوافضا و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و سایر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حقیقتاً تونسته خسارت‌های سنگین ب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ر منطقه و پایگاه‌هایی که فکر می‌کرد دور از دسترس هستند وارد کنند.
0: 美媒称，这些袭击正将这场战争推向一个更危险的阶段，与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船以及中东美军基地等目标所采取的克制性袭击相比，这场豪赌是一次重大升级。一旦美国军舰被击中，几乎必然会引发美国的猛烈反击，并可能重新点燃一场全面战争。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之所以选择升级局势，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军的封锁和不断加码的制裁让伊朗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毗邻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走高，海上风险增加，使得出海时常受限，渔获量较往常有所减少。这里是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码头，渔船刚从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归来。 他们黎明时分出发，驶向波斯湾。他们心里很清楚，如今各种危险正威胁着他们的生计，对这些渔民来说，波斯湾不仅是收入来源，更是赖以生存的命脉。这就是我从天亮到现在的全部收获。油越来越贵，海上风浪又大，头顶还不断有无人机飞过，再加上其他危险，我们没法在海上待太久，所以回来时就补到了这么一点。物价涨得太厉害了。 我有3个孩子，新学年。

0: 马上开始了，可我连给他们买学习用品的钱都拿不出来。
1: 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对彭博社表示，伊朗经济形势正在恶化，但伊朗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伊朗几乎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战斗。
2: We have an Iranian source saying that they will even escalate if necessary. So.

0: blockade for at least some time longer.
1: 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这凸显出要彻底摧毁德黑兰的导弹计划有多么困难。美媒指出，导弹生产的恢复也意味着伊朗在这场消耗战中拥有更强的持续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及海湾国家的拦截弹库存仍在不断减少。美方官员和军事专家估算，伊朗目前的武器库中仍然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利用手头已有的零部件，至少能够组装数百枚导弹。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承认，伊朗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导弹。
2: How are they getting off missiles? That we decimated.
3: They can always get off missiles. They had plenty, and they have some.
1: 此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九号发布最新卫星影像分析报告称，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近期施工活动密集。杲山位于德黑兰以南约225公里处的纳坦兹核设施附近，2020年前后开始建设。
4: تشير تقارير استخبارية أمريكية إلى أن المنشأة محفورة في أعماق الجبل وتحت مئات الأمتار من صخور الجرانيت الصلبة ما يجعلها محصنة حتى ضد أقوى القنابل الخارقة للتحصينات في الترسان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شير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تداولة إلى أن المنشأة تضم 4 مداخل للأنفاق على الأقل مقارنة بمدخلين فقط في منشأة فوردو وهو ما يمنحها قدرة أكبر على الصمود أمام الهجمات الجوية
1: 美国智库认为，杲山地下设施可用于组装离心机、开展铀浓缩以及铀转化等各类核相关作业。
5: Analysis by the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6: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报告指出，该设施已经从积极挖掘阶段转向可能的内部施工阶段。今年该地的道路运输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并且对入口通道等进行了加固。但分析也指出，尽管进行了施工，该设施目前尚不具备铀浓缩能力。目前情报机构将杲山视为伊朗可能用来保护其未来核计划相关行动的场所。
1: 特朗普九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再次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杲山核设施。
7: And we may have to do it. There's another place called Pickaxe Mountain, another nice place. We may have to give them a shot there too, because somebody said there was a little movement at the site.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We have no choice, right? We have no choice.
8: 从2001年出兵阿富汗开始，美国屡次军事干预中东。25年来，美国为何依然没有走出中东呢？
1: 路透社十号刊文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的态势，美国再次陷入了911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9: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against Al-Qaeda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
1: 2001年10月7号，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后。美国为报复基地组织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11年，驻阿美军人数一度超过10万人。2021年8月，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这场战争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9: On my orders, coalition forces have begun striking selected targets of military importance to undermine Saddam Hussein's ability to wage war. These are opening stages.
1: 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事后证明，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美英等国基于捏造的情报，开启了一场战争。2011年，在付出了4000多军人阵亡的代价后，美军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但此后，伊拉克局势一直不稳，美国也在当地长期驻军。
10: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6: 入侵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决定，也扭曲了美国原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伊拉克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并没有明确这样一个具体目标，让派往那里的部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明确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收尾，这是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原因。
1: 外媒表示，特朗普曾以和平总统自居，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但本届政府却主动挑起美伊冲突。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很有可能被视作特朗普

0: 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1: We'v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2: 我们在伊朗犯了所有同样的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经演变成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世纪初深陷两场地区战争后，美国开始调整战略重心，但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始终未能完全从中东抽身。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为协防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并派兵在红海方向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25年6月，美军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最后阶段加入战局，空袭伊朗三座核设施。2026年，美以伊冲突延宕至今，美国不得不从本土、亚太和欧洲多个方向调遣人员和武器装备支援中东。
3: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多次动武，也因此多次深陷泥潭。首先，我们看到美国迷信进攻性政策，认为只要凭借军事实力就可以实现短期收益，但结果是，不管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在伊朗，美国都承受巨大的损失。而与此同时，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战略目标来塑造地区安全格局，但是这一过程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不但自身承受代价，同时美式霸权也频频遭受到质疑和批评。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干涉和影响，没有让自身霸权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是走向了更深的衰落。
4: 25年过去，911仍然是美国社会一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机场边境情报系统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安全的认识。
0: 据美媒报道，美国健在的四位前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将共同出席当地时间11号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现任总统特朗普将缺席。据悉，他将赴五角大楼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另一场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纽约举行了一场无人机灯光秀，以纪念911事件25周年。由2977架无人机组成的机群在夜空中展现当年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每架无人机代表恐怖袭击事件中的一名遇难者。2001年9月11号，4架美国民航客机遭恐怖分子劫持，2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1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一角，1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
5: Blew up, a big explosion, people started running, it was just chaos everywhere. People jumping out, people just kept jumping and jumping and jumping.
0: 法新社指出，911事件是自二战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事件发生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参加公开阅读课。9号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小布什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 I knew the first plane hit the tower, like you, I thought it was an accident. And second plane has hit a tower, and America is now under attack.I didn't have much time to process that, but it was pretty clear to me that if we were under attack, then my job was to defend the child that was reading to me and her family and her country. I became a wartime president.
0: 上午8:46，第一架飞机撞击世贸北塔时，小布什团队以为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7: My assistant came in and said a plane is a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I said, "Well, that's a strange accident."And I called the president. Initially, we thought maybe a small plane of some kind. And he said, well, keep me posted.
0: 9:03，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南塔。时任白宫战情室主任德伯拉·勒维尔在现场通过电视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大约30秒后，他判断这不是事故，而是恐怖袭击，并通知了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卡德悄悄走到小布什身边，向他汇报了恐袭的消息。小布什没有立即离开教室，而是继续坐在前排听学生们朗读。
6: I didn't want to do anything dramatic. I didn't want to, you know, lurch out of the chair and scare the classroom full of children. And so I waited.
0: 小布什在小学活动室里做了简

0: 短的讲话，随即离开了学校。途中他又收到了五角大楼遭到袭击的消息。在空军一号上，小布什下令所有在美国领空内的民航飞机必须立即降落，否则将被击落。美国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希瑟·彭尼和另一名飞行员马克·萨斯维尔接到了一项任务，击落一架飞向华盛顿的失控客机。往战机上挂载导弹需要一个小时，而当时已经没有时间挂载导弹。
1: It was too late for Mark and I. We knew at that point that this would be a suicide mission.
2: Vice President has cleared. Vice President has cleared us to intercept track.
3: You know what they
2: want? Dangerous, shoot them down if they do not respond first on RCC.
1: So he would ram his jet into the cockpit of what we now know was Flight 93. And I would ram my jet into the tail of the aircraft.
0: 彭尼和萨斯维尔在华盛顿上空什么也没有发现。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接到消息，93号航班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处空地坠毁。
4: 25 years later, 9/11 still shapes America. It's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how it sees the world.
5: 继十号攻占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后，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又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美媒称，胡塞武装近期闪电式推进，让曼德海峡成为伊朗向美国施压的新战场。
0: 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据悉，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进入穆哈，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另一条重要航道。
6: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port.
7: 进一步仔细观察这座港口本身，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机场起降跑道以及多处仓储设施。但穆哈港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这些设施，更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穆哈港紧邻曼德海峡北端，这里是红海通往苏伊士运河的海上门户，扼守着关键的交通咽喉。该航道最窄处仅约16公里，承载着全球相当大比例的海运交通。
0: 掌控了穆哈港，就等于占据着世界上最繁忙航道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制高点，进而能够撼动每天数百万桶原油、天然气以及大量粮食和工业设备的贸易活动。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近日沿着也门红海沿岸闪电式推进，背后获得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直接指导，目的在于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开辟新战线。据悉，伊朗上周指示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和武器。多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也已前往也门。随着战火持续扩大，曼德海峡中一座小岛毗邻岛的战略位置也愈发凸显。毗邻岛位于穆哈港以南大约80公里处，扼守曼德海峡最窄处，距离非洲只有大约20公里。
5: 你现在眺望红海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曼德海峡，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每一冲突已经造成的影响还要大。眼下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以及当前的能源市场都显得十分脆弱，而这里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前途。
0: 目前胡塞武装现已控制也门首都西北部大片地区以及毗邻岛以北大部分红海海岸线。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推进，借助山地地形和无人机导弹能力，其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红海航运面临新变局。也门政府军警告，如果这片区域失守，将是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噩梦。
8: We told the world that this is an Iranian plan, but no one listened to Yemenis back then.That this is a battle that would not only affect Yemenis, but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0: 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条海上咽喉要道均面临威胁，沙特八月石油出口量降至每天约300万桶，创下至少13年来的最低纪录。 此外，美国全国柴油均价史上首

0: 次突破每加仑$6。最新一轮燃油成本飙升，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通胀压力。
1: Just the fact of where it's at, we're at $6 a gallon here for diesel. That is up from $3.70 a year ago. So that's over a 60% increase. What that means is that's being reflected through into our groceries, into the farming side of things, into agriculture. A lot of diesel is used there, also on the manufacturing side of things. And so it is going to be inflationary influence across the board here.At the same time that prices of the pump are increasing as well. And so it's a hugely problematic situation. This is working its way into eating up our pocketbooks here.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报道称，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2: 美国当前在也门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决策，一方面呢，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安全直接关系国际油价，也关系美国的重要利益，因此美国不愿意也不能放任胡塞武装完全去控制曼德海峡。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对伊朗问题没有解决，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也不想再开辟针对胡塞武装的新战场，再打一场非对称的消耗战。而且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呢，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源已经高度紧张，也不具备进一步加大投入的条件。因此美国采取了有限介入的策略，也就是拒绝直接参战，但是支持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必要时呢，可能还会向沙特提供有关战场态势、地理空间、目标数据等情报支持，同时保留护航和加大威慑的选项。但是如果红海事态持续升级，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可能会迫使特朗普重新计算军事介入的成本和收益。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7: 阿福，
18: 嗨，我在。
1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8: 都绑好了。
1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立白感恩欢购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精灵猛心河狸。
3: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捡拾，
2: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4: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
2: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3: 什么声音都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心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脊椅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心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青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4: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心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心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2: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现场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挟人。
6: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2: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猛奇克村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心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 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7: 这个是徐念的河狸道者，徐念的
8: 好明显啊。
2: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弧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8: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那个是。
2: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2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2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7: 水中的那个波儿，
8: 看到了，有了，有了。
2: 2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
8: 现在我们跟着河狸游的方向去那边看看。
2: 前行不久，远远看见2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这2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8: 你的眼睛真厉害。
7: 你看两眼是什么？我有点随便呗，好的，就够。
2: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

0: 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他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河的旁边的坝上，距离两只河狸大概有个20米的距离，所以现在稍微直起身子就能看到它们。它们听力很敏捷，但是河狸的视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现在太阳在正在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地靠近，保持安静，它们大概率就不会发现我们。
0: 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里的细节。
1: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里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咔吱咔吱咔吱咔吱。
0: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1: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
1: 我们现在离这两只河狸也就5米的距离，非常清楚。
0: 成年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他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1: 他非常享受他的食物，就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薯条，非常开心的吃。
2: 数一听长官的事
1: 情，哦，这样抓，他是这样抓着枝条在吃的。
0: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它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3: 你让你看，就睡着
0: 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

0: 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狸坝，
3: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2: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狸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狸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狸坝长约10米，是附近最大的河狸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1米。
4: 他们很壮观吗？
3: 哇，
4: 你看，
3: 哇，
4: 这个是你看人一样，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3: 嗯，
4: 干树枝，他们的寿命很，你看，
3: 嗯，
4: 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冲走了，
3: 对，
4: 是不是？
3: 嗯，
4: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刮，泥巴给的话冲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2: 走上河狸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4: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
3: 往中间，
4: 不是，开、嗯、慢慢来，中间，
3: 嗯，
4: 一会儿，
3: 哦，
4: 一会儿弄，我去，聪明很着，人一点，
3: 天啊，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灌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哦，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2: 河狸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狸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河狸坝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狸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狸洞。
4: 这个地下的，
1: 这下面就是洞，
4: 对，下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住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里面种，
1: 在里面洞里面住，是吧？
4: 就是
1: 它洞口在哪儿啊？
4: 洞口
1: 在水里吗？
4: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1: 嗯，
4: 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嗯，这个地方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狸堆过来的。
4: 对对对，河狸堆过来的。
2: 河狸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狸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河狸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4: 这个是今年的吗？
1: 哦，这个是今年，
4: 不到这个，
1: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4: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
1: 哦，
4: 实的很吧？你看到了没有？实的，哦，你看。
1: 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
4: 对对，
1: 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4: 就是这个实的树，这个树皮子，
1: 嗯，
4: 喜欢吃。
2: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河狸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河狸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河狸家族最熟悉。
4: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了，在这里有的时候八友

0: 去打的时候我有，他们说我的有，和导游，今年去据说就打靶出来了。
1: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河狸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型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2: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你不保护就完了，
3: 就没有了，
2: 没了嘛。
3: 这个树皮也是河狸比较爱吃的食物。
2: 爱吃的啊，爱吃。这个就它一吃就吃的，吃完了来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小树嘛，它一块吃掉的。
1: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3: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2: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黑了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3: 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2: 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1: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4: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呢，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1: 现在，河狸保护区内有10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狸、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2: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海狸院，我的儿子来带头，他们7、8个海狸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嘛，你放个夏天。
1: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河狸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文文，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河狸跟踪器。
5: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河狸，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1.5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2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河狸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1: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5: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尤其是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可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呢，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定到了。
1: 初闻问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0: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的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三四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就那种，因为他是
2: 牙齿，
0: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1: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可立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犯规，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0: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1: 初闻问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0: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2: 当时接到它多大？
0: 它当时接到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1: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返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闻问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0: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2: 哦，就这个。
0: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2: 这就是我们的。
0: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敢跟它抢拖鞋，它觉得你在抢它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它拽回来。
2: 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是它雕的还是爪子？
0: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它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龄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它喂，就建立一个认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它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1: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 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2: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0: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哦，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嗯、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嗯，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嗯、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2: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0: 对对对。
1: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0: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2: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0: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嗯、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它就睡着了就倒下、哦、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2: 秒睡，
0: 对，就睡着了，
2: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0: 然后它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它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它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哦，
1: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它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0: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它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它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1: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0: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地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1: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哎呦、
2: 啊、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能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
3: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0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去看一看有没有他们的身影。
2: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3: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4: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
3: 嗯，
4: 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哎，你看，这有个耗子，看见没？
3: 哦，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小水耗子在游。
2: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3: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啊。
4: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3: 哇，
4: 游得挺快的。
3: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还能够拍摄到。
4: 对，我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3: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4: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2: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2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他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他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3: 哎，你看鱼，看到了，看到了，鱼，它已经偷偷出来了。哎呦，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它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很幸运了。
2: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他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 他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他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

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有时枝条比它们的身体还长，但河狸依然蹒跚前行。他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它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工期当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了。老朋友麝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经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里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

看，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

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4: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加强对曼德海峡控制。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海湾国家与伊朗将举行外长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日本近期在安保政策领域动作频频，日本防卫大臣重申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官房长官主张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2: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来看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2条航运通道。该官员说，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3: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4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0: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3: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

0: 又出现第二战线。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
1: 美国援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2: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 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 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
3: 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 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据法新社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0号晚间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不安全局势加剧进行了交谈。 通话摘要称，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局势蔓延，重建稳定局面。伊朗外交部11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军事干预无法解决也门危机，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敦促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立即重启谈判。
0: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 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

0: 燃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德国十号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消息是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十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时宣布的。德国政府说，这笔投资将部分用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双方计划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投资与对话，并扩大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局势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了2张政府支票、5000美元红利和500美元医改退款，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质疑。
2: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美元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2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美元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美元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日本近期在安保政策领域动作频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就核动力潜艇问题表态称，不排除任何选项。官房长官木原忍主张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

0: 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 此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十号称，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表示，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日本政府拟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相关设想推进探讨。 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国家情报局已于今年7月底成立。日本政府一系列侵蚀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 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针对日本政府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多名日本民众本月7号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高市政権はその
1: 専守防衛というものを明確に壊そ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ね。で、近隣の諸国はいよいよ日本が憲法を変え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ですね、ますますそれに不信感を持ってですね、緊張が高ま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2: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6%， 已连续3个月超过 7%。
3: 数据显示， 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 136.1%， 较上年同期上升 7.6%。 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 7.7% 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 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 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43.3% 和 19.5%。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 14.7%。 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 8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4.8%， 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7.9%。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好，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 今天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 本月23号启动， 至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 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位组成的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中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在位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其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中，半生金、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每吨15.4克和1271克，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 昨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当时船上共有42人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已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据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游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19: 阿福，
20: 嗨，我在。
19: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0: 都绑好了。
1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微酒。
30: 喂，你好，
31: 在这儿。
2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0: 谢谢啊。
27: 树不躲，
31: 没事，
2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胡姬花。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 不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门槛过门槛，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5: 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

0: 中国移动。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国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十一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3: 受不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天表态，美伊战事将在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然而，美国媒体透露，多名美高官警告特朗普，冲突很可能持续到2029年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为何将结束战事的时间点放在今年十一月？美伊战事真能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吗？而在宣布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伊朗九号宣称将举行拆箱仪式。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将使伊朗获得哪些技术突破？与此同时，也门战火复燃，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

0: 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发动攻击，红海战事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高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一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高山核设施，另一边特朗普正在规划战争结束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强调，伊朗试图影响选举，但伊朗的抵抗无法持续太久，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与特朗普的公开发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披露，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高官私下警告特朗普，在遭受美方封锁及其他军事战术的压力下，伊朗仍可能继续抵抗，这可能导致冲突持续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以色列时报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已持续了七个月，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其标准部署周期也已从九个月延长到12个月。
0: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连续表态说，美伊战事呢可能就在十一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能够结束，但是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万斯啊，包括像卢比奥啊等等呢，都提示说有可能战事会持续到2029年，也就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那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又为什么急于的把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出来？
2: 那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特朗普说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就能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特别扎实的这个根据，有什么铁证。总的来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就是美国通过他目前的这些手段，包括军事打击的这种压力，应该说压不服伊朗，伊朗的抵抗的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在一些核心的诉求上也不让步。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想急于做出让步，美国也接受不了一个打伊朗没有打赢的局面，接受不了一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能够恢复完全的控制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美伊战争应该是向着长期化的方向在发展。不用说是十一月三号了，就是你提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说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立马结束，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倒是美国的一些高官，像万斯啊，像卢比奥，他们说的就是战争可能会延续到特朗普总统离任的时候，这个说法恐怕还更靠谱一点。
0: 那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是为了中期选举在进行释放消息。
2: 我觉得他唯一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能够站住脚，那就是来自于这个选举的逻辑。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实际上是非常关切的，那么他对他的选民有一个说法，你们就当做我特朗普在选票上，你们就是来投共和党的票，争取让共和党保住这些在参议院的席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传递的信号就是选民们，你们先把共和党选上来，把共和党的这种在国会的这个位置保住，议席保住，然后是不是要结束伊朗战争，怎么结束，这个都好谈都好说，他可以立马结束伊朗战争，实际上他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一个选举逻辑在说这番话，而没有真正的在乎美伊战事的实际的这种状况。
0: 而且美国媒体的这个判断呢，感觉好像这个美军现在在这个部署情况显示要在中东驻留更久，比如说82空降师现在呢部署到2027年，是分散在这个中东地区。同时呢，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呢也有华盛顿号航母来接任，是不是美军在做中东长期部署的一个准备？
3: 特朗普虽然对外声称想尽快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从

美军的兵力调动和作战力量的部署来看，还是做好了和伊朗进行长期作战或者说进行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航母的这种车轮战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会以6到7个月作为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周期，那么要持续的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而且呢，美国会时常针对伊朗的

0: 地区所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呢，想要命中航母，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呢，相对而言，它是一个主要的这种火力输出平台，是不能缺位的。从第82空降师的部署情况来看，一定是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部署，因为呢，它有三个主要任务需要去完成。第一个呢，就是第82空降师的部分步兵，它要作为警戒的兵力去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其次呢，有一些第82空降师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或者是士兵也会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岸进行部署，那么去协助美国的这个船只，包括美国盟友的船只，那么靠近这个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第82空降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随时搭乘直升机准备营救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针对这个飞行员进行撤离。那么其他的部队很难执行此类任务，所以无论是航母打击群还是它的空中的突击部队，在中东地区肯定还是要长久的这个部署下去。
1: 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这两天呢又不断的发声啊，一方面呢说不再寻求和伊朗谈判啊，也不期望达成什么协议啊，同时呢又威胁要对伊朗的这个高山核设施呢发动打击。就这个时候他释放这样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目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还能够在11月中期选举就完成停战吗？
2: 那我觉得特朗普传递的信号还是比较混杂，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首先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排除谈判或者达成协议这个选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的战争其实都不是以一方的彻底的胜利另一方彻底的失败来终结的，很可能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战争的困境。那么现在美伊之间其实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那么这个情况到后期可能还有谈判的这个局面的出现。其实特朗普也只是说目前暂时他不考虑谈判和达成协议。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军事并用的手段。经济上他搞海上的封锁，搞经济的制裁，所谓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战。同时由于伊朗方面试图通过军事的袭击来打破目前的局面，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以军事的手段来回应，所以美国也没有放弃军事的手段。至于高山核设施美国要不要打，我觉得现在美国恐怕还在权衡。当然高山肯定是一个对伊朗来说它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么一个地下设施，但是美国打它，通过只打这么一个设施或者只搞这么一次象征性的这种打击行动，能不能迫使伊朗屈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根据现在很多的说法，就是高山恐怕是一个空的设施，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核活动，有没有离心机，有没有关键的铀浓缩材料，这恐怕概率不是很大。就是美国如果是对这么一个象征性意义的设施还用钻地段去打，消耗它宝贵的弹药是值不值当，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1: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话就是权且一听，谈判还是要谈的，
2: 对
1: 对吧？这是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
2: 是的，他现在有些还是有些吓唬人的意思在里面。
1: 另外我们看到在宣布捕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伊朗方面宣称要举行开箱仪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伊报复循环加剧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再次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艇体编号为5838。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9号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开箱仪式，而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据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多年前就曾捕获美军先进无人设备，美方当时就担忧伊朗搞逆向工程。报道称2011年伊朗曾捕获一架 RQ-170 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 另据美媒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其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8架 F-15

0: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特朗普称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2011年那一次，LQ-170 的这个哨兵无人侦察机、隐形侦察机，当时呢被伊朗逆向工程，然后破解成功，还推出了自己的国产型号。所以这次对于美国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伊朗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一个破解或者说这个复制的能力？
2: 美国在中东地区作战，可以说这个仗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丢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其他的军事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俘获了这个一具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它重约3吨，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无人装备，应该里面还是有一些敏感的设备，或者说也记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如果说按照美军发言人所说的，它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装备，而且没有什么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这个信息，那它应该是一个小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它很大，其实内部结构还是很复杂，而且呢，即使按照美军的说法，它出了故障，它为什么没有自毁呢？如果在如此敏感的区域内部署这种先进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正常来讲是应该是有自毁装备的，比如说它一旦失能失效浮出水面的时候，它应该自己把自己给炸掉，这样的话呢，落到伊朗手中，它可能也看不到一些机密的信息。但是我们看伊朗已经公布了这个图片和相关的画面，整体上非常的完好，那很可能就是在拆箱的过程当中，针对于它的结构，针对它的材料，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呢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之后，伊朗很可能会按图索骥，针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逆向的仿制，真是可以打造出来这种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当然，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航行，软件系统也比较重要，因为它要进行自主的航路规划，要进行水下航路的感知，然后才可以运动到水下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坐标点。如果伊朗方面能够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系统逆向的防制出来，那么如果它也有这种简易的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软件，那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可能要非常的头疼，因为波斯湾的区域内是有美国海军的一些重要基地的。如果伊朗拥有了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还可以让它在水下连续的潜航，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部署，那伊朗方面不需要为它配备什么传感器或者是侦察设备，直接里面装上战斗部、装上炸药，那就会变成一个水下自主进行自杀式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航器。我相信呢，美国海军会非常的头疼。
1: 它没有自毁，是说明伊朗比如说确实具备高超的这种捕获能力，还是说这个设备有可能是出了某些问题？
2: 这个情况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潜航器如果在正常水下潜航的状态下，想要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动力系统和潜艇不一样，它往往这个噪音的分贝是非常低的，所以它要是在水下航行的状态下想要把它找出来，想要把它捕获，难度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它出了一个小的故障，比如说噪音分贝提升了，或者说呢它是这个浮出了水面，那伊朗它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多的武装巡逻艇，也有很多的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部队，可能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物体，那么对它进行捕获之后，通过对它外观的判断，通过针对美军无人潜航器的一个比对，就发现了它是一个军用的装备。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失能失效，也就是说呢，它只是出了小故障，所以就落到了伊朗的手里。
1: 我们看到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还是不承认一贯的这种态度，就是首先是说这个型号已经是比较老旧的型号。而且说也没有什么敏感数据，也没有搭载什么这个高精尖的这个设备等等。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说，国防承包商去年说了，是去年交付给美国的最先进的第一艘无人潜航器，而且说呢功能比较强大，说在这种复杂的水域当中呢，能够连续工作10天啊，等等等等。就您觉得，这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现有的这种消息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
3: 这肯定是有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实际上和双方的这个所站的立场是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它是对伊朗作战的这个主责单位，它当然从自身的角度它希望免责，希望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因为这个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变成了一个可以问责的这么一个事情。
1: 但肯定不会是老旧型号，对吧？这个
3: 是
1: 能排除。
3: 这个按照国防承包商的说法的话，它肯定是相对客观的一个说法。

0: 当然国防承包商也要推介他这个武器，要卖这个武器，所以双方的立场肯定是有不同的。其实除了这个立场之外，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是大打这个口水仗，就是美国是希望轻描淡写，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对美军的士气产生任何的影响，不要给伊朗产生这种鼓舞士气的效果，而伊朗方面实际上是要大肆的宣传这次的战果，给自己鼓舞士气，那么营造一种在战场上在波斯湾在海峡它有优势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么一种印象。
1: 所以这个口水仗呢还体现在就是伊朗对于美军基地的这个打击上面，那么美国方面呢也是一直在不停地否认啊，包括呢伊朗说最近呢又摧毁了这个多架约旦的美军基地的这个军机啊，包括美国媒体也有报道，但是特朗普呢包括美国军方呢又再次予以了否认。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提到说有一架这个 A10 雷电攻击机侧面的这个机翼发生了断裂，也是在这个袭击下的一个结果。所以您怎么看在这个方面也在美国也在不断的否认？
2: 近20年美国空军打的最狼狈的一场仗就是目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因为呢先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被命中了， F-15 战斗机也被打下来了，而且呢它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大型的这种军事基地整体上都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伊朗它会针对像约旦的这种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集中火力打击，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十几枚甚至是数量更多的这个弹道导弹，让你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过载，那么总有一些导弹能够突防，一旦突防之后就会针对停机坪和机库当中的战斗机构成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那此前呢伊朗的导弹就曾摧毁过美国空军在中东军事基地内这个停放的这个 E-3 预警机和 KC-135 这个空中加油机，所以一旦有导弹突防，相信呢停机坪上的 A-10 也好 F-15 也好，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标靶，肯定会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进行否认，我认为呢他可能很难掩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是有 A-10 被命中了，或者说机翼折断了，那后续呢在互联网上还是会出现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这说明啊现在美国空军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去打伊朗炸伊朗，而是先要解决自保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伊战事未平，现在也门的战火又复燃了啊！也门的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领导的联军在多条战线上发生了这个交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也门政府军10号消息称，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近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1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不过，据路透社9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伊朗管住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根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分析称，巴基斯坦传递给伊朗的信息十分明确，管住胡塞组织，否则这场代理人冲突有可能演变为范围更广的地区安全危机。
1: 我们前段时间呢节目也关注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就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签署的。那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是不是算是触发了这一机制？
0: 至少从这个2天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反应来看，似乎是没有触发这个共同防务的这个机制。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没有派兵说去打胡塞武装，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8月份签署这个麦加协定的时候，土耳其外长费丹就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才算是触发了这个共同防御机制，也需要这其他2国去派兵，

0: 是一个一事一议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实际上呢，他的态度还是劝说伊朗啊去克制、去制约胡塞武装的行动。那么这个效果我觉得就存疑了。那么胡塞武装会不会听伊朗的？这里面涉及到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不是匹配，涉及到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是不是一个上下级下了命令胡塞武装就会听从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目前来说，胡塞武装打击沙特，包括夺取红海沿岸的港口，这是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伊朗恐怕也不会轻易按照巴基斯坦劝说的去做。
1: 所以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控制的都是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自然引发出对于红海这个航行的这种担忧。但是胡塞武装说红海的航行不受影响等等，但是您觉得呢，红海包括像这个曼德海峡，它的航行会不会也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出现这个大的问题？
2: 我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主要还是要扩大它的控制区，也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从目前来看呢，它是进行了南下作战，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这个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这个重要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岛屿。而且它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特别的，很多的这个民兵是穿着拖鞋扛着 AK-47 以一种松散的队形进行行军，但是呢它有高技术手段，无人机侦察对方的目标，然后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火力打击，所以呢他的对手可能就是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那么不断地进行撤退。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相关海峡通道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岛屿，那么这就意味着他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现在呢他还是要巩固他所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后续随着他兵力不断进行集结，不断进行南下，那么构建了更多的这个火力发射平台之后，他可能会提出新的条件。
1: 因为之前的沙特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管道呢是从这个西部，也就是走曼德海峡出来的，那未来其实这个航线上其实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大部晴天居多，白天升温明显，昼夜温差迅速拉大。西南地区呢，则会沉浸在连绵的秋雨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啊，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未来两天副热高压将覆盖中国南方多地，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呢炎热返场，东北这一带呢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短暂下滑。明天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还有呢像是东南沿海、海南以及西南地区多地，其中呢海南的雨势最为猛烈，东部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后天降雨格局延续，海南、广东南部一带可以说雨势更强。西南一带呢，虽然说这个降雨的强度不强，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啊，明后天升温明显，尤其是白天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迅速的铺展。不过夜间呢，升温步调变慢，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的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5度，昼夜温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30度。达州阴，20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16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9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首尔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43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1到20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7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14到25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4到32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洛杉矶多云转晴，23到29度。

0: 再给你们三天，你们就能完成任务？
1: 一定能完成任务。
2: 一定。
0: 那这样，我不打保票啊，我打个电话试试，看能不能把报告给撤回来，好吧？
1: 好。
3: 哎，
0: 喂，刘秘书，
4: 我是一厂魏学成啊，
0: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报告交上去了吗？
3: 什么刘秘书啊，老魏你在搞什么鬼？
0: 什么？主任出差？
3: 我跟你说啊，都是一个班子的同事，下午得了。
0: 啊，那太好了。是这样，刘秘书，那我们那个报告啊，就不用交了。对对对对对，我们商量了一下，毕竟好多呀都是厂里的老员工了，这点面子我魏学成还是要给的吧。对，谢谢刘秘书啊，再见。
1: 这老魏，厂长还有火
5: 儿。好了，
0: 哎，任务
1: 保证完成，
6: 必须完成，
0: 去吧，
1: 走，
6: 快快走。
7: 魏学成上任后，对一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一厂在魏学成的带领下，正如初升的朝阳一般，开始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8: 石伯伯，石伯伯，我来了。哎呀，石伯伯，对不起，我来晚了。
9: 没事，星星。你看，阳光透过葡萄架，照射到地面上，又通过地面，
10: 反射到了葡萄藤上。
9: 这个时候啊，就像是日月交替、阴阳轮转一样。这是最美妙的时候。糖分在慢慢的上升，酸度在缓缓的下降。
11: 这个时候采摘下来的葡萄，花香和果香交织在一起，放在橡木桶里面，
12: 经过一系列的发酵作用，
9: 能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你父亲的梦想。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我的梦会被一些事情打碎。
8: 什么意思啊，石伯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9: 本来我一直不想说，但是可能现在不得不说了。我们收到了一封律师函，你自己看看吧。
11: 银行让我们一个月后还款。
8: 500万？
9: 对，这个钱是当时我跟你父亲商量好向银行贷的款。本来按照我们的计划，如果3年之内我们顺利的话，是可以把这个钱偿还出来的。但是第一年我们的葡萄皮儿薄，被马蜂给蛰了。第二年又遇上霜冻，颗粒无收。第三年是勉强还了一部分，又赶上你父亲突然出了意外。所以这个偿还一直没有兑现完。
13: 爸，银行信贷部的李军打电话跟我说，一新家的酒庄贷款逾期了，而且银行已经发了律师函，准备要起诉了。
14: 早料到了，朝阳一倒下，所有的这些麻烦事儿都会压到星星身上。我这银行贷款的事儿要是不解决，酒庄就完蛋了。
13: 你也不希望欧阳叔叔的酒庄就这么倒闭了吧？
14: 嗯，
13: 所以你得赶紧去找一心谈一谈。
14: 谈什么？
13: 谈酒庄啊。
14: 你还不想放弃？
13: 爸，不是我不想放弃，是一心他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一行，他太单纯了。 那酒庄给了我们，总比这样被银行拿去或者给了别人强吧？
14: 你看，
13: 嗯，
14: 听老爸的话，万事过犹不及。
13: 嗯。
2: 喂，秦副组长吗？
5: 哎，我是，请问您是？
2: 我是星星酒庄的老石啊。
6: 哦，是石老啊，请问有什么事吗？
2: 你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想当面感谢你一下，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5: 还有呢，就是
2: 我们这个星星酒庄啊，最近的确遇见了一件麻烦的事情，想跟你当面说一下，问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16: 现在酒庄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
2: 银行的500万贷款，当时约定好是3年偿还。
17: 秦副组长，
2: 这3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啊。
16: 嗯，
2: 但是天灾人祸，
16: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可以去找银行去协商一下，能不能把还款的期限延长一下？
2: 银行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一直在努力的沟通。我们酒庄里面剩余的这些酒啊，我也盘了一下，按照市场的价值呢，大概是200多万。但是你要是超过这个期限吧，人家不答应，律师函都发过来了，银行那边有银行的规矩。我心里是这么想，我们这个酒庄已经存在24年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16: 美国的企业呢，平均寿命是8年多，日本的企业呢，平均寿命12年多。
2: 我们这24年怎么走过来的？
17: 秦副组长，
2: 你最清楚。如果现在我们垮下来，太可惜呀。
16: 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交给我。
2: 哎，
18: 赵行长，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呢，需要按照程序来办，我也只是希望啊，能不能想想办法。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里里外外的，都靠一个丫头顶着，看上去挺让人难受的。
17: 哎，不不不不，这绝对啊不是听你的意思，完完全全是我个人拜托您。嗯，
16: 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我就希望啊，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宽限一些日子，把律师函先撤回来。
17: 嗯，好，那我等您电话。哎，好，谢谢谢谢，再见，张行长。
18: 再见。
19: 爸，你的袜子怎么又乱塞呀？
1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瑶瑶，爸爸太忙了，也没时间收拾。你别动，爸爸空了之后呢，爸爸自己收拾。你歇着，你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
19: 你歇着，我来做。这段时间我跟张叔叔学了可乐鸡翅，我做给你吃，等着。
16: 那我今天是享福了。
20: 我昨天和张行长联系过了。他刚刚给我回了电话，目前来说，银行那边态度还是挺坚决，他们没有办法帮咱们撤回律师函，想要解决问题，还得完成还款。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不是不能谈，毕竟银行得向储户做交代。如果说啊，咱们这边能完成60%的还款，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和张行长去沟通沟通。
17: 秦副组长，
2: 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前前后后你已经跑了几趟，那这样吧，我把库房里面那点希拉拿出来，让销售部门想办法赶紧给卖了。不管怎么说，还值些钱。
16: 可是希拉的认知度不够高，能行吗？
2: 但是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能卖掉，把这钱回来，能够兑现你说的那个60%，那星星酒庄不是还有希望吗？
21: 现在是我们酒庄最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具体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把酒庄的酒都销售出去，回笼资金，完成银行的还款。
22: 肖庄主，您也看到了，不是大家不努力啊，只是现在这个市场就这么一个状况，这销售 没那么容易完成啊。
12: 现在呢是非常时期，大家自然应该多辛苦一些。在座的都是咱们这酒庄的老人了，总不至于坐视不管吧？魏经理，你说呢？
22: 哎，石老，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销售部呢，再努力，再加把劲儿。只是这任务这么紧，那提成……
0: 这个魏军，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捞好处呢？
12: 正是因为现在到了困难的时候，才更加需要我们的销售发挥作用。
21: 我觉得石伯伯说的对，魏军这个人虽然贪钱，但我们销售这一块少不了他的团队。再说了，能者多劳，他提的要求也算是合理。但从今往后，我们销售这一块不能只指望他的团队了，还得找别的办法。所以我打算呢，这两天跟着安南去跑一跑市场，毕竟多个人多条路，多一份希望嘛。
12: 好，
3: 我刚从银行回来。现在酒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面，扶上马再送一程。您看，一般修复土地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每亩的成本大概2万元左右。接下来还要引进苗木，种植防护林，3年以后挂果，7年以后的葡萄才能够酿出好酒。这样一来的话，平均每个酒庄至少需要10年的纯投入期。
4: 小青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建议咱们分头行动，把整个贺兰山沿线的酒庄做一次摸底调查，搞清底数，以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自治区党委政府。我们不能让任何一家有发展潜力老老实实做事的酒庄因为贷款的问题倒在起跑线上。
3: 太好了，我要抓紧时间拟定一份调研报告。
4: 这次调研我要亲自参与。
7: 巨额贷款的事情如同一记重锤砸在易兴面前，这沉甸甸的压力让他不知如何是好。易兴和石明山想尽各种办法也看不到一点希望，他的内心越发的焦虑起来。
23: 秦副组长。
24: 哎，齐路，见过一星了？
23: 见了，状态还行。
24: 那就好，现在老庄主还在医院躺着呢，一星呢也没什么经验，每天一睁眼就是钱。
23: 我们父辈都是有渊源的，我父亲欧阳叔叔、邱叔叔，他们三个不都是亲如兄弟的吗？那这个酒庄不仅仅有欧阳叔叔的梦想，还有我父亲的期望啊，所以我的确想帮他。
24: 就目前来看不太好办，你打算怎么帮？
23: 找我妈。
24: 你为了留下来啊，都已经跟你妈闹翻了，能行吗？
23: 能不能行那试试呗，毕竟

0: 虎毒不食子。
1: 有那么急吗？
2: 就是这么急，时间不能拖久了，时间太长我怕有变数。
1: 你确定吗？
2: 我很确定。
1: 你给我个理由。
2: 爸，我们跟欧阳叔叔家是世交吧？那给了我们总比被银行拿去让法院拍卖了强吧？那我们毕竟是自家人啊。我跟你保证，我肯定会打理好欧阳叔叔的酒庄的，你相信我。
1: 你跟人家谈价钱的时候让着点人。
2: 我知道了。但是爸，说实话啊，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啊。虽然我不应该这样评价欧阳叔叔啊，但是你想想，那欧阳叔叔的酒庄他为什么走到今天，那还不是因为他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里面吗？什么梦想啊，情节呀，那些都是虚的，只有生意才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要尊重市场，控制成本，你说对吧？
1: 哎，行行行，你该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了，这行吧。但有一条件，年底分红的时候从我的钱里拿出50万补偿给星星。
2: 你要拿出去多少？爸，你这不是又是把个人感情带进了生意吗？
1: 你答应也得答应，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我的条件。
2: 答应答应，您高兴就成。爸，有事吗？
3: 哦，没啥事，我就是问你还好吗？
4: 齐鲁在你旁边吧？
3: 在，要么你跟他说。
4: 人家翅膀硬了，长本事了啊！你告诉他，信用卡我给他停了。
5: 他眼里既然没我这个妈，
4: 他爱干什么干什么。
0: 别，妈，
6: 我错了，我给您道歉，
0: 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妈。爷爷带我去我爸的坟前看过了，
6: 我们呢除了草添了新土，
0: 我还在他坟前发过誓了，我说我要用他守护的这片园子里的葡萄酿出世界上最好的酒，
6: 我也给您带到上海让您
0: 尝尝这瓶。妈。
3: 哎，行了，没听出来吗？你妈就在气头上呢，我了解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缓两天就好了啊。哎，这是爷爷今天刚摘的苹果，吃一个。
7: 星星，别再往银行跑了，你都去了那么多趟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下不行吗？酒庄这么多事情。
8: 我不会放弃的，今天我没有见到，那我就明天去，大不了我天天去，我一定能够见到银行领导的。
7: 你见了银行领导能怎么样？银行是让咱们还钱呀，
8: 但凡他给我松一点口，我就能够抓住机会。我知道，现在我这么一次一次的跑，几乎看不到效果，但起码在每次跑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能够燃起一些希望。石伯伯，在我爸出事之前，这个酒庄还在我们手里。那如果万一有一天我爸他醒了，这个酒庄没了，您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7: 老邱啊，刚才星星跟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是吧？
1: 都听见了。我今天来啊，我就是为这俩孩子。闺女呢是三番五次的跟我说，你说我不跑一趟好像是我不近人情。再有呢就是星星，我是真心疼这孩子，这孩子从小咱们看着长大的呀。
7: 是
1: 那练琴练得多苦啊，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谁想到这老欧又倒下了。我是想着呢把这酒庄收了，这酒庄在我手里，给他们的分红只多不少，也能让他们娘俩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7: 老邱啊，你这个想法糊涂啊。
1: 怎么呢？
7: 老欧大半辈子辛辛苦苦把这个酒庄立起来，那是他的心血。老欧现在出事躺在医院里边，那孩子现在如果把这酒庄给卖了，老欧醒过来他怎么交代？
9: 孩子虽然是不懂不

0: 他必须得把这个酒庄给撑住才行，那不是还有我吗？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再苦再难，我也得帮着孩子一起把这个酒庄给重新打理起来。
1: 我还是真没想到这一层。这星星啊，肯干，有点像当年老欧那劲头。
2: 是啊，
1: 可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我实在是舍不得看着她再受罪。
0: 行了，你这话也说明白了，我也听明白了。
1: 哎，那咱就这么着，好吧？这样，这就有点钱，你帮我给星星我的一点心意。
0: 哎，老邱，这不行，你想多了，你就拿着。
1: 老邱，
0: 你听我说，这样，我一定把你这个好意转告给星星。
1: 嗯，
0: 酒庄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的是运转不下去了，我自然会给你开口。
1: 那是。
3: 你那边酒庄里面也得做生意，也需要资金周转。你这样，你先把这个钱收了，回去啊，你跟一涵说一声，这个事得让。
4: 行了，这你放心，我回家里跟他说，打消他的念头，你就带着星星，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咱就这么说好吗？
3: 好，
1: 好。
3: 老板，外面来了一位外国客人。 我看着挺像莱诺先生。Mr. Lin，嗯，我看苏经理挺谨慎的，亲自去服务了。好，你去忙吧。嗯。
5: I recommend you can choose a new one, Cabernet, or the Bordeaux is great.
6: Mr. Lino?
7: Yes.
6: Nice to meet you. I am Li Xiaoying. This is my restaurant. Do you like it?
7: Yes, it's quite good.
6: Thank you. And this is gift.
7: 这是你给我出的题目吧?
6: No, this is gift to you. Enjoy it.
7: 谢谢。 这可是 MT 先生的手笔，这种酒我只喝过一次，但是印象深刻。这种酒它很难把握，氧化不够就会很酸很涩，氧化过了呢就会没有什么味道，必须掌握得恰到好处。
8: 才能释放出迷人的香气啊！你是在我们这个餐厅第一个品尝出这款酒的人。
9: 谢谢谢谢。小米，妈妈给你热了杯。什么意思呀？来，给妈妈看看。给我。
8: 谢什么嘛？还这样？
9: 写的什么呀？可我写的是事实啊！重写。哎，干嘛去？出去！
10: 哎，你等等。老爷子他想让我劝劝你。
9: 劝我什么？劝一劝，一群酒庄就归我们了吗？这个家里里外外的，我能指望上谁？
10: 老爸他当时张不开嘴。
9: 张伯饶。 有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没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承受。
10: 这咋了？这是吃枪药了？这是？
9: 爸！
10: 啊啊！
9: 爸！
10: 哎，
9: 我妈把我作业死了。
10: 这你妈干的？
9: 嗯。

0: 想干嘛？我知道你因为星星酒庄的事情你心里憋着火呢，但就咱两家那个关系，咱爸当时真的张不开嘴呀。你有什么火你冲我来，你为什么要把邪火发在孩子身上？
1: 我跟孩子发邪火？张伯饶，既然你们都帮不上我，那就给我让开，别烦我。
0: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不思进取是吧？我今天回家本来就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的。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升我做葡萄酒网站的主编。但是你给我机会说了吗？我一回家你就在发火呀。还有孩子，你为什么要把张小米的作业本给撕了？你作为一个妈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1: 张伯饶，你回家好好看看你的女儿都是怎么写的她的妈妈。

0: 师傅，我觉得这个莱诺先生不像是来单纯吃饭的。
1: 他当然不是来吃饭的。最近咱们这个圈都在传，这个叫莱诺的，现在是波尔多名庄酒的中国区总代理。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来考察咱们餐厅的？
0: 考察咱们？啊？那他是想跟咱们合作？
1: 当然有可能啊。
2: 我的妈妈是别人嘴里很厉害的酒庄庄主，可是她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她经常不回家，就算是回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后会冲着我发脾气。我以为所有的妈妈都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只有我的妈妈是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人。
3: 全都不理解我，都不让我省心，也不知道我累死累活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4: 这谁把你给惹了？你不是去找一星跟石老签合同去了吗？
5: 签个屁呀、啊！石明山死咬着100万不放，我拿什么签？
4: 100万，这可比我们跟王总承诺的价格高出的不止2倍啊，何况咱们定金都收了。
5: 这样，你赶紧买点礼品找王总赔礼道歉去。哎，
4: 不是，那定金还有中间。哎呀，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中间呢？这生意都没了，王总不怪罪咱们就算不错了。
4: 你说这怎么这么寸呢？啊？早不给希拉定价，偏偏咱把订单拉来了才说，是不是故意的？
5: 是啊，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石明山也好，一星也好，这都防着咱们呢。别让我逮着机会，一旦有机会，我非出这口恶气不行。
1: 一星，如果你能信得过我，酒庄那边我可以入一些股份。
6: 你要买下星星酒庄吗？
1: 你误会了啊，姐怎么可能干得出来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呢？酒庄不是卖给我，更不是姐要霸占这个酒庄啊，我只是帮你渡过难关。这么跟你说吧，姐是要还欧阳叔叔一个人情，当年要不是他挺着我，姐的酒庄不可能那么快的站稳脚跟，所以欧阳叔叔必须还是这个酒庄的主人。只要他能醒过来，姐随时完璧归赵。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4: 傻丫头，咱们是一家人吗？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
7: 你是欧阳斌的家属吗？
6: 嗯，我是。啊，
7: 这是昨天的清单。啊，该缴费了。
6: 那个，我一会儿去缴可以吗？
7: 没问题的。
8: 嗯，当然搞定了。一个小姑娘哪知道什么深浅，酒庄嘛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呢就留下，不能赚钱就卖了，一把套现。生意就是生意，永远不要谈感情。
6: 叶安姐，
8: 你都听见了？
6: 听见了。
8: 那些话都是跟外人说的，别当真。
6: 这个股份我还是不出售了吧。
8: 一星，姐都是为了你。

0: 魏经理，找我什么事儿？听说你对星星酒庄感兴趣啊？有什么话，请直说。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我在星星酒庄干了十几年了，轻车熟路。本来呢，不想挪地方，可是星星酒庄这条船就要沉了，所以。
1: 你想到我爱的宝酒庄来？没错。但是在我来之前呢，我先纳个投名状。什么意思呢？
0: 星星酒庄的销售数据全在我这儿，大客户呢也全在我这儿。我给你做个内应，加速星星酒庄的灭亡，怎么样？
1: 魏经理，你这样做可是卖主求荣。<笑>
2: 期中考试祝我好运吧。好，
3: 爸爸，祝你考100分。不，我要双百分。
2: 有志气，那考好了，爸爸奖励你。
3: 奖品是什么呢？奖品，爸爸送你一个大大的奖杯，金光闪闪的那种，怎么样？
2: 不好。
3: 那你想要什么？
2: 我要大提琴。
3: 大提琴？那不行，你现在呀还太小了。
2: 你背不动，不嘛不嘛，我就要。<笑>
3: 好，爸爸答应你。
2: 爸爸，星星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呀？让妈妈看一看。真棒！<笑>爸爸呀，累了一天了，咱们让他歇会儿，好不好？我爸爸说要给我买大提琴的。
3: 大提琴？
2: 爸，我的大提琴呢？
4: 大提琴过2天给你买，好不好？你骗我！哎，星星，星星，
3: 老板，您好好看看，这可是纯手工大提琴。50000，我收了。
4: 不是，您再看看吧，这当时买的时候我爸花了20万呢。
3: 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不是急用钱，我不会卖的。最多8万，你要是愿意，你就留下。我现在就能给你拿钱。
4: 成交。一个一座石桥，对不对？一座石桥。
3: 欣欣，
5: 爸爸回来了。哎，
3: 星星，哎，来，看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回来了？看看，
2: 大提琴。
3: 那这个呀，就送给星星啦。
2: 谢谢爸爸。
3: 还有这个。

0: 不是啊，哎，我一会儿要去一趟兴兴酒庄，咱们厂保版说啊，哎，
1: 我出差之前
2: 就跟你们主编沟通过，我想搞一个网站，专门宣传咱们产区。
1: 主编，你跟我聊过了，既然您提到这个，我就跟您表个态，我乐意。
0: 那就太好了。
2: 我这次开会的时候，
0: 就跟李国华教授还有国内一些同行们都交流过。
2: 大家普遍认为，说咱们国内的葡萄酒市场认知度还远远不够，而那些红酒的爱好者呢，又只认外国酒，这种现象啊非常突出。当然了，人家酒呢确实也好，咱们得认，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啊，人家对于消费者的教育所做的功课，他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教育我们的消费者，比方说什么。
3: 老藤上结的葡萄好啊，什么一定要用橡木桶啊，还有什么喝酒的时候一招一式啊，哎，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标准，
4: 这就是影响力。
5: 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个网站不仅是一个外宣的窗口，还是一个科普的网站，一个具有我们中国元素价值标准的输出窗口。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4: 李经理是这样的。
6: 我这儿呢，我正在筹钱。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可以延长借款期限分期还款？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
7: 那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起诉通常是最后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6: 延期还款是可能的，但有一个前提。
7: 您说。
6: 我们需要一个担保人。
8: 还需要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好，我明白了，谢谢你啊，李经理。
9: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了担保人，出具了还款计划书，还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可能顺利的度过这一关了。
10: 是的，银行信贷部的李经理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11: 可是之前张行长没跟我提供过这个情况啊。
12: 哎，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13: 行了，不管怎么说，算是有转机了。那我抓紧时间再和张行长去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延期还款的具体情况。哎，你麻烦你们呀，把这个酒庄的具体什么证明材料呀给我准备一下。
14: 好，
15: 啊，那个还款计划就交给我吧，两天就给你们搞定。
13: 那一厂那边我也帮你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做担保。
16: 担保需要一份财务报表，这个是我来解决。
13: 那一厂要是能做担保，那太好了。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一厂。
16: 好，
13: 谢谢你们的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邢副组长，延迟还款的事情，真的？
16: 没错。其实张行长啊，一直在帮我们争取，只是没有时间告诉我。刚才一行不是去银行了吗？顺道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了。
13: 你怎么想到让一厂做担保的？之前跟他们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呀，
16: 其实也没有闹得很不愉快吧，我们就是在酿造葡萄酒上面产生了一点分歧和误会。再说了，一厂它的公信力还是很大的，
13: 只不过能不能说服他们给我做担保，我没什么把握。试试看吧，到了之后看情况再说。
16: 轻点儿，
13: 我也想轻点儿啊，秦副组长，可你这车太高档了。你是拿话讽刺我是不是？
16: 我哪儿敢？再说了，您好歹也是个领导，应该换个像样点的车才对。
13: 不是这有什么不好啊？你别小看他啊，别看他又小又旧的，他可是陪着我跑遍贺兰山东路的大工。

0: 这是杀不多，这杀不多，杀
1: 了
2: 套。
1: 哎，大家，厂长来了，厂长来了，
3: 大家挺热闹啊。

0: 哪个园子呀？哪个园子就由谁负责？
1: 等到明年采摘季的时候啊，我们对产量啊进行统计，统计产量最精准的获胜。
2: 厂长，你得给个参考吧。
1: 参考嘛，亩产200公斤。
3: 200公斤，
2: 我不明白了，这为啥把产量加得这么低啊？
1: 大家想啊，我们种的是什么葡萄啊？我们种的是酿酒葡萄，要想酿出好的葡萄酒，那就必须严格控制产量，必须科学种植啊。哦，
4: 原来是这样。
1: 对，行了，大家都明白了，去厂办抽签吧。
5: 好，好，
6: 各位啊，呀，真有你的啊！你看那边刚刚改造完领导班子，
7: 你这边就开始纠正起工人的生产理念了。
1: 秦大副处长啊，你给我的那可是火焰山呀，这芭蕉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任重道远呀。老秦，你这是把人才给我送回来了是吧？好好好，欢迎欢迎。
8: 不是的，魏厂长，我和秦副组长过来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1: 不是回来啊？
7: 老魏啊，的确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1: 办公室聊，走。
9: 这次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
10: 这个给你。
9: 这是什么？
10: 这是星星酒庄的大秘密，只有老庄主和我知道。

0: 如果说这回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就可以专心回去酿你的葡萄酒了。
1: 我相信一定会的。
2: 但你别忘了啊，你为了帮星星酒庄可答应了魏厂长，帮他们酿制两款新葡萄酒。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连轴转了。
1: 没事儿，不管我在哪个酒庄里酿酒，都在贺兰山，都是一家人。
2: 觉悟够高的呀。
1: 啊，这个事情能不能不和一星说？
2: 为什么不说啊？你牺牲这么大，如果说酒庄能够平安度过危机，你可是大功臣呢。
1: 因为我希望他们用我，是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酿酒师，而不是念这份情。
2: 我没看错你。
3: 你可以啊，银川第一酿酒厂，担保说。
1: 不是我啊，魏厂长给秦副组长面子，秦副组长的功劳。
3: 嗯，也是，秦副组长说话比我们都好使。
1: 这下好了，就剩下文件、还款计划，还有首批还款的问题。
3: 首批还款。
4: 哎，老魏，老魏，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5: 老秦，
4: 老魏，
5: 哎，老秦，老秦，你别太过分了，好吧？你说你杀个回马枪吧，我当你是来感谢我的，你居然让我给宁夏其他的酒庄都做担保，哎。你知道那是多少家吗？
6: 你是嫌银川第一酿酒厂过得太好了是不是？
4: 老魏，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听我把话说完呢？
5: 行，我冷静，我听你说，好吧？说呀。
0: 我问你啊，为什么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你们一厂就能积压1000多桶葡萄酒？
5: 很简单呀，内部机制不健全，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
0: 你只知其一。我还听说啊，你为了改变你们厂领导班子一而不决的风气，你差点跟乌纱帽摘了，有这回事吧？
5: 有啊，每人领取任务限期完成。
0: 效果怎么样？
5: 效果是相当好啊，任务都完成了，积压的葡萄酒也都卖出去了，现在我的账上啊躺着2000万呢。
0: 你还挺满意的。那我问你，你能保证今年不会再积压了？如果再出现积压的问题，你觉得你这招还管用吗？
5: 那你的意思，根本原因不在内部，在外部了。
0: 你说的太对了。那咱打个比方啊，我们就从贺兰山出发，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往前走出200里地雪去问问，有谁知道第一酿酒厂？如果说我们走得再远一点，你别说你们一厂了，都没人知道我们这产葡萄酒。
5: 你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宣传方面我也在引进人才呀，还加大了营销的投入。
0: 太慢了，老魏。无论你们一厂再大，实力再强，也只是你们一家企业，要抱团儿，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5: 哎，你说的都有道理，那抱团这么多家哪有这么容易啊？你是想通过产区来发声对不对？
0: 所以说你是内行嘛。你想想，如果人们以后想到葡萄酒，
7: 除了国外的那些老牌酒庄，就能想到咱们产区。再如果我们产区能够被载入世界葡萄酒地图，你再想想，
0: 你们一厂每年生产1000多桶葡萄酒，那卖出去不跟玩似的。
5: 老秦啊，老秦，要不说你沾了毛比猴都精呢。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别，
5: 来来来，坐。那你说说你的想法，怎么个担保法？
0: 我想啊，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我们成立一个产业协会，然后在产业协会内部

0: 呢，我们弄一个担保基金，专门用于解决葡萄酒企业成长过程当中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1: 石伯伯，
2: 星星，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
1: 什么呀？
3: 一只珍珠鸡
2: 就在那，真美，像做梦一样。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块地方就是乱石滩，不毛之地，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飞鸟。可是现在完全都变了，要放在之前，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出现在我眼前。
1: 石伯伯，您别发愁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会有办法的，您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酒庄的。
2: 孩子，挺对不住你的，让你承受这么多。这个钱是当时你爸和我一起向银行贷的款，现在却需要你来偿还。我都听说了，你把你的琴还有你一些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
0: 还有秦副组长
2: 为了我们这个贷款的事情替我们四处奔走，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是我的钱。
4: 您干嘛呀？
1: 我不要。
2: 哎呀，
1: 这是您的养老钱。
2: 星星，这片葡萄园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命，所以这个钱给你是救命钱，它不是养老钱。
1: 钱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再说了，父债子偿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的钱您收好，我不会要的。
2: 哎，这样吧，星星，这个钱算我借的，等到酒庄经营好了，有收益了，以后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啊，拿着。
5: 一星，
2: 他们怎么来了？
6: 哎呀，大家伙都来了。
7: 是啊，
8: 是啊，
9: 叔婶儿，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一星，那酒庄里遇到点困难，俺们就想来帮个忙。
9: 是啊，一星，那以前我们有事的时候，
11: 老庄主没少帮衬我们。
9: 现在酒庄有困难，我们肯定不能坐视不理。
12: 俺家花说的对，尽一份微薄之力。拿着。
1: 谢谢东阳叔，
9: 拿着啊。
1: 谢谢二婶，
12: 拿着。
1: 谢谢东宝叔，
9: 谢谢。
12: 来，一点心意请收下。
1: 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认为这家酒庄啊还是很有前途的。如果我们能够帮他度过眼下的危机，我相信未来的回报一定会很丰厚。
1: 李经理，去拿一下星星酒庄的资料。
2: 好嘞。
1: 齐副组长，
3: 稍等一下，我先了解点情况。
0: 好。
4: 喂，你好。
2: 喂，秋姐，自治区林业厅的秦副组长来了，和我们行长在一块儿呢。
4: 是为一星说情来的？
5: 是啊，行长让我现在去拿一星的资料。
4: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政府出面，延期的可能性很大。
4: 如果你能证明一星他没有还款能力，并且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危机，事情会不会有转机？
5: 如果是这样，那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
4: 好，我一会儿给你邮箱发份资料。
5: 好嘞。
6: 老，这么多年酒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咱们都挺过来了，希望这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
7: 不通过？为什么不通过？
2: 你们向银行隐瞒了潜在风险。
7: 潜在风险？不可能啊，我们的还款计划和证明材料都是真实的，我可以保证。
2: 这是风控部门调查出来的，你自己看吧。虽然借条上没有约定的还款利率，但我们调查过，这些债权人跟你父亲根本不认识，所以风控部门有理由怀疑这批借款是高利贷。
7: 高利贷？
2: 回去准备应诉吧。
8: 高利贷确凿吗？
0: 银行的信贷部门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证据，包括借条和证人证言，借条上有欧阳兵亲笔签名，还有笔迹鉴定报告。
8: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难为这家银行了。
0: 我就是有点不甘心，
8: 市场竞争，适者生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酒庄进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市场规律。
0: 我明白。哦，对了，还有个情况，欧阳兵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每天花费不菲。我打算联系一下产业协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帮到他们。

0: 这可是一把好琴啊。
1: 那是啊，爸爸希望你无论做任何事情，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坚持。爸爸这个酒庄能到今天这规模，就是两个字，坚持。你拉琴也一样。
0: 老欧，对不起，你别怪我，我还是没能坚持下来。
2: 叶安姐，
3: 你说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来找我呢？
0: 都结束，
3: 别灰心，他们不是还没有起诉吗？再说了，就算他们起诉了，咱们应诉就是了。姐给你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
2: 叶安姐，我找你来是想问你个事情。你知道高利贷的事情是谁捅出去的吗？
3: 我不知道。你怀疑姐？
2: 没有，不知道。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跟我说实话。如果酒庄到了你手里，你能保护好他吗？
3: 艺兴，你说什么呢？咱们两家是世交，是一家人，那别人不知道，姐还不知道吗？欧阳叔叔

0: 用你的名字给酒庄起名，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酒庄就是他的命根子，和他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那你现在放弃梦想，拼了命的保护酒庄，也是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你也把酒庄当成欧阳叔叔了。
1: 明天早上来酒庄，咱把合同签了。

0: 什么情况？你要卖掉酒庄？
1: 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官司是打不赢的。算了，都已经尽力了。易寒姐怎么说也是自己人。
0: 邱一涵是什么人我可知道，你不能给他。
1: 我已经决定了，对不起啊，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走吧，带你去酒窖看看，你还没见过呢，顺便陪你的酒，跟我来吧。

你不知道小时候有多讨厌这个地方，又阴又冷又暗，还有酒精的味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0: 怎么了？你在问什么？
1: 波特酒
0: 啊。

0: 也是葡萄酒，有救了！以心，我告诉你，酒庄有救了，
1: 。喂，
2: 易涵姐，
1: 易星啊，
2: 你肯定想不到，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10个橡木桶。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波特酒。
3: 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
4: 齐露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完全可以偿还我们的债务。
1: 啊，是啊，那好事儿啊。天大的好事儿，
3: 恭喜你呀、啊！
1: 波特酒，波特酒。

0: 看看，快看看这个
1: 波特酒啊！我知道这种酒。怎么，你想做？
2: 对，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我还得存着，存到一星出嫁那天，我再把它拿出来。
1: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
2: 为什么？
1: 第一，葡萄，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有国产多瑞加、卡奥红、巴罗卡红，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利红，而这些品种啊，咱们一个也没有。
2: 没有，咱可以种呀。
1: 好，就算你引进了葡萄，种下去了，酿造技术呢？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怎么精准？温度控制，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
2: 哎，我相信你，明山，你可以的，你可是留苏的高材生啊。
3: 明山，前两天说的那个波特酒，我想试试。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趁早放弃，真的，赶紧打消这个念头，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害了酒庄。
4: 没错，陈年的波特酒。欧阳大哥成功了，成功了。这么些年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碰这几桶酒，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他想留着。
5: 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没想到真的成了。
6: 您这速度真够快的，秦副组长。
7: 石老在里面等着您呢，我们去吧。
4: 走，你看看
8: 这个就是波特酒啊。
9: 对，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整整十桶，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
8: 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算得上珍品了，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发现的？
4: 哎呀，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
5: 我自己都忘了。
4: 这小子一来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厉害吧？
9: 凑巧今天我跟一星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
6: 齐洛，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
4: 齐洛，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
8: 这小子不错啊，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我挺看好他的。
9: 您过奖了，我没做什么。
6: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
4: 哎，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是不是秦副组长也在吗？
6: 好啊。
10: 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11: 不是，师傅，我跟你说，齐总今天特高兴，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
10: 是吗？啊，这么说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
6: 这些天啊，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很着急，所以呢，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
12: 小庄主。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他就是发现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3: 请大家先不要着急，让小庄主把话说完。
6: 怪我卖了一个关子，我想说的是，齐路在酒窖里发现了十桶波特酒。波特酒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了这十桶波特酒，我们的酒庄有救了。
14: 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
15: 不知道啊，你一个助理酿酒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完成银行的还款，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
12: 小庄主，怕是不行吧？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才导致没有卖出去。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
4: 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高，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
12: 石老，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你还要什么尊严呀？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6: 韦经理，之前希拉的事情呢，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让您得罪了客户。但是波特酒不一样，我同意石老说的，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

0: 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就好比说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
1: 这怎么能一样呢？
0: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当然了，我不懂销售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所以这十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
1: 行吧，上次降价麦西拉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但是不敢打保票。
2: 嗯，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
3: 哼，我怎么知道啊，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
2: 这酒倒真是好东西，但咱们怎么卖啊？
3: 卖？卖什么卖？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卖出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2: 这明码标价的东西，确实不好从中间。
3: 中间？什么中间？就没有中间。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啊，到时候没有卖出去，反倒惹了一身骚啊。
2: 那怎么办呀？
3: 回去呢，告诉兄弟们，该出去跑出去跑，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这能不能卖出去，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0: 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真是想把酒庄卖了，一走了之。谢谢你的帮助，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我还跟石老说呢，但凡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往火坑里跳。
4: 嗯，他不光是跳了啊，为了能够留下来，跟他母亲都闹翻了。
0: 啊？
5: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妈会理解我的。
6: 齐鲁，我告诉你，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一香，赶紧把聘书给人家。
0: 嗯，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
5: 收到，庄主大人。
7: 齐鲁意外发现的波特酒，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
8: 都是靠的眼泪。
9: 有话快说。
10: 爸，您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
9: 哦，是小英啊。你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呢？
10: 我关心你嘛，问问您最近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9: 嗯，你是想齐鲁了吧？
10: 谁想他了？他那个白眼狼。
9: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
10: 爸，那齐鲁最近怎么样啊？
9: 哦，齐鲁现在在星星酒庄都累瘦了。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0: 行，我知道了。
11: 来来来。
12: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认识吗？在厅里的办公室。
11: 是是是，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科员。
12: 那天我去办事情，我想找陈副厅长，但是他正好去出差去了，
11: 我正好遇到你了，没办法，我就找你。结果呢，你还真把这个事情给揽下来了。
13: 不瞒您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
12: 啊！我们一圈同事啊就开始骂我，说你傻不傻？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儿。
13: 我当时啊是看着您特别着急，
12: 是
13: 我心里面有点不落人，我才应下来的。结果啊。我人到二厂，差一点大门都没进去。
12: 哎呦，
13: 后来我还是打着陈副厅长的旗号，才把这件事给办了。
12: 回去之后呢，我只老老实实的，当着陈副厅长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
13: 但是你没想到啊，陈副厅长当着我的面就把检讨给撕了，他还批评我呢，说你替葡萄酒产业办事，凭什么检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的对葡萄酒产业上心了。
11: 哎呀，你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啊，我把你给拖下水的。
13: 不能这么说，我得谢谢您，是您让我在琐碎的办公室事务当中找到了人生目标。
11: 你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遇到的干部要是都是像你这样多好啊。哎呀，
12: 这些年我也是看着你从那个办公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1: 现在也是扛起了我们这葡萄酒行业的一面大旗。
13: 不敢当啊。是老啊，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以前我对您感觉您是那种严肃古板，但是今天这么一聊天，不是，这只是您的表面，您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
12: 靠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干部，靠的是您这样一门心思扑在酒庄事业上的前辈。
13: 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心酸，承受了多少委屈，那都是常人不敢想象的。
14: 齐大酿酒师。
5: 嗯，庄主。
14: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
5: 没有，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
14: 你跟阿姨？
5: 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是不是？嗯，
14: 怕你尴尬没敢问。
5: 没什么好尴尬的。庄主啊，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拉大提琴？
14: 嗯，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大提琴的话，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爸。
5: 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
14: 这相互的嘛，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
5: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那我老妈呢，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一次都没有。
14: 那你跟阿姨是母子，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去跟她说明白了，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15: 秦副组长，银行给我们延期还贷的事情还真得感谢你。
16: 石郎，您太客气了，我先走了。
15: 哎，
16: 好，您留步。
15: 好。

0: 这小心情怎么样了？
1: 我不甘心。
0: 一涵，听老爸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回头，爸，我做错什么了？我需要回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家的酒庄好，您不帮我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啊？
0: 你还是沉不住气。老话讲得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懂吗？
1: 爸，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连着喝了半个月的酒，喝到胃出血我才签下投资人。我堂堂一个酒庄老板，我要铁着脸的去讨好一个银行小职员，还要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男人们逢场作戏，到最后了，临门一脚了，我让一个小丫头骗子给我涮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告诉你爸，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0: 我听说了你对易兴做的那些事情，这贺兰山下这么多酒庄，你怎么就和他过不去呢？
1: 那还不是因为你。
0: 我怎么了？
1: 当年要不是您大方，200亩老藤都给了他们家。没有老藤我酿不出来高端酒，没有高端酒我们就只能挣这些辛苦钱。我不服气吧？凭什么？我们邱家哪一样不如他们？
0: 你现在这样子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1: 我邱一涵自己走的路，我自己认，后悔

0: 老欧，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酒中就快要渡过难关了，你要快点醒过来。妈，对不起，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1: 我听爷爷说过，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梦想，并且为之锲而不舍的人。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别人说起葡萄酒酒界华人侍酒师大师吕小英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光荣，我有多么的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子。妈，这段时间待在这里。
0: 我经历了很多，我加入了新兴酒庄，我看到了他们为了保住酒庄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0: 啊，老妈，理解万岁。
1: 您是魏厂长
2: 啊？我是。您二位是？
1: 我是二厂内造车间的工人，这位呢是种植师。
2: 哈，原来是二厂的老工人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听说厂里积压那批酒已经卖掉了，您呢可能还不知道，那批酒里啊有300桶是二厂的，当时领导答应过，只要酒销出去就给我们奖金。二厂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俩呀是大伙推荐出来的职工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个人先表个态啊，咱们一厂二厂啊是兄弟单位，不管有没有那300桶酒，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呀，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
0: 好，好，太好了。
2: 不过呢，你们也清楚，一厂二厂啊是国有企业，我这个厂长呢只是一个大管家，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是组织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的。
1: 魏厂长，您的这些官话我听也听不明白，您就说我们的事儿您管还是不管？
2: 管，你放心，我管到底，好吧？但是你们得容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再看怎么解决，是吧？
1: 好，
2: 你们放心。
3: 先说好啊，我没有在跟踪你，只是那天凑巧

0: 怕你尴尬，没敢露面。你离开后，我去找了老板。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赎回，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还有这把琴的故事，他很是感动，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
1: 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所以没敢拿过来。
2: 怎么会呢？你知道吗？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让他离开我。
1: 反正你别生气，我自作主张就行了。
2: 谢谢你，请
3: 钱我会尽快还你。
2: 其实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他，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又回了酒庄。
1: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
2: 啊，
1: 挺喜欢你性格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宋·围城李少府是唐代诗人张九龄任职洪州时送别挚友所作，诗人并没有过度沉浸于友人别离的伤感，而是从哀愁的情绪中跳脱出来，表达了不管相隔万里依旧友谊长存的深厚情感。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代代传颂。中国歌手谭维维与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携手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的三位乐手合力唱响根据这首诗作创作的歌曲《万里梦同心》，以诗传情，共祝万里同心。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中国非遗光彩夺目，魅力非凡，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无限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春非遗之夜将遍布于华夏各地百家非遗集合于一城，以全新的文艺呈现和文化解读，使传统非遗焕发出时代魅力。其中由歌手阿云嘎与马佳演唱的节目推广曲《龙脉》，旋律激昂，大气澎湃，唱出了龙脉蜿蜒贯大地，文明传承五千年

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出色的艺术成就著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范围播出，作曲家王丽萍历时4年，将小说中曹雪芹原词进行谱曲，创作了10余首音乐作品，旋律优美，凄婉深沉，主题鲜明，丝丝入扣地刻画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为全剧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千年前，诗仙李白走过甘肃，不仅看见了甘肃的奇伟壮丽，也感受到远离故土的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他将边塞风光与将士生活融于诗中，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关山月》。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沙宝亮的歌，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明月照耀下的渺渺天山和茫茫云海，这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金鳞。猛心河狸，
2: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1: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3: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一米。
1: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2: 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尽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金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心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孑遗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心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青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8: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心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心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7: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见长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诀。
9: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7: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猛奇克村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心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10: 这个是十年的河狸套着，十年的
11: 好明显呀。
7: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

0: 三个河狸家族，十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1: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那个声。
0: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两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两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2: 水中的那个波纹，
3: 听没听？听没有？
1: 看到了，有了，有了！
0: 两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前行不久，远远看见两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
4: 好，看到了，看到了，
5: 两个呢？
4: 看到了，看到了。
0: 这两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1: 你的眼睛真厉害。
5: 随便呗，好的，就够。
0: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它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
1: 我们现在在这个河的旁边的坝上，距离两只河狸大概有个10米的距离，所以现在稍微直起身子就能看到他们。他们听力很敏捷，但是河狸的视力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现在太阳在正在落山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靠近，保持安静，他们大概率就不会发现我们。
0: 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狸的细节。
1: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狸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咔吱咔吱咔吱咔吱。
0: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1: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0: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
1: 我们现在离这两只河狸也就5米的距离，非常清楚，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0: 成年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它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0: 救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薯条，非常开心的吃。
1: 这是薯条，长官是薯
0: 条。哦，这样抓的。他是这样抓着薯条在吃的。
2: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他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3: 让一看就睡着了。
2: 远看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狸坝，
3: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2: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狸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狸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狸坝长约10米，是附近最大的河狸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1米。
5: 他们很壮观吗？
3: 哇，
5: 你看，
3: 哇，
5: 这个是你看人一样，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3: 干树枝，
5: 他们说明很，你看，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冲走了，
3: 对，
5: 是不是？
3: 嗯，
5: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刮，泥巴给的话冲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2: 走上河狸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5: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慢慢来，中间，一会儿弄，哇，这聪明很，人一点。
3: 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光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儿，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2: 河狸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狸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

0: 像这样长度的河篱笆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篱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篱洞。
1: 这个地下的，
2: 这个下面就是洞，
1: 对，下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树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住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里面种，
2: 在里面洞里面住，
1: 洞里面
2: 是吧？
1: 就是
2: 它洞口在哪儿啊？
1: 洞口
2: 在水里吗？
1: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2: 嗯，
1: 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里堆过来的。
1: 对对对，河里堆过来的。
0: 河篱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岸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篱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河篱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1: 这个是今年的吗？
2: 哦，这个是今年。
1: 不到这个。
2: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1: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
2: 哦。
1: 实的很吧？你看到了没有？实的，你看。
2: 它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
1: 对对，
2: 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1: 就是这个实的时候，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0: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河篱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河篱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河篱家族最熟悉。
1: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了，在这里有的时候坝有，蓄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收的有，河里倒有，今年蓄最少，这大坝出来了。
0: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河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河里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河里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3: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你不保护就完了，
4: 就没有了，
3: 没了嘛。
4: 这个树皮也是河里比较爱吃的食物。
3: 爱吃的哦，爱吃。这个肉它一吃就吃完了，连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小树嘛，它一块吃掉的。
0: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篱。
4: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3: 就是我就晚上这个地方坐下，黑了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4: 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3: 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0: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达列利汉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5: 这个达列利汉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0: 现在，河篱保护区内有10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列利汉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篱、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3: 群众很好的， 我们那个海里院，我的儿子连带头，他们七八个海里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
4: 嗯，
3: 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吗？
4: 嗯，
3: 你放个夏天。
0: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河狸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闻问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90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河狸跟踪器。
4: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河狸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 1.5 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两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河狸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哦，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0: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4: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尤其是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的，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定到了。
0: 初闻问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4: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三四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一次吃饭三个奶嘴的那种，因为他是
6: 牙齿，
4: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0: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各立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放归，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4: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但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0: 初闻问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4: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
6: 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4: 当时接到它多大？
6: 它当时接到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嗯，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0: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返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文文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6: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嗯，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4: 哦，就这个。
6: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4: 这就是我们的。
6: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敢跟它抢拖鞋，它觉得你在抢它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它拽回来。
4: 哦，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是它雕的还是爪子指甲？
6: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它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林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它喂，就建立一个认知。嗯，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它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
0: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4: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6: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嗯，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回自然了。嗯，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嗯，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换，
4: 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6: 对对对。
0: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6: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4: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6: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嗯，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就睡着了，就倒下。哦，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4: 秒睡。
6: 对，就睡着了。
4: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6: 然后它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它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它上下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哦，
0: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它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6: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它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嗯，它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0: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 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

0: 状况。
1: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地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0: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2: 哟，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能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哇，
2: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0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它们的身影。
0: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2: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5: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黑色的地方去。你看，这有个耗子，看见没？
2: 哦，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
5: 水耗，
2: 小水耗子在游。
0: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2: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哈。
5: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
2: 哇，
5: 游得挺快的。
2: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能够拍摄到。
5: 对，我们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2: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5: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0: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2点，第一只河狸缓缓出现。 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

0: 他站在河堤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他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他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1: 哇，
2: 看到了，看到了，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他已经很幸运了。
0: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零下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他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他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他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有时枝条比它们的身体还长，但河狸依然蹒跚前行。他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他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

经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狸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0: 有人吗？拉我一把！
1: 老叔，这些木柴我都帮你绑好了，这下不会再掉了。
0: 谢谢你们，不过这些可不是木柴。
2: 那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0: 他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苗，我们把它插在沙漠上植树造林用的。
1: 老叔，这树枝没根没叶的，真的能活吗？
0: 那是当然，前面就是我当护林员守护的草场了，要来见识一下吗？

0: 第十一集，绿野守望。
1: 什么情况？那三轮车怎么突然就起飞了？

0: 啊！对不起，老叔，你还好吧？哇，老叔。
1: 你刚才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有什么名堂吗？猪猪侠？当然了，我飞车小王子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猪猪侠？啊？是你？你们认识？他是我在东大陆第一场比赛的对手，罗丹的老队友，林几来着？
2: 林帅，我叫林帅。
1: 啊，对，罗丹都参加比赛了，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老爸说种树也是一种修炼。<笑>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被罚过来干活的。<笑>你也太差劲了吧，怎么一个钻机都拿不住？ 老叔差点就要被你干掉了。
2: 你有本事你上啊！哎呀，
1: 哼，能有多难？

0: 我只是第一次不习惯而已嘛，再来一次肯定做得比你好。
1: 嘿嘿，那就比比看到底谁种树种得快。
0: 好。
2: 拦住他们！
1: 你干嘛？
2: 是我要问你们想干嘛才对呀、啊！有你们这么胡来的吗？你们这是在糟蹋地方。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我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一眨眼的功夫就种了这么多的树，哎呀！
2: 沙漠植树要挖有足够深度的坑，把树苗垂直放进去后要立刻盖土。可你们这哪是在植树啊，分明是在斗气。来，跟我去个地方。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沙漠里种树，这一种就是一辈子。现在总算有点成效了。
3: 这么久，好厉

0: 花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一片草原，值得吗？
1: 这里虽然看起来没有杨树林那么漂亮，也没有绿洲城那么豪华，不过这种最原始的草原才是沙漠原来的样子，也是索雨鹤最喜欢的聚集地。
0: 索雨鹤？那又是什么？
2: 索雨鹤是传说中西大陆最神圣的象征，是带来福音的祥瑞。福鸟，福鸟，可你们都种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他们回来，没准他们早就把这地方给忘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啊，林帅。
1: 是啊，从爷爷那辈开始，加上我，算是三代人一直在努力治沙。就算真的恢复草原最初的模样，可索雨鹤还会回来吗？哎
0: 呀。啊，
2: 对不起，我哎呀，
0: 林帅，
3: 这里竟然有小鸟！
0: 对呀，自从来了西大陆，除了蜥蜴，就没见过更多其他的小动物。
3: 老兄，这不会是？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父亲，你看到没？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

0: 的梦想实现了，
1: 竟然真的成功了。我以为他只是个固执的老糊涂，没想到他才是正确的人。猪猪侠，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啊，
2: 你还会求我办事？
3: 没事，你想说什么？
1: 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罗丹和利比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所以你们一定要挺进决赛，打败车大炮。
2: 啊，林帅，
1: 自从车大炮当了城主后，他毫无节制地汲取地下水，很多好不容易绿化的植被都被再次退化成沙漠。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承载着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不希望他们变成冰冷的荒漠，连珍贵的记忆到最后也像黄沙一样被吹走。
2: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3: 没错，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1: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第十二集，一决胜负。
5: 魔力车队当前总积分是19分，我们才17分，
6: 我们至少要拿下冠军和季军，才能有机会晋级了。
2: 爷爷，爷爷，魂不守舍的，难道你怕啦？
3: 我才没有呢。
2: 放心，积分落后对我们来说又不是第一次啦。
3: 可是以前都有你和星航。
2: 我们不能总依赖星航。放心吧，待会儿你注意跟紧我就行。
7: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8: 行走前进。
7: 猪猪侠和云云选手就一直紧跟在利比选手身后，利用利比选手的尾流循序前进。
9: 罗丹，别理他们，一会儿提前内线跟上。
10: 明白。
2: 爷爷，你先上。
11: 哈！真是一副狗皮膏药。
12: 既然人家那么想吃尾流，那就让他们吃个够。C 计划，
11: 得嘞。
2: 啊！他们在干嘛？
3: 车故障了吗？
13: 不管什么原因，猪猪侠、云云尝试冲过去。

0: 魔力车队的突然减速让超星车队猝不及防，超星车队的进攻也被魔力车队给完全拦截下来。哇，这下我们有机会了，上啊！
1: 喂，你这个偷渡鬼！
0: 哎呀呀，一直落后的飞翔和乒乓车队竟然趁着魔力和超星车队减速的空当追了上来。
1: 他们跑这么慢，是在故意消耗我们吧？
2: 哎呀，一直卡着无法加速，这是要憋死我呀！
3: 猪猪侠，云云，进站！
4: 现在，
3: 罗丹故意压速度，就是想让后车追上来。一直没有得分的他们，便开始蛮干。你们夹在中间的风险太大了。
2: 可是这样子的话，罗丹他们趁机拉开距离，可怎么办？
3: 不慌，那就让罗丹他们享受一下自己造成的局面。
1: 以彼之道还是彼身。
2: 啊，我明白了。
0: 超星车队在这个时候选择进站，这是要直接放弃掉当前的位置吗？
1: 啊，我们的机会来了。哎，
3: 哼，李比，拦住他。哦，好的。这种聚会可不会再有了，
5: 我们也上。
2: 油门踩到底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罗丹，好好体会一下你自己的战术有多烦人吧。
6: 这么快就追上了，
5: 开什么玩笑。
3: 干得漂亮，魔力车队进站了。
2: 还以为他可以坚持很久呢。爷爷，该我们上了。

0: 辆车，球星车队太棒了！
1: 太阳，我们好不容易才领跑了一次，一定要把他们防住，
2: 跟他们拼了！
0: 苦战，超星车队终于来到了前二。
3: 啦啦啦啦！只要稳守到底，我们的积分就能反超魔力车队，顺利出线，顺利出线。
2: 不，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
4: 李比，接下来就针对那个云云。那猪猪侠呢？我们依然有积分优势，只要挡住一个人，我们就赢了。
5: 云云，你先走。啊？
1: 为什么？
5: 别问那么多，快！
4: 李比，一起超过他。咦呀！
0: 猪猪侠为了给云云制造机会，独自抵抗着魔力车队的连番进攻。猪猪侠，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蛛侠，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必须两个人一起成仙才可以晋级？
1: 抱歉抱歉。
0: 他们进攻太频繁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啊？林月，敢不敢跟我拼一把啊？要是失败了，车子说不定会散架，又或者我们身体会承受不住昏过去。
0: 哼，想想老师，我们这才哪到哪呢？
1: 那就一起尝试一下长距离连续爆裂冲锋吧。
2: 超计划

0: 别让他们跑了。天哪，超星车队一改既往战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圈，他们居然提前开启爆裂冲锋。
1: 猪猪侠他们是
2: 相信他们，

必须把你们两个人全都拉下，我才能出现。超星车队扛住了压力，他们以五分之差反超魔力车队成功出现。

0: 拿着这么大的优势，我依然输了。打败车大炮的任务还是得靠你们超星车队啊。
1: 林帅都告诉你了。
0: 哼，他说的对，我果然不如你啊，猪猪侠。下次挑战你们的时候，我会变得更强的，到时候记得带上你那个蓝豹子朋友。
2: 第十三集，突出重围。
1: 看什么？没见过这么帅的猪吗？哼！云云，你们先吃，我出去走走。
3: 家里的煤气瓮关了，你们先吃。
4: 我们还有车子没修呢。
5: 人呢？
6: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第二小组晋级赛，目前四支车队紧咬比分，今天究竟谁能胜出晋级下一轮呢？
1: 太幸运了，竟然还能被我抢到最后一张门票，虽然贵了点，不过
3: 你好，这好像是我的位置啊。哦，对不起对不起。
1: 你也买了最后一张票？
7: 哥哥，是这里了。
4: 最后两张票贵是贵了点，不过这视野可真不错。
8: 看比赛就看比赛嘛，干嘛偷偷摸摸的？
1: 你们都是高价买了最后一张票？
9: 决胜！
8: 幸好他们联手的事听说了吗？
10: 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追上来的。
6: 哇哦，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极速前进。
6: 刚才后台检测到超车数据异常，那到底依依是抢跑了还是正式超车，我们还要等赛会最后的决定。
3: 依依分明是违规抢跑，怎么还不判罚呀？
8: 我们还在商议处理方案。
3: 那你倒是快呀。
8: 你在教我们做事吗？赛会是你家开的？
3: 辛苦了。
10: 裁判那边怎么说？
8: 我们还在沟通中，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有结果。
10: 他们这么做不就是想影响我的心态吗？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11: 来吧星航，我承认你很强，但这里可是西大陆，

0: 经过赛会研究后，对一一强盗发出罚时五秒的处罚，立刻生效。
1: 什么？
2: 哼，罚就罚，反正也快到维修站了。
3: 车队注意，我要回站罚时，顺便换个胎。
4: 赛会好手段，果然是航线仪器。
5: 这也罚得太轻了吧？
6: 谁说不是？抢跑只罚时五秒，还没有禁止换胎，这跟没处罚一样啊！
7: 太过分了，
8: 这可不是简单的针对啊，是黑幕啊！
9: 黑幕，黑幕，黑幕，赛会太不公平了！
8: 没想到这包庇他们，
9: 我们要找他算账！
4: 不能让他们追上来，不然还是会形成被夹击的局面。超进化，爆裂成风。
8: 不能让他跑了，我们轮流吃尾流，追上去。

0: 车队注意，准备好软胎，我要回站。
1: 软胎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我需要用到速度更快的软胎来甩开他们。
2: 你们积极前进，我们包抄。

0: 秦航，好好享受我们送你的礼物吧。
1: 糟了，失策了，
2: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去揍飞他们。
3: 每一名车手在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都会面临着被嫉妒、被群攻的局面，若是能顶住压力，屹立不倒，那就能蜕变成真正的强者。秦航，如今他们就是看准你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只能靠你自己顶住压力突出重围了。
4: 怎么今天感觉竟是对付新航了？说好的竞争呢？
5: 他们这是在搞地狱骑士。
3: 怎么说，星航都是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赛的功臣，他们怎么下得了手？
2: 星航加油，星航加油，
6: 星航加油，
7: 星航加油，
8: 加油，加油，
9: 是他们为重启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出力的超星车队。
10: 对对对，就是他们。
4: 星航加油，
11: 星航加油，
12: 星航加油。
1: 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加油。
11: 他们怎么回事？怎么都在为别人喝彩？明明我们才是西大陆本土车手啊。
1: 雷速音爆，我们一起去回应大家的这份热情吧。他们所谓的团结，不过是还没触碰到各自利益罢了。既然如此，我何不将计就计？
2: 星航这是在干嘛？
3: 星航真是聪慧，看来已经找到破局的方法了。
13: 他这是终于放弃了吗？
11: 喊加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我们干掉了。
13: 既然他已经放弃了，那么
14: 冠军就是我们的了。
15: 小小，干掉马超。
16: 说好的团结到最后呢？
11: 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马超，上啊！
15: 这场比赛已快到尾段，各队车手开始发力了，星航迟迟没有上前进攻，难道是要放弃争冠了？
17: 加油啊，星航！
2: 星航在等什么？还不进攻？
3: 不要着急，你们要相信星航，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15: 前面几名选手的争斗相当激烈啊，一个弯道的竞争就导致了三位车手的出局。
1: 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超进化，爆裂冲锋！
15: 快看呐，星航选手在最后阶段发起了冲锋！
1: 当你们开始内乱的时候，就是我突破重围的机会。
15: 来呀！

王不愧是两个大陆的总冠军，哪怕遇到对手的联手，还能力挽狂澜。

0: 第十四集，冰释前嫌。
1: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星河车队成功晋级，想吃什么随便点。
2: 虎虾，虎虾，
3: 螺蟹，
4: 螺蟹。
5: 猪猪侠，真的很开心，我们都晋级了。距离我们天行号至高杯的约定又近了一步，想必你们现在也跟我一样在庆祝吧。只是可惜这次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参与了。
1: 在想什么呢，星航？
5: 老乔叔，没，我是想要不要给猪猪侠打个电话。
1: 想打就打呗，打电话有什么好犹豫的。
5: 可我们现在是两个车队，
2: 反正超星车队也晋级啦，就把他们约来一起庆祝吧。
6: 在城人多更热闹。
5: 大家
1: 好，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0: 熊，你没事吧？
1: 幸好。
2: 老乔，这到底行不行啊？
3: 这也是对他们之间的一种考验。
1: 原来你们也在。
4: 是啊，你们也已经晋级了。
0: 猪猪侠，
4: 幸好，既然你也已经晋级了，说明我们以后就是对手了。
0: 对手。
4: 我先回去了。
0: 猪猪侠，虽然现在的你难以理解我的做法，但为了约定，我不得不这么做。
5: 门明大叔，
6: 猪猪侠，要不吃完海鲜大餐再说？
1: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
4: 你说的对，我们还是去吃饭吧。
2: 这样下去不行。老乔，我有个想法。幸好你去货车上帮忙把那桶螃蟹搬过来吧。
0: 好的。
2: 猪猪侠，你也去。
1: 我去，我忙着呢。
2: 行吧，反正那个帝王蟹也就是凶那么一点，被夹到大不了就养个三四个月就可以了。
7: 哎呀，好痛好痛啊，住手啊住手啊。
1: 我说你们会不会太小看星航了，他一个人都能扛着老乔叔晋级。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秦风，你怎么才来？
0: 我这次来是来向你们道别的。
2: 道别？
0: 我要前往北大陆了。猪猪侠和新航呢？
3: 他们两个。

0: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1: 这俩小子，星航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是有什么苦衷。他们两个在哪儿？带我去找他们。猪猪侠，还得是你啊。

0: 小心！
1: 似乎又回到了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呢。
0: 那就再一次并肩作战吧。
1: 嗯。嗨！嗨！呀！嗨！
0: 嗨！
1: 身手不赖嘛，幸好。
0: 猪猪侠，小心！
2: 他们俩在这儿呢！猪猪侠，幸好，前方来了！
0: 谢谢你们，还以为你们都不会再理我了。
2: 这没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队友啊。
1: 青豪，你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车队？到现在还不肯告诉我们吗？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成了对手，还怎么一起去天行号啊？啊？
2: 猪猪侠，
0: 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得由他们自己解决。
1: 说好了，要一起赢得至高杯的，你去。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吗？说好的约定，你全都忘了吗？
0: 不，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和梦想。超星车队是我的家，你们是我的家人。如果有的选择，我当然不希望离开。可是当我得知天行号的名额是每个车队就两个车手时，
3: 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0: 啊？怎么会？
2: 每个车队两个车手名额？
0: 我真的不想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努力白费。如果我提前说的话，你们不会轻易让我离开的，还不如我直接走。
2: 可你们是最亲密的搭档啊，如果必须要一个人离开的话，那就应该让我。
0: 不可能！
1: 你在说什么？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在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我们超星车队三个人缺一不可。
0: 我只听说过天行号的比赛是每个行星有五个车队的名额，可从来没听说过还会对车队的车手名额有限制。星航，你确定那个机器人说的是名额限制的信息？怎么感觉它更像是顾着了在

0: 胡言乱语。
1: 或许吧，我也希望是假的，但我不敢赌。
0: 不管怎样，遇到事情不要总想着自己扛。
1: 对，对不起，猪猪侠。
2: 那我们依然还是同伴吗？
1: 猪猪侠，我一直将你视为同伴，但我意识到即使是同伴，也在人生的岔路口面临分别的抉择。我想即便换作是你，你也会为我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帮助你也是我的选择。
2: 可你都不在我身边，你又怎能帮助我呢？
1: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出现，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同伴。
2: 好了，关于名额的事，不论真假，以后不准再有人因这事离开。
3: 啊，幸运的是，接下来的晋级赛我们并不会碰他。只要我们能通过晋级赛进入决赛，我们就还有机会一起联手对付车大炮。
4: 那我们决赛见！
0: 恭喜你们，我也该启程去找我那个小徒弟了。
3: 有下落了。
0: 嗯，那小子误听了消息，独自跑到北大陆去了，我得赶紧去找到他。
2: 你不一起参加我们的海鲜宴会了吗？
0: 不了，我得立刻启程，先走了。我们北大陆见。
4: 北大陆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乌蒙山曾玩别帐，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自古便有鸡鸣三省之名。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势形成天然屏障，让这片群山腹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休整、召开扎西会议的绝佳之地。长征途经此地，留下许多巾帼身影，他们主动留在贫瘠艰险的乌蒙山区，扛起沉甸甸的革命重任。

今天我们踏上这片红色故土，只为找寻这群革命者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微光，留住这段不该被世人淡忘的红色记忆。

0: 古朴纯净的江西会馆留存着扎西会议最珍贵的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系统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让长征迎来新局面。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周恩来在此部署重要任务，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一同留下的还有数位自愿扎根深山的女红军们。为追寻当年女红军留下的足迹，深入读懂他们在此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来到扎西会议纪念馆。在这里，卓家勇馆长主动承担大量工作，用心管护革命文物，接待来访群众。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扎西会议被全国妇联公布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我们就结合当时在扎西中央留下来的组建的这个川南游击纵队，当时有两位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我们把他们的事迹呢收集整理，做了一个小的展厅，通过展示他们在扎西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我们来到扎西寻访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这里，革命征程迎来转折，女战士们面临抉择，他们不仅要和男战士一样直面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还要独自克服生理上的重重困境，以坚韧的意志战胜层层难关。墙上展陈的这封复刻家书，这是暮年李桂红写给牺牲丈夫余泽红的深情告白。泽红兄，我的亲人、战友，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年风风雨雨、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的艰苦岁月。50载岁月匆匆流逝，垂暮之年的李桂红提笔撰文，纸短情长，文字里有久别无法重逢的绵长思念，有并肩战斗的珍贵回忆。他向余泽红细数半生风雨，告诉爱人当年两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迎来曙光，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知你，你为之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经过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已取得初步成功。李桂红在暮年执笔的这一刻，他心里装着的是整整半个世纪未曾诉说的苦楚与惦念。长征转战川南的艰难岁月里，李桂红在余泽红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生产之后不久，为躲避剿匪部队，李桂红在阚思颖的照顾和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
1: 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它对我们的震动都非常大。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女战士是如何面对家庭和生活当中的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如何抉择的。
0: 展柜里陈列着红军当年使用的武器，这两把手枪俗称盒子炮，是德国毛瑟。

0: 手枪，均为战场缴获。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使用他们的女红军同样枪法精湛，作战英勇无畏。旁边陈列着红军战士腰间佩戴用来存放子弹的子弹袋，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辗转云贵川三省交界20余县开展游击作战的珍贵实物见证。眼前这台 X 光机是苏区弥族珍贵的救命医疗器械，当年宋庆龄协助地下党组织购置设备，交通员将机件拆解伪装进灵柩，借秘密交通站冲破重重封锁，才秘密送入中央苏区。这台被红军称为照病机的 X 光机主机，包含发电机、胶片、各类配件的整套设备共计17箱，总重达200余千克。彼时按照扎西精简缩编的规定，凡两人无力抬运的物资一律就地掩埋舍弃，由此便被留在了扎西。
1: 因为这台 X 光机啊，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因此为了更好地掌握这台机器的使用的方法，这些卫生总部呢还专门派女卫生员去进行了集中的学习，更好地为战士们服务。
0: 一台红军 X 光机的故事留存于扎西会议纪念馆的珍贵馆藏中，也深深扎根在了无数师生的心中。距离扎西会议纪念馆不远的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是这些红色故事广泛流传、代代宣讲的重要场所。
2: 本晚会主题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星讲解员李一新上来为我们讲长征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3: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温暖的棉被。1935年2月，红军长征进入扎西。
4: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红色的小太阳。1935年，红军在爬蜀山时，突然
0: 班会课上，孩子们踊跃登台，接连讲述长征路上动人的红色故事。在这里，我们近距离看见红色传承，聆听少年心声，真切感受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磅礴活力。悠扬嘹亮的红色歌声回荡其间，直抵人心。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校内专任女教师占比近70%，她们传承了巾帼先辈的精神底色，悉心培育一代代少年向阳成长。
5: 红军长征时体现的这些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我们让学生亲手去复刻长征的器物，切身去感悟红军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的艰辛岁月，让他们在其中去体悟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他们也感受到在那个艰苦的岁月，红军战士们攻坚克难、跋山涉水，最后完成了胜利。
0: 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听孩子们谈起长征路上的女红军，那些书本里、课堂上听到的故事，从来不是遥远的文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床温暖的棉被。打开这床棉被，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被子上面，我们仿佛能看到无数动人的往昔。1935年，红军途经扎西，遇到一位临盆的苗族产妇，随行的女卫生员立即烧来热水为产妇接生。一位红军首长徐策更是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0: 棉被留给了母子二人，在寒冬中挽救了二人的性命。
1: 这首棉被呢，是我们在76年刚好建馆的时候

0: 而送棉被的徐策政委不久后便为守护这片土地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誓言。
1: 前边呢，它是一个标语的场景复原，在长征当中呢，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很多呢是由女同志来承担的，像这些标语都是由他们书写的，在我们扎西啊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其中比较集中的就是铁楼红军标语，它对于宣传我们的党的方针和红军的主张，唤醒我们老百姓参加革命的意识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女红军当年在革命宣传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地探寻他们的革命足迹，我们踏上寻访之路。山间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湿滑的山路行车前往，也不难想象当年红军徒步跋涉的艰辛，这份困苦是如今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铁炉红军标语旧址。
2: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外墙上已经有红军书写的标语了。
3: 铁炉红军标语呢，它目前是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幅住户呢，他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年红军呢来到这儿呢，就驻扎在他家的这个四合院。女红军呢就抓住他们休整的时间呢，就在陈新军家住房上书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那么目前保存完整的呢有39条。
0: 老屋朴素安静，斑驳墙面之上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字迹清晰可辨。留存下来的红军标语内容包罗万象，涵盖革命方方面面，每一条标语都极具时代特色，是当年女红军开展群众工作最鲜活的文字见证。
3: 其中很多标语呢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幅标语，它你看很艺术化，它把这几个字呢分成两排，你看这是打倒国民狗党，这个打字呢，它上面就把它弄成一条长长的鞭子，打到这只狗的头部。你看这个国字呢，它就写得非常形象的像狗的头。这个名字呢，它就把这个两个笔画呢，就特意的拉长，就作为这只狗的两只前腿，然后这个党字呢后面你看它就是后腿，然后把这个笔画呢把它拉得很长，就像这只狗的尾巴。
0: 当我们仔细观察墙上的标语，就能发现不少字迹位置偏低，从书写高度字体笔法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年纪上小的红军留下的。身旁还有多处标语，只可惜历经岁月侵蚀，许多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但依旧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当年女红军投身宣传工作的热忱。
3: 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所以有一些他们的儿子呢是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听到了他们的父母对红军的宣传，所以他回到部队以后呢，就做那一些他们的战友的一些什么呢策反工作。就有一支部队，他在红军的宣传下，还有在父母还有在老百姓的感召下，他们就弃暗投明。
0: 这些留存于老屋墙壁的标语，见证着女红军当年的宣传工作。他们的事迹虽少为人熟知，却以润物无声的力量凝聚民心，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发挥关键宣传作用的还有女红军参与抄写的十大政治纲领。受展馆场地条件限制，这份纲领原件并未留存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内，而是妥善保管在威信县文物管理所。为此，我们专程拜访张启宇所长，得以亲眼见到这件尘封多年的珍贵文物。当年这份纲领广泛传播革命主张，在动员群众、凝聚民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这就是中央红军经过扎西时候的留在我们这儿的珍贵文物，现在是国家二级文物。它原来是在一个我们这儿的林凤镇百姓村庙宇里边，它一个是一个大门的门板，就是红军是写在上面的。你看它的这儿就是十条当时的政治纲领：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还有这个改善士兵生活，分配士兵土地和工作。它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它基本就是按照回来不行宣传，我们红军要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要干什么，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0: 长征史诗熠熠生辉，女性革命者的动人故事期待被更多人看见。眼前这套军装是女红军留存于扎西的珍贵遗物，当年他们留守扎西，加入川南游击纵队开展斗争，为了隐蔽身份，适配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平日里队员们不能身着军装执行任务。女红军们对于军装的爱护更甚于自己的任何物品，于是这身军装便托付给当地百姓保管，妥善珍藏，完整保留至今。
2: 整套军服呢，看上去因为是棉质的，一个是薄，便于就是说平日常穿着很舒服；二一个呢，它就是棉呢，它容易褪色，我们都看到上边有斑驳的颜色，它的帽檐和帽底呢都已经发白了。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补给非常艰难。
0: 除了补给的艰难，医疗条件也格外简陋。展柜中这件长征途中红军所用的医用瓷盘、镊子等简易医疗器具，器物朴素简陋，仅是最基础的卫生诊疗用品。可在当年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岁月里，寻常小病都难以寻得医治，这几件简单器械便是守护战士与百姓健康的全部希望。我们继续踏上征途，女红军留下的身影不止于此。行驶过蜿蜒的山路，感受到雾气笼罩着的山野，我们来到水田寨花房子。这里不仅是当年重要的革命会议举办地，更是红军队伍驻扎休整、贴近群众的温暖驻地。
3: 这是我们水田镇的花房子会址，其实它这儿也是属于我们鸡鸣三省交界一个地方，房屋的坐向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从红军行军的角度来说呢，可以侦察，然后也可以观敌情。我们威信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原始森林比较多，以便于红军的这个行军和隐蔽。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驻水田寨，将指挥部设在眼前这座宅院，在这里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房屋门窗雕满精致花木纹样，因此得名花房子。这里空间有限，容纳不下全体将士，随行的女红军只能分散到周边农户家中借住。彼时国民党早已四处散播谣言，当地百姓受蒙蔽，误把红军当成土匪，心中满是戒备，开展革命工作十分艰难。

0: 与红军去了以后呢，看到了他们的家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有的小孩七八岁了还没有衣服，然后呢家里有的被褥也是很单薄的。我们女红军当时来到水淀境了以后呢，在他们家寄宿，然后就把他们身上的有的银元和铜板然后凑起来了给了我们的农妇。女红军作为女性的话，在我们和农妇的交接过程也逐步取得了我们农妇的信任。因为当时红军来的时候天气比较寒冷，也有的会感冒啊，就给他们做听诊，也结合我们乌蒙山区的这个药草，然后给他们做简单的医疗救护。
1: 在距离水田寨花房子会议旧址不远处，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我们寻访到了从小在这里生活的91岁老人郭天英。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人亲身经历女红军借宿家中的那段难以忘记的时光。因年事已高的老人听力不便，卓家勇馆长便充当起翻译。
2: 在苦个晚上，那不知道什么叫我们那个大老爷在这苦啊，啥房子啊，是公安哥啊，肯说我了嘛，就来看嘛，来嘛，这个三个有几个女红军就做这些嘛，做不到嘛就帮做了帮了嘛，做干粮带着装干粮吃去了嘛，帮了嘛，做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做30个米袋子，我肯定帮着帮忙。
1: 静静聆听当地长者娓娓道来当年往事，不由为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动容。那些少有人知晓的巾帼故事与峥嵘过往，不会随岁月流逝消散褪色，会永远珍藏在这片土地，留存于代代百姓心间。微信这座藏于乌蒙山间的小城，处处遍布红军踏过的红色足迹。穿行街巷，寻访山野，我们终于寻见当年留守深山的女红军身影。山河无言，英魂有迹，这段藏在扎西的巾帼往事终将被长久铭记，代代相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

0: 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临县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吭吭吭。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虽然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行。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2: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地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千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永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六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永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出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这种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

0: 黄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十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1: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这个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2: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取别人做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签的做。其实我们林中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老树，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真的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

0: 生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更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1: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四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0: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1: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2: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1: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3: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3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1: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3: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1: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0.08，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2: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3: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2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4: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5: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

0: 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

0: 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城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0: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2: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1-2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3: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4: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哈当做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哈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6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 5% 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1: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啊，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0,000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啊、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3: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8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

0: 头脑。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2: 是的，这四点呢、啊，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啊，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

0: 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哈、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啊、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啊、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啊、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2: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3: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哦，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2: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4: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 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

0: 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2: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人。选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浮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1: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3: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啊，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哦。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5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1: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0: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它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它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它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它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它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

0: 他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2: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堆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

0: 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

0: 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建

0: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3: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5: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

0: 硕果累累的未来。
1: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2: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2: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 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

0: 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春日草长莺飞，盛夏荷塘潋滟，深秋层林尽染，寒冬白雪绵绵。歌手西林娜依高用一曲《人间好时节》将四时美景娓娓道来，在充满国风雅韵的曼妙旋律中，唱出这流传千年的美好祈愿。

冰封七月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一首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的诗，从春耕、秋收、采桑、缝衣、狩猎、建房等多个角度呈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南宋画家马和之曾根据这首诗创作了《冰封图卷七月》，展示了3000年前丰收时节的庆祝场面。音乐人吉鹏从现代视角出发为这首诗谱曲，在歌手韩雪温婉动人的歌声中与观众们一同分享丰收时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志怪神话，当中记载了山川地理、珍禽异兽与神话传说，寄托着华夏先民奇幻瑰丽的想象。《山海百灵图卷》以山水画法生活化呈现《山海经》中的动物，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再创造。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山海百灵图卷》的神奇瑰丽被歌手萧敬腾用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唱响，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让画中的上古异兽活了过来，展现出古人的浪漫畅想。

0: 于见证、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该官员说，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两次空袭。一些分析师表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打击，证明其依靠无人机和导弹能够在红海制造风险。如今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
1: 英国三军研究所副研究员西班认为，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一带为多山地形，让胡塞武装获得可俯瞰也门西海岸的战略高地。拿下穆哈后，胡塞武装管控乃至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增强。英国伦敦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克里格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英国劳氏海事数据公司数据显示，当时曼德海峡航运量下降约60%。今年受伊朗战事影响，运量有所回升，原因包括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不少人担心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持续交火，有可能让也门重现大规模冲突。一旦也门内战全面重启，也门民众将遭受重创，全球能源供应也可能受到冲击。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号在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警告说，这场重燃的战争应当为所有人敲响警钟，这实际上宣告了联合国斡旋停火之后，也门4年多相对平静局面的终结。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后果将不会局限于也门境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港城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0: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回应 CNN 的提问时称，作为惯例，我们不评论与情报相关的事宜。
1: 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另一名美方官员告诉 CNN， 美

0: 方使用一种目标定位工具，能实时看到战场情况，从而为沙特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不过，这些消息人士称，目前美方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美方向沙特提供情报，但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帮助沙特战机加油，或者提供其他作战支持。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顾问的工作集中在确保沙特军事行动能顺利专业的开展。上述消息人士均将该举措定性为美国对沙特既有合作与培训的延伸。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曾为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批评人士指责此举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特朗普去年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行动，数月后突然以停火协议收场。据 CNN 此前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担忧美国在也门缺乏明确的退出策略，推动特朗普政府结束相关军事行动。然而，胡塞武装近来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个方向交火。按 CNN 说法，近几天的冲突强度或许是2022年停火以来最激烈的。报道称，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久拖不决，并存在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爆发代理人冲突的风险，美国官员一直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动向。胡塞武装最近军事行动日益激进，令美国以及沙特担忧出现第二战线。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穆罕默德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会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2: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据法新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0号晚间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就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和不安全局势加剧进行了交谈。通话摘要称，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局势蔓延，重建稳定局面。伊朗外交部11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军事干预无法解决也门危机，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军事干预，敦促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立即重启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袭击事件频发的背景之下，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外交部长计划于9月14号在阿曼塞拉莱举行会晤，讨论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的协议。

0: 据《金融时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会晤由阿曼发起，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有多个国家确认参会，预计会晤将如期举行。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报告称，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状况不明。该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并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致函伊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上述费用的指令。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德国10号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消息是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时宣布的。德国政府说，这笔投资将部分用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双方计划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投资与对话，并扩大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特朗普总统在不到24小时内向美国人承诺了两张政府支票，5000美元红利和500美元医改退款，引发了美国媒体质疑。
2: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当地时间10号，白宫又宣布，特朗普政府将向近100万名通过奥巴马医改计划购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每人发放500美元退款。白宫称，此举旨在退还拜登政府此前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过度收取的用户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退款可以抵消参保人保险费用上涨的全部金额。他同时指责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保险费用上涨，并称政府正在将被不当收取的资金退还给民众。然而，这两项支票承诺都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和白宫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将如何获得资金。布伦南司法中心法律专家维纳指出，如同任何其他福利项目一样，此类款项必须经由国会拨款和授权方能落实。然而，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国会批准时，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不需要。共和党内部对此亦不乏质疑声音。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批评该提案的动机，指出税收和支出决定应当基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来做出，而不应看起来和选举结果挂钩。另有共和党众议员匿名表示，这一承诺在国会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并预测其在政治上恐难奏效。5000美元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美国民主

0: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这一许诺恐在财政和政治层面均难以落地。而关于$500医改退款，据悉退款对象为美国30个州中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市场购买保险但未获得保费补贴的消费者，预计将从10月开始发放。据路透社报道，截至报道发布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白宫尚未回应有关具体退款资格及金额计算等问题。
1: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的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5: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已连续3个月超过7%。
6: 数据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为136.1，较上年同期上升7.6%。这一涨幅虽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 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

0: 八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4.8%， 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7.9%。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提升。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 0.7% 下调至 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他同时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 2.1%。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经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记者注意到，规划中提出，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对于车企、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
3: 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
2: 另外，此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到，到2030年，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里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是指将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3: 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2: 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到70%，这对于公众购车、出行等相关场景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呢？
3: 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均大幅增长。

0: 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1: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2: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语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3: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4: Go to order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1: 在广东深圳，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近日走访了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5: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
1: 带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6: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0: 记者11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7: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矿业企业5.5万家，冶炼加工企业83.4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8: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0: 近日，在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了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据了解，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对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国高官却预警战火恐拖至2029年。特朗普为何将停战节点锁定11月？战事真能说停就停吗？伊朗宣布将对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进行拆箱仪式，捕获加拆箱，伊朗将获得哪些相关技术突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沙特联军多线交火，还对沙特本土发起打击。也门战火复燃，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两天表态，美伊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然而，美国媒体透露，多名美高官警告特朗普，冲突很可能持续到2029年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特朗普为何将结束战事的时间点放在今年11月？美伊战事真能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吗？而在宣布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伊朗9号宣称将举行拆箱仪式。捕获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将使伊朗获得哪些技术突破？与此同时，也门战火复燃，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及沙特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发动攻击，红海战事不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中东局势会否乱上加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美国可能

0: 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一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另一边特朗普正在规划战争结束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强调，伊朗试图影响选举，但伊朗的抵抗无法持续太久，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与特朗普的公开发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披露，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美国高官私下警告特朗普，在遭受美方封锁及其他军事战术的压力下，伊朗仍可能继续抵抗，这可能导致冲突持续到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以色列时报称，美以伊之间的战事已持续了7个月，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却释放出模棱两可的信号，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可能会将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在中东留驻至2027年，而负责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任务的美陆军防空部队，其标准部署周期也已从9个月延长到12个月。
1: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连续表态说，美伊战事呢可能就在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能够结束，但是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万斯啊，包括像卢比奥啊等等呢，都提示说有可能战事会持续到2029年，也就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那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又为什么急于的把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出来？
2: 那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特朗普说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就能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有什么特别扎实的这个根据，有什么铁证。总的来看，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长期化的趋势，就是美国通过他目前的这些手段，包括军事打击的这种压力，应该说压不服伊朗，伊朗的抵抗的意志是非常顽强的，在一些核心的诉求上也不让步。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也不想急于做出让步，美国也接受不了一个打伊朗没有打赢的局面，接受不了一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能够恢复完全的控制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美伊战争应该是向着长期化的方向在发展，不用说是11月3号了，就是你提出任何一个时间节点说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就立马结束，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倒是美国的一些高官，像万斯啊，像卢比奥，他们说的就是战争可能会延续到特朗普总统离任的时候，这个说法恐怕还更靠谱一点。
1: 那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判断显然是为了中期选举在进行释放消息。
2: 是的，我觉得他唯一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能够站住脚，那就是来自于这个选举的逻辑。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实际上是非常关切的，那么他对他的选民有一个说法，你们就当做我特朗普在选票上，你们就是来投共和党的票，争取让共和党保住这些在参议院的席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传递的信号就是选民们，你们先把共和党选上来，把共和党的这种在国会的这个位置保住，议席保住，然后是不是要结束伊朗战争，怎么结束，这个都好谈都好说，他可以立马结束伊朗战争，实际上他还是为了美国国内的一个选举逻辑在说这番话，而没有真正的在乎美伊战事的实际的这种状况。
1: 而且美国媒体的这个判断呢，感觉好像这个美军现在在这个部署情况显示要在中东驻留更久，比如说82空降师现在呢部署到2027年，是分散在这个中东地区。同时呢，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呢也有华盛顿号航母来接任，是不是美军在做中东长期部署的一个准备？
3: 特朗普虽然对外声称想尽快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是从美军的兵力调动和作战力量的部署来看，还是做好了和伊朗进行长期作战或者说进行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海军已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航母的这种车轮战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么会以 6到7个月作为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周期，那么要持续的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而且呢，美国会时常。

0: 针对伊朗的这种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那么这就会引发伊朗的反击行动。那么不仅仅是海上封锁，双方的交火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激化的情况，所以航母打击群是没有办法进行撤离的，因为和前沿的美国空军所这个部署的这种海外基地相比，航母打击群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美国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呢想要命中航母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呢相对而言它是一个主要的这种火力输出平台，是不能缺位的。从第82空降师的部署情况来看，一定是在中东地区进行长期部署，因为呢它有三个主要任务需要去完成。第一个呢就是第82空降师的部分步兵，它要作为警戒的兵力去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其次呢，有一些第82空降师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或者是士兵，也会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岸进行部署，那么去协助美国的这个船只，包括美国盟友的船只，那么靠近这个阿曼一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第82空降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随时搭乘直升机准备营救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针对这个飞行员进行撤离。那么其他的部队很难执行此类任务，所以无论是航母打击群还是他的空中的突击部队，在中东地区肯定还是要长久的这个部署下去。
1: 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这两天呢又不断的发声啊，一方面呢说不再寻求和伊朗谈判啊，也不期望达成什么协议啊，同时呢又威胁要对伊朗的这个高山核设施呢发动打击。就这个时候他释放这样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目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还能够在11月中期选举就完成停战吗？
2: 那我觉得特朗普传递的信号还是比较混杂，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首先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排除谈判或者达成协议这个选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的战争其实都不是以一方的彻底的胜利另一方彻底的失败来终结的，很可能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战争的困境。那么现在美伊之间其实就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美国没有赢，伊朗也没有输，那么这个情况到后期可能还有谈判的这个局面的出现。其实特朗普也只是说目前暂时他不考虑谈判和达成协议。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军事并用的手段。经济上他搞海上的封锁，搞经济的制裁，所谓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战，同时由于伊朗方面试图通过军事的袭击来打破目前的局面，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以军事的手段来回应，所以美国也没有放弃军事的手段。至于高山核设施美国要不要打，我觉得现在美国恐怕还在权衡。当然高山肯定是一个对伊朗来说它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这么一个地下设施，但是美国打的通过只打这么一个设施或者只搞这么一次象征性的这种打击行动，能不能迫使伊朗屈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根据现在很多的说法，就是高山恐怕是一个空的设施，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核活动，有没有离心机，有没有关键的铀浓缩材料，这恐怕概率不是很大。就是美国如果是对这么一个象征性意义的设施还用钻地段去打，消耗它宝贵的弹药，是值不值当，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1: 所以您的看法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话就是权且一听，谈判还是要谈的，
2: 对
1: 对吧？这是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
2: 是的，他现在有些还是有些吓唬人的意思在里面。
1: 另外我们看到在宣布捕获了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之后呢，伊朗方面宣称要举行开箱仪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伊报复循环加剧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再次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艇体编号为5838。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9号，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逆向工程师将举行开箱仪式，而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据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多年前就曾捕获美军先进无人设备，美方当时就担忧伊朗搞逆向工程。报道称，2011年伊朗曾

获一架 RQ-170 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

0: 所以这次对于美国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潜航器，伊朗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一个破解或者说这个复制的能力？
1: 美国在中东地区作战，可以说这个仗是越打越艰难，越打越丢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伊朗其他的军事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俘获了这个一具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那它重约3吨，显然不是一次性的可消耗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无人装备，应该里面还是有一些敏感的设备，或者说也记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看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如果说按照美军发言人所说的，它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装备，而且没有什么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这个信息，那它应该是一个小的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它很大，其实内部结构还是很复杂，而且呢即使按照美军的说法它出了故障，它为什么没有自毁呢？如果在如此敏感的区域内部署这种先进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正常来讲是应该是有自毁装备的，比如说它一旦失能失效浮出水面的时候，它应该自己把自己给炸掉，这样的话呢落到伊朗手中它可能也看不到一些机密的信息。但是我们看伊朗已经公布了这个图片和相关的画面，整体上非常的完好，那很可能就是在拆箱的过程当中，针对于它的结构，针对它的材料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包括呢搞清楚它的设计理念之后，伊朗很可能会按图索骥针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逆向的仿制，真是可以打造出来这种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水下航行软件系统也比较重要，因为它要进行自主的航路规划，要进行水下航路的感知，然后才可以运动到水下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坐标点。如果伊朗方面能够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系统逆向的防制出来，那么如果它也有这种简易的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软件，那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可能要非常的头疼，因为波斯湾的区域内是有美国海军的一些重要基地的。如果伊朗拥有了3吨重的无人潜航器，还可以让它在水下连续的潜航，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部署，那伊朗方面不需要为它配备什么传感器或者是侦察设备，直接里面装上战斗部，装上炸药，那就会变成一个水下自主进行自杀式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航器。我相信呢美国海军会非常的头疼。
0: 它没有自毁，是说明伊朗比如说确实具备高超的这种捕获能力，还是说这个设备有可能是出了某些问题？
1: 这个情况不太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无人潜航器如果在正常水下潜航的状态下，想要对它进行侦察和定位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动力系统和潜艇不一样，它往往这个噪音的分贝是非常低的，所以它要是在水下航行的状态下想要把它找出来，想要把它捕获难度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它出了一个小的故障，比如说噪音分贝提升了，或者说呢它是这个浮出了水面，那伊朗它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多的武装巡逻艇，也有很多的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部队，可能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物体，那么的对它进行捕获之后，通过对它外观的判断，通过针对美军无人潜航器的一个比对，就发现了它是一个军用的装备。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这个失能失效，也就是说呢它只是出了小故障，所以就落到了伊朗的手里。
0: 我们看到现在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呢还是不承认一贯的这种态度，就是首先是说这个型号已经是比较老旧的型号，而且说也没有什么敏感数据，也没有搭载什么这个高精尖的这个设备等等。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说，国防承包商去年说了是去年交付给美国的最先进的第一艘无人潜航器，而且说呢功能比较强大，说在这种复杂的水域当中呢能够连续工作10天啊等等等等。就您觉得这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和现有的这种消息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
2: 这肯定是有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实际上和双方的这个所站的立场是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它是对伊朗作战的这个主责单位，它当然从自身的角度它希望免责，希望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因为这个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变成了一个可以问责的这么一个事情。
0: 但肯定不会是老旧型号，对吧？这个
2: 是谁能排除？这个按照国防承包商的说法的话，它肯定是相对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国防承包商也要推介他这个武器，要卖这个武器，所以双方的立场肯定是有不同的。其实除了这个立场之外，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是大打这个口水仗，就是美国是希望轻描淡写，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对美军的士气产生任何的影响，不要给伊朗产生这种鼓舞士气的效果，而伊朗方面实际上是要大肆的宣传。

0: 这次的战果，给自己鼓舞士气，那么营造一种在战场上，在波斯湾，在海峡他有优势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么一种印象。
1: 嗯，所以这个口水仗呢还体现在就是伊朗对于美军基地的这个打击上面，那么美国方面呢也是一直在不停地否认啊，包括呢伊朗说最近呢又摧毁了这个多架约旦的美军基地的这个军机啊，包括美国媒体也有报道，但是特朗普呢包括美国军方呢又再次予以了否认。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提到说有一架这个 A-10 雷电攻击机侧面的这个机翼发生了断裂，也是在这个袭击下的一个结果。所以您怎么看在这个方面也在美国也在不断的否认？
2: 近20年美国空军打得最狼狈的一场仗就是目前在中东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呢先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被命中了， F-15 战斗机也被打下来了，而且呢它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大型的这种军事基地整体上都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伊朗它会针对像约旦的这种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集中火力打击，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十几枚甚至是数量更多的这个弹道导弹，让你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过载，那么总有一些导弹能够突防，一旦突防之后就会针对停机坪和机库当中的战斗机构成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那此前呢伊朗的导弹就曾摧毁过美国空军在中东军事基地内这个停放的这个 E-3 预警机和 KC-135 这个空中加油机，所以一旦有导弹突防，相信呢停机坪上的 A-10 也好 F-15 也好，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标靶，肯定会出现受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特朗普进行否认，我认为呢他可能很难掩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真是有 A-10 被命中了，或者说机翼折断了，那后续呢在互联网上还是会出现这种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这说明啊现在美国空军在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去打伊朗炸伊朗，而是先要解决自保的问题。
1: 我们看到美伊战事未平，现在也门呢战火又复燃了啊！也门的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领导的联军在多条战线上发生了这个交战，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也门政府军10号消息称，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近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胡塞武装还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1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不过，据路透社9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后，巴基斯坦已向伊朗转达沙特方面的警告，要求伊朗管住其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各方协同行动，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根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分析称，巴基斯坦传递给伊朗的信息十分明确，管住胡塞组织，否则这场代理人冲突有可能演变为范围更广的地区安全危机。
1: 我们前段时间呢节目也关注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就是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签署的。那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是不是算是触发了这一机制？
0: 那至少从这个2天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反应来看，似乎是没有触发这个共同防务的这个机制。土耳其、巴基斯坦都没有派兵说去打胡塞武装，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8月份签署这个麦加协定的时候，土耳其外长费丹就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才算是触发了这个共同防御机制，也需要这其他2国去派兵，这是一个一事一议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次巴基斯坦实际上呢，他的态度还是劝说伊朗啊去克制、去制约胡塞武装的行动，那么这个效果我觉得就存疑了。那么胡塞武装会不会听伊朗的？这里面涉及到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不是匹配，涉及到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是不是一个上下级下

0: 的命令，胡塞武装就会听从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目前来说，胡塞武装打击沙特，包括夺取红海沿岸的港口，这是符合伊朗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伊朗恐怕也不会轻易按照巴基斯坦劝说的去做。
1: 所以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控制的都是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自然引发出对于红海这个航行的这种担忧。但是胡塞武装说红海的航行啊不受影响等等，但是您觉得呢？红海包括像这个曼德海峡，它的航行会不会也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出现这个大的问题？
2: 我认为也门胡塞武装现在主要还是要扩大它的控制区，也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从目前来看呢，它是进行了南下作战，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区域，包括这个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这个重要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岛屿。而且它这个战术啊是比较特别的，很多的这个民兵是穿着拖鞋扛着 AK-47，以一种松散的队形进行行军，但是呢，它有高技术手段，无人机侦察对方的目标，然后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火力打击，所以呢，他的对手可能就是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那么不断地进行撤退。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更多的区域，包括相关海峡通道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岛屿，那么这就意味着他针对海峡的封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现在呢，他还是要巩固他所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第一步。但是呢，后续随着他兵力不断进行集结，不断进行南下，那么构建了更多的这个火力发射平台之后，他可能会提出新的条件。
1: 因为之前的沙特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管道呢是从这个西部，也就是走曼德海峡出来的，那未来其实这个航线上其实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一带，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南部、海南一带呢，降雨强盛，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覆盖。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一个时段，那么这里会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目前就是如此。一个南海热带系统呢，以及源源不断的偏东气流将会给海南带来强盛而持久的降雨，像是海口今后三天呢，这里的雨水都是持续的。在中国其余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晴朗干燥，尤其是北方干爽的感觉更加明显，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晴天当道，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明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再度在南方盛行，东北、华北的部分地方也会有30度以上的炎热出现。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北方一早一晚这种凉意还是比较凸显的，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的，也是提醒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小雨，15到25度。昆明多云，15到22度。太原阴，8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长沙晴，20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小雨，24到29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7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14到25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0到21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4到32度。开罗晴，22到34度。渥太华晴，11到24度。纽约晴转阴，19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首尔阴，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迪拜晴，31到43度。
1: 它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千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0: 上众家马文虚龙，是不是？
1: 你喜欢他什么？
2: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3: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两三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0: 有点施展不开了，
3: 对，
0: 腿脚。
3: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4: 那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3: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0: 全世界就这一具，
3: 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2: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3: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能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0: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3: 对，
0: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3: 甩到后面去
0: 的感觉。
3: 所以因为当时
2: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3: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2: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3: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2: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

0: 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1: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1: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样
2: 的都南平汉，
1: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1: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1: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2: 古槐树，
1: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1: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畿府义仓图。
1: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0: 畿府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1: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0: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义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畿府义仓图也成为后来义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署衙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衙署半部青史，所以直隶

0: 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1: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0: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儿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0: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2: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1: 1945年，这非常珍贵的。
3: 对，
2: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0: 对，现在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2: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3: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莲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 远方的

0: 家系列节目《山河浅秀看中国》，京西之地判官之旅正在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这种食盒也是放干果。
0: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3: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可以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0: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4: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3: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你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连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3: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4: 哦，这是明代的。
3: 明代的。
4: 哦，这有煮酒法。
3: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4: 传下来的
3: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连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连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3: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赋予

0: 完了，李鸿章会菜。
1: 其中有若干。
2: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联喜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3: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猪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2: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4: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5: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有
4: 二十多道
5: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十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十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联喜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5: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联喜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经济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4: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6: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驴宴。
4: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呀？
6: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4: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6: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4: 驴脸。
6: 驴脸。
4: 驴脸肉。
6: 对。然后板肠的。
4: 板肠。
6: 还有小肠。
4: 小肠。
6: 然后套皮。肋板。还有腱子。
4: 6种。
6: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4: 20多种。
6: 对，
4: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6: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4: 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6: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4: 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6: 20。
4: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6: 也可以。
4: 还可以混搭。

0: 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啊？
1: 对，有百十种了。
0: 百十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百十种的组合，百十种口味。嗯。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0: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1: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0: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1: 很烫。
0: 哎，这是圆的呀，
1: 圆的，
0: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嗯，
1: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
0: 嗯，
1: 里边有热气。啊，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0: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1: 对，
0: 香。
1: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3: 哇，烫手有点，
1: 这就得趁热，
3: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
1: 脆壳。
3: 哎，好酥，好酥啊！
1: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3: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1: 你搭配点咸，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徐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3: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1: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3: 嗯，
1: 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
3: 嗯，
1: 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0: 这就是传统的，
1: 对，
0: 最传统的，
1: 最传统的
0: 方法。
1: 嗯，
2: 尊重传统的徐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1: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
0: 嗯，
1: 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
0: 嗯，
1: 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
0: 嗯，
1: 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
0: 嗯，
1: 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嗯，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1: 嗯，
0: 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
1: 嗯，
0: 啊，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1: 接受度还可以吧，
0: 嗯，
1: 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0: 啊，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徐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记忆，兆三变，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3: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都是等位的人你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4: 您吃几罩几的？
3: 几罩几？什么叫
4: 一罩一罩有什么肉或者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3: 哦，一罩几二罩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罩二吧。
4: 可以、
3: 三罩二。
2: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3: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5: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3: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5: 想吃肉饼多放肉，
3: 多放肉、啊，
5: 多放肉。
3: 哦，浇汤。
5: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什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3: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5: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3: 嗯，哦，又浇一次。
5: 对，
3: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5: 对，
3: 这还得再倒。
5: 照是照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
3: 嗯，
5: 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
3: 嗯，
5: 啊，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3: 哦，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5: 对，
6: 多少种烙饼大家？
3: 一共照三遍。
5: 好，
3: 这就得了是吧？
5: 对，这都可以了。
3: 好，谢谢谢谢。
5: 好啊，
3: 三罩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5: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2: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神职，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3: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
5: 儿，
3: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5: 它是唇齿留香。
3: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
5: 再尝尝牛肉。
3: 牛肉。
5: 哦。
3: 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哦。看，这片。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2: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精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5: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

0: 吃，尝尝饼。
1: 啊，
0: 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1: 嗯，嗯，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
0: 对，
1: 尝一下这个饼。嗯，吸满了汤汁儿。
2: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0: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二三百年这个历史了。
1: 从清朝的时候就
0: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
1: 嗯，
0: 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
1: 嗯，
0: 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2: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1: 八角，
3: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1: 这是什么呢？
2: 安简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0: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1: 嗯。
2: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两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0: 开封城、城路城、地下埋有几座城。古都开封城下埋藏着4000年的历史与秘密，等待世人的发现。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一处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文物层出不穷，青花瓷、紫砂茶壶、高规格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庙宇里的香炉、道观里的石碑等文物同时出现在大殿遗址中。这里究竟是民居建筑还是王府所在，是属衙官邸还是寺庙道观？同时发现的两具姿态离奇、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又为原本疑云密布的大殿遗址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等待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解开谜团。此次明代大殿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2月之久。执行领队万军卫、队员刘长月、王旦、刘备、孔品是这次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这是一支年轻的考古队伍，他们不善言辞，久居田野地头，对考古工作有种执着的热情。在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大殿遗址中，这些年轻考古人将逐步揭开数百年前开封城的秘密。目前主殿地基已清理完毕，现在考古队正在清理的是位于大殿西侧编号为 F3 的厢房遗址。相比大殿地基的平整宽阔，厢房遗址内碎石砖瓦层层堆叠，增大了发掘难度。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加派工人配合工作，每天30-40人从早到晚工作近10个小时。现场执行领队万军卫性格沉稳，做事认真。除了日常考古发掘工作，现场的统筹调度也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1: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出来的东西。
2: 好，
1: 看看什么？
2: 往那边跟那个上面那点出解漏，往下都别往了。
1: 这个东西你过来看一下吧，来上。走。
3: 看一下，
1: 对，
3: 有点像骨骼，
2: 这一块看着应该不是碎骨，应该是范围比较大。待会儿，不，这一块应该是房间里面，
1: 嗯，
2: 房间里面待会儿清的时候，就是周围粘土不要往下挖太深，这10公分以后，然后再清一下再看，
1: 好。
2: 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4: 好，不要看它是人骨还是动物，
2: 那得清楚来看呀，咱们凭这一点也没法判断。
1: 这骨头看着像那个，
2: 像那个鬼骨头是吧？
1: 对。
2: 嗯，这个，这个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待会儿大概找一下这个
1: 范围，
2: 它这个走向，周围地层接的差不多了，然后就顺着这一块慢慢的往下清。

0: 那这个毕竟不是正常的那种姿势，有点乱，这骨头有点乱。
1: 经过初步发掘检测，新发现的骨头又是一具人骨。与上一具人骨相比，新发现的人骨显得更加散碎凌乱。考古队即刻开始了清理工作。经过数百年时光，这具人骨已经深深嵌入浆浊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签一寸寸仔细发掘。清理人骨是件很耗时耗力的工作，与此同时，在大殿地基上还有一个大家伙在等待考古队员们的清理。
0: 直接清这个，就冲着个脚盖这地方开始，清上面，清这边，
2: 往清灯上滴。
1: 这件出土物呈长方体，形制规整，似乎像个柜子，上部有四方形窗口的痕迹，这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呢？
0: 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慢慢清出来一个面之后，还是不知道，就以为是个窗户。但是清出来两个面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像一个轿子。后来继续把这个轿身这一部分清完之后，就基本上确定，哎，这就是一个轿子。
1: 轿的名称起于宋代，在此之前称为监舆。据记载，中国夏朝时期就出现了轿子，直到隋代，轿子成为帝王朝臣通用的出行工具。到明朝中后期，轿子已完全成为各级官员的代步工具，形制与乘坐者的身份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规定。
0: 这种轿子是古代那种地位比较高的社会上层他们出行的一种必备的工具，一般平民家庭里面肯定不会有这种东西。如果是官府用的话，不同品级的官员然后出行轿子也有应该有不同的规定。官职比较高的肯定轿子等级比较高一点，咱们就是考古发现的这种轿子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就没有可比的一种标准。
1: 夕阳的余晖洒在考古队员的身上，也照耀在数百年前曾经普照过的明代大殿遗址上。清理工作留待明天继续。

0: 今天的空气闷热又潮湿，考古队的工作依旧如往常般，一大清早就开始了。经过一上午的清理工作，昨天发现的人骨已逐步显露出地面。这是一副散落凌乱的人骨，股骨头挨着头骨，下颌骨散落在距离上颌骨约20厘米的地方。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也觉得不可思议。
1: 确实变性了比较严重，这看出它是整个这个被窝过去了，看出它这个脊椎骨这个形状。
0: 在考古发掘中，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对人骨的发现通常会进行现场初步观察，鉴定性别、年龄，分析死亡原因等等。而人骨的性别特征可以从颅骨、下颌骨、盆骨这三个方面区别出来。这种鉴定手法就是考古界所谓的三点法。从人体骨骼上获取的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分析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而在这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也寄希望于这具人骨，希望通过它。

0: 寻找到关于这座神秘大殿的蛛丝马迹。
1: 哪只位这儿出来的？我的女主位有微博论坛看好的，我的主管我是要投票的。
0: 与此同时，昨日未完成的教子清理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庞大的教身与考古队员手中纤细的竹签工具形成鲜明对比。
2: 他把这个粘土接了的时候，然后这种木头碳化了，中间基本上就是空的，然后这粘土接的时候自动会分离粘土和这种碳化木头。你看这种黑色就是碳化的木头。
0: 清理轿子是件辛苦的工作，刘长月和刘保国两人一直保持着俯身弯腰的姿势，考古工作的职业病也都是这样熬人的状态造成的。数小时后，轿顶的一侧逐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轿子的出现再加上两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似乎可以将大殿向官署衙门等方向进行推理。根据开封地方志记载，遗址的位置在民国时期就是监狱的所在地，此次遗址发掘的上层旧址也曾是河南省第一监狱。那么这座大殿是否就是明代开封的提刑按察司呢？轿子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延续的地理位置似乎都能够印证这一猜测，但在发掘未完成之前，真相远远没有到来。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明代大殿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和一顶轿子。死者是什么人？轿子为何人所有？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为神秘的大殿笼罩上层层疑云，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拨开迷雾，寻找到历史真相的大门？虽然已是秋天，气温却依旧灼热难耐，考古工地上没有任何能够遮阴蔽日之处。一大早，考古队众人的衣服已经汗透了好几遍。考古队继续昨日未完的人骨清理工作。
3: 肋骨，这儿又出来一根肋骨吗？
2: 现在这个房间内就是 F3 里面这一处人骨，现在轮廓基本上就清出来了。从这个人骨这个个体来看，这个骨骼的各个部分分布非常散乱。这个就是头骨、上颌骨、头盖骨就在这一块，而下颌骨则在这个地方，就是和上面这个头盖骨就是分离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头骨下边直接就是肋骨。这个牙齿磨损不是太厉害，但是中间这个门牙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犬齿这都是缺失的。离这个头骨比较近的那个腿骨，就是大腿骨，就在这一块。这个是小腿和那个脚趾骨，就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髌骨。这几块就是那个脊椎骨，它脊椎骨是分离的，而这个是手掌、手指骨和这个前臂这个上肢骨，就在这个位置，也是分离的。那么这个人可能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个年龄还有这个性别，就是需要做进一步的人骨鉴定，专门做体质人类学的。

0: 来研究。
1: 明代在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明代刑罚比唐宋时期更加严苛，酷刑的种类以及残忍程度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第二具人骨的离奇姿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种种猜测，若能继续发掘出刑具等实物，就大大增加了这里是按察司的可能。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距离人骨两三米的地方有了新的发现。
2: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这
4: 个你先看一下，
5: 这个位置没动是吧？
4: 没有。
5: 哦，这没，这地方没有绕啊。
6: 这不是平面的吗？
5: 哦，这个
4: 看着有点像塑料啊。
5: 这种这层不可能不可能出现塑料，上面有那个彩绘是吧？
4: 对对对，有。
5: 六十峰那点那个保险帽吧，待会儿可能就会贬值这种东西。
1: 考古队员们围着这件奇怪的物体研究了半天，最终还是经验丰富的万军卫认了出来。
5: 以前在那个洛阳西珠村曹魏大墓发现的有类似的这种，是那个云母片，这个上面有彩绘，第一次见。
1: 云母是一种矿物质，色彩多样，质地坚硬。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使用云母制作陶器。到汉代，云母制作的屏风受到皇亲贵胄的喜爱，成为高贵典雅的象征。唐宋以后，云母开始用于民间制作灯笼、屏风、窗纸等。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一首著名的诗《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由此可见，云母作为室内富丽堂皇的装饰品，在中国古代早有体现。
5: 这种应该是一种属于一种矿物质这种东西，待会儿提的时候一定要裹着土，裹着土提，这种东西特别脆，特别薄，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烂掉。
1: 这片云母曾经是屏风的一角还是灯笼的装饰，早已不得而知，但在泥土中埋藏了四百多年之后，重新回到阳光下，它依旧熠熠发光，斑斓耀眼。薄如蝉翼的云母片十分脆弱，考古队员在提取时感到十分棘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出土文物信息，众人商量之后决定采用连土带砖整体提取的办法。
7: 这个砖是不能弄的，要先给这个
5: 砖粘一块，等会儿一块给这个
7: 这先给这个弄掉。
5: 哎，把黄，你看一下这个，别让它粘掉了。
7: 慢点，
5: 你看上面粘的有没有？
8: 没有。
7: 往能叠，砖能叠，这个是。
5: 粘来一块下手。
7: 对，它叠精砖呢，帮着，这门还得用，这门这个的。
5: 先给这个砖稍微让它活动，中不中？稍微活动一下这个砖。
4: 别再动了，再动算了。
7: 来，
5: 1、2，好，
7: 我拿砖，来搁这上，慢点搁。
5: 给这个拿了，给这个下边这个先拿了。
7: 我
1: 云母被提取后，立刻用保鲜膜封存，送往科技考古实验室，做进一步的保护和分析研究。考古工作最难熬的是时间，最容易流逝的也是时间。云母提取完成后，考古队一方面

0: 继续清理已发现的尸骨和轿子，另一方面接着发掘 F3 厢房遗址。下午时分，在 F1 大殿西侧山墙下，考古队清理出一件大型建筑构件，整体呈青绿色，图案造型似龙非龙。
1: 这是蚯蚓的一个蚯蚓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背兽，背兽是蚯蚓后边，就是正对房基外侧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是蚯蚓的一个爪，因为蚯蚓的那个身体不像龙的身体那么长，就是这像这个就比较短。
0: 蚯蚓在中国神话中是龙的第九子，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做张口吞脊状，被视为祈求降雨和避火消防的吉祥事物。这件蚯蚓发现于大殿西山墙正中，与坍塌下的屋脊位置相当，没有发生位移。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很多文物细节。
1: 这个有的地方脱釉，这个背兽是活动的是吧？
2: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以前见的都是这背兽，一般就是和这个东西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是好像是插在里面的。这个做的是十分精致。
2: 嗯。
1: 这个爪的地方要么是釉比较厚，要么是就是里面可能是得有黑釉，这个细节做得正好。眼睛也是黑色的。
0: 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对这件蚯蚓进行了详细的文物信息记录工作。
1: 长55，宽41，这个体量够大。
0: 正当考古队员仔细清理蚯蚓时，大殿北侧山墙下一片瓦砾之中，又相继发现了绿釉龙纹瓦当和滴水。
1: 这是上一个出土有这种龙纹瓦当和滴水的那种房子，就是周王府。这个是大殿上面倒塌下了一些瓦当和滴水，基本上都是龙纹，只有那种规格比较高的建筑上面才会用到这种龙纹的瓦当和滴水。一般有的是王府，或者比较大型的那种寺庙道观里面可能会用这种龙纹的瓦当滴水。
3: 根据在那个大殿记录了这个癸末，这个面阔无间，谨慎死间，青石台阶，方砖铺底，这种就这么高的规格，咱当时推测可能是明末的这个官署遗址。结合这个入梦龙的记载，当时推测这个地方是有这种安察司和布政司，他们的这些官署一直都在，基本上都是大约在这个位置。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在这个出土的这些建筑构件当中，有这种瓦当啊、滴水啊、蚯蚓啊、脊砖啊、脊兽啊等等，并且这瓦当上大多是以龙纹来做了纹饰。这种官署遗址上一般用的更多的是这种菊花纹啊、草叶纹啊，用这些纹饰比较多。
0: 蚯蚓、龙纹瓦当和滴水的出现，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暗察司的推测。这些建筑构件只可能出现在皇家建筑或者庙宇道观之中。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呢？经过2个月时间的发掘，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一座明代大殿遗址中发现了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同时还出土了云母碎片和位于宫殿庙宇的建筑构件蚯蚓、龙纹瓦当和滴水。

0: 这些文物的出土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疑云密布，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还有多远？一场秋雨一场寒，细如烟雾的秋雨消散了延续数月的暑热。一大早，在大殿西北角，考古队发现了一只铜香炉，口沿和炉身已经破损，炉身埋在淤泥层下。这个是个什么？如何把它完整地提取出来，让考古队犯了难。万军卫和考古队最有经验的刘长月、刘保国三人一起商量着对策。先固定
1: 住。就是练兔带这个东西，就是整个给它剔出来，必须得保证它这个东西不再散弄，不沾瓦砖了，然后散成几块了，那扔到之后修都不好修。
2: 这都贴薄了，它两边一修，整个都。
1: 咱现在就把圆圈这个土全部挖掉之后，扎给那个板，然后放下边，
3: 给它朝里窜，
1: 朝里头窜，
3: 底下给它多挖点。给它朝里慢慢窜着，给它固定着。
1: 这不中就用那个保鲜膜稍微给它缠腰呗，就用那个保鲜膜稍微给它缠
3: 腰，
1: 就稍微固定一下，然后再放，再往那个筐里头放。要不都这样定吧，等会儿先弄个板儿，先把给它撑住了。但是请看时候看这边还有那。
0: 确定好方案，考古队员开始动手清理。
3: 这砖得砌了，这个
2: 这旁边多少砌的，这个都是乱砖。
0: 香炉深嵌在砖块和泥土之中，坚实的砖块和柔软的胶泥增大了提取难度。考古队员不仅要使用工具，还需要用手指挖出缝隙中的胶泥，将砖块一次次取出。
1: 地下应该是变形了，你
3: 看呢？嗯，我给你缝上了。
0: 香炉下方的砖块被逐渐取出，随时有坍塌的可能。为了固定被掏空的位置，考古队员就地取材，用挖出的胶泥揉成团，糊在香炉下方。此时天又再次下起雨来，考古现场撑起一把大伞，工作进度却丝毫未减。香炉周遭的砖块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使用纱布将香炉附带外层附着的胶泥层层包裹，起到固定的作用。
1: 看近一点够了。
0: 提取之前，万军卫等人细细查看香炉下方，发现还有几块长条瓦片与香炉距离较近。为了不出现意外，众人又将瓦片小心翼翼掏出，终于扶着香炉的工作人员赶得香炉似有松动，众人决定开始提取。
3: 走，慢点，
4: 三下班了，再起点，再升点，
3: 慢点啊。
5: 放
3: 咱要中午了，
2: 包铁让，包铁让，等着慢点，
3: 掏出班，咱您掏大门，
6: 去，搁这炕上吧，
5: 先放炕上，
2: 班还有小了班，
5: 差不多吧。
0: 经过了六个小时不间断的辛苦工作，香炉整体提取顺利完成。天空依旧乌云密布，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却因为工作的顺利完成绽放了。

0: 行吧，
1: 你看啊，傻，聊啥？好，
2: 好，让咱弄出来了，
1: 我没。
3: 发掘至此，大殿基址性质仍旧迷雾重重，这里究竟是寺庙、道观，还是官署、王府呢？万钧卫突然想起了早先在清理大殿基址时出土的一块碑额，
4: 这个是咱们在这个探六，就是现在发掘这一块出土的一块碑额，上面这文字内容上面写的是大道公创建大殿碑，他的意思就是大道公是一个道观，就是这个道观创建大殿的时候所立的一块碑。因为现在这一块，因为在发掘这块建筑基础，它性质还不明确，所以这个碑是不是具体是不是位置原始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在这儿，还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过来的，现在还没办法确定。
3: 大道公碑额的存在以及香炉的发现，为这座大殿的身份再次添加了一份神秘色彩。回溯这次考古发掘与现有历史资料相对照，也许可以寻找到接近真相的蛛丝马迹。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千百年来多次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200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大水过后，开封城被黄沙埋入地下数米。
5: 因为这个明末崇祯15年这一次水患，是开封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那一次就是整个城市，就30多万人口，就剩了3万多人口，整个城市所有的建筑全部毁于那次水患了，省城都进行了搬迁，然后一直到这个清康熙元年才又对这个城市进行了重建，所以那一次就是说是开封城市这个历史的一个时代的标志。
3: 明崇祯15年的这次大洪水是大殿遗址出土文物散乱的最好解释，散落一地的碎瓦砾，离奇扭曲的尸骨，民用瓷碗以及轿子、香炉等出土文物，或许分属不同地方，所呈现的混乱状态也只有骤然而至的洪水冲击能够合理解释。繁华汴京也在那一刻静止，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又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依旧只是推测，历史的真相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这座明代大殿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夕阳下，万钧卫和队员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往来2个多月的道路回家。考古工作一边是现代文明的延续，一边是古老文明的发现，就像这些映照在荒野上的年轻身影，用青春最宝贵的年华丈量着灿若星辰的浩瀚历史。

0: 为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太行山，壁立千仞。六十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项河山，满山挂着休息的人们的坑坑坑。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觉，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十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生产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知识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可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触。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

0: 命曲、幸福曲，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永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永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千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永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永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那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向郭永

0: 明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这种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2: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2: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儿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100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2: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邻

0: 中每一个人都是红旭精神的传承人。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
1: 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老树，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 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三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 似乎就在眼前。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啊，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怎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生外债。
1: 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在医院治疗期间，
0: 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 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四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
1: 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
0: 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取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
1: 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
2: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

0: 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1: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2: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1: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成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2: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1: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2: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1/8000，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1: 历经2年多日夜共建，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3: 为了林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1: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4: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护心结下面穿过来，绑在

0: 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站直了。
1: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

0: 先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1: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

0: 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谢家。
1: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谢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当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0: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0: 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1: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少年把不甘种进心里。从广东恩平到美国旧金山，从华工到飞行家，
1: 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有这个梦。
0: 他在8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造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让世界看见中国龙插上了翅膀，
2: 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从一个人的航空救国，到一个国家成为航天强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凌云航空报国。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

0: 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家里呢土生土长的。

0: 冯鲁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啊桌子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啊，就是洗脸的啊，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啊，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1: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0: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

0: 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1: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0: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1: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0: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

0: 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夜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

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三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一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

0: 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

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诚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1: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2: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一两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3: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1: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4: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当作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数。
1: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10号下午，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6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

0: 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又再记上了一笔。
0: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2: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的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 变成一

0: 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八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2: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啊，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3: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4: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哦，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

0: 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

0: 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呀、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2: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9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人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浮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1: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3: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啊，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哦。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5年的维护费啊， 更是高达135亿4000

0: 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1: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2: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他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他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他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他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3: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4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对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控制多处战略要地，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应印度总理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介绍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 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发布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入境游升温，外国游客走进中国智能工厂和科创企业，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 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 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 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 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 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由也门政府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 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